0: 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时间来到早上的8: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1: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转多云，其中江南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度到33度，江淮之间28度到30度，江南北部25度到27度，江南南部23度到2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江北16度到18度，江南13度到15度。预计10号全省多云到晴天。
2: 再来了解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晨最低气温18度。预计10号晴天到多云。
1: 在接下来8点到8点30分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2: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将会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李世杰，为您带来近期盘面分析。
1: 8点半到9点钟是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6分钱一支的毒牙刷，刷出了谁的实质？
2: 批数字化转型新马甲，传销骗局不思悔改，故技重施。
1: 报名要看家长工资流水，幼儿园的解释苍白无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来刷新一组新鲜资讯。八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就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进行解读。“十五五”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
1: 八号，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
0: 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
1: 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开展测试。
0: 香港特区政府八号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号开始，新增城市的粤车可以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同时预约出行的名额将由每天的100辆升至200辆。
1: 针对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每一家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
0: 来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八号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入道准入。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说，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
0: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号性的导弹打击，以此回应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随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
1: 伊拉克民航局八号下午发表声明，宣布正式重新开放伊拉克领空，恢复所有机场的进出港航班。
0: 八号，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了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经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
1: 日本防卫省八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
0: 台风委员会第58次届会审议通过了9个新台风名称，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名称。以上是今天第二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鸠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3: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2: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3: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2: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3: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2: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4: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5: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6: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7: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8: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9: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0: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2: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2: 早啊
13: 早啊，
12: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4: 开车注意安全，
1: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5: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6: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三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李世杰。李老师你好。
17: 财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近期股市呢出现了剧烈的震荡，尤其是在昨天的市场呢是低开啊，非常大，然后呢下午还是继续向下有一个杀跌。那么这段时间全球股市来看呢也是一个出现了大的一个回调，休息原因呢主要还是因为一是上周五日本央行呢可能会在月中的时候会有一个加息，对全球的股市呢算是一个警惕。然后在周末美国的就业数据也是超预期，那么导致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呢是急剧升温，所以对于科技股来说他们的融资成本呢会逐渐上升，导致呢在周五晚上美股呢所有的科技巨头出现了一个大幅的暴跌，纳达克呢是跌了4%多。到了周一早上韩国股市呢是直接低开大跌8.4%，出现了两次的熔断，那么整体呢就对我们的 A 股呢造成了一个大幅的一个拖累，所以才出现了周一股市出现大幅低开然后反弹后又下跌的一个弱势局面。但是因为 A 股呢从五月中到现在呢已经是调整了接近一个月，那么幅度呢300多个点，整体来看呢这个调整的时间和幅度和空间也基本上有这个到位的迹象，后面我们预计大盘估计呢在3900附近可能是逐步震荡企稳，然后呢后面再继续走慢牛的走势。今年整体呢还是一个慢牛的格局，这里调整到位之后后面还会再逐步逐步向上，再收复4000、4100、4200，这些都有可能。我觉得对于未来呢也不用因为最近出现了大跌啊就开始怀疑，目前呢还是可以继续看好2026年的这个慢牛格局。 那么对于未来的一些品种，可以重点关注。我们预计呢，可能还是以大科技为主。科技股呢，还是这波行情的一个主线。但是呢，因为他们前期涨幅过大，这也是最近大跌的一个重要原因啊。前幅涨幅过大之后，出现了这个阶段性的回调。那么在这里呢，随着大盘在3900附近稳住之后，可能还会有个小的反弹，持续到后面的7月初左右，就是长鑫科技上市的节点。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小的一个高潮，然后呢再出现一波大的回调。那么大的回调完之后，可能到4季度，那么科技呢有可能再卷土重来。另外呢，其他的这个机会呢，就可以关注像这个氢能、核聚变能，还有量子科技以及氢能源这些。那么他们的这个机会呢，可能会在这个科技出现调整的时候呢，可能会有这个不断的这个活跃。另外一个呢，就是三电协同概念也可以看，还有就是可以关注小金属，也就是这个战略性金属这一块，以及近期厄尔尼诺现象开始出现明显的一个增强，那么相关的农业、电力、煤炭可能也会有些接单机会。好，谢谢大家。
13: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14: 小指标，大能量；
18: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19: 国元小课堂，每天学习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证券投资人之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也就是 QD 制度啊，是指经过一国的金融管理当局审批通过，获准直接投资境外股票或者债券市场的国内机构投资者，在一定的规定下，通过基金的形式募集一定额度的人民币资金，通过严格监管的专门账户来投资国外的证券市场，它汇回的资本利得、股息红利等，经过审核以后，可以转为本币的一种市场开发机制。那么和 QF 制度一样，它也是在货币没有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有限度地允许境内投资者投资境外证券市场的一项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在2006年4月18号，经过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原中国银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发布了《商业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也就是说，允许境内机构和居民个人委托境内的商业银行在境外进行金融产品投资，这也就标志着我国酝酿已久的 QD 制度开始全面的推出。那 QD 制度呢，在中国证券市场上还是具有一些特殊性的。首先呢，就是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的资格认定是比较严格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申请人的财务稳健、资信要良好、资产管理规模、经营年限等各类条件都要符合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那同时呢，许可投资的证券品种和比例也是存在着一定的限制的，而最后进出境的资金是受到相对严格管控的。那这些呢，都是 QD 制度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所具有的主要特点。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和您共同学习的小知识，我们下期再见。

0: 丝火苗可以温暖我们的指尖，熊熊篝火温暖的是大伙疲惫的身体，一滴水可以滋润我们的双唇，滚滚长江水浇灌的是万亩良田。一个人可以独奏一段乐曲，交响乐团奏响的是雄浑的乐章。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各民族团结进步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
1: 淘米雪擦家具，节约用水又干净，被报纸放衣柜，可以吸潮去异味。

0: 健康，
1: 低碳环保从我做起。
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5: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6: 大胖
7: 和小美的
8: 幸福生活。
9: 进入电台之前，其实我是一个小学的校长。
10: 薇薇老师啊，今天教育局的领导要来我们学校检查课程质量啊。待会如果问你或者问同学们什么问题呢？请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回答，好不好？
11: 哎呀，知道了，校长，你就放心吧啊。
12: 我们这个班全年级排名倒数第一，可千万别查到我们啊。
11: 大胖校长，
9: 哎，你好，你好，你好。
11: 这个班是什么班呀？
9: 这个是我们小学的一等班呢、啊，哈、啊。

0: 他们能教孩子吗？
1: 那个校长，大胖，大胖啊，过来过来，你说，
2: 哎，你说，
0: 你告诉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哎，
2: 领导啊，这个说来很惭愧啊，因为我们学校呢，这个经费不足，所以呢，这是我从路边摊买来暂时放一下的。
3: 完了，
2: 下次改进，下次改进，好不好？我下次一定改进啊。
0: 就是还是你们的一等班啊！我看你这个校长也不用干了。
2: 哎，领导，哎，领导，哎，领导，你不要走啊！哎，你辞退我，你要告诉我，我到底错在哪里了吗？
4: 我是叶大胖，地球仪为什么倾斜23.5度呢？你们真的知道吗？这就是我小学校长的生活、哦。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6: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7: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6: 一面都市繁华，
7: 一面市井烟火。
6: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7: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6: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5: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8: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5: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8: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5: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8: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5: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8: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5: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3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1: 各位好，我是黄坤。8:30到9:00这半小时，我们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6分钱一支的毒牙刷，刷出了谁的失职？
0: 批数字化转型新马甲，传销骗局不思悔改，故技重施。
1: 报名要看家长工资流水，幼儿园的解释苍白无力。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根据央视财经调查报道，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的废品收购站内，装过洗涤剂、尿素的化工废桶不经清洗直接粉碎，旧牙刷被砍头分拣之后重新打碎，口罩边角料、拖鞋废料，甚至是黑色垃圾袋，经过高温熔简单过滤，就被染成了各色的塑料颗粒，卖给牙刷厂。这些回料渗入新料之后，6分钱一支的毒牙刷便流入了酒店民宿，被不知情的消费者送入口中。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2: 在汕头一家旅游用品生产企业，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了回收塑料的分级规律，塑料每经一次回收再造，品质价格同步下降，杂质不断增多，回收次数越多，原料质量越不稳定。
3: 二手回收、回收再回收，就是人家比如说这个原包料是9000哈，回收一次可能你要卖8000，再回收个7000，再回收个6000、4000、3000，运用是越差的嘛，你越多杂质就越多嘛。
4: 那我们用的这个是回收几次的？
3: 这种一般是2到3次。
5: 回收的废塑料的主要是问题，我觉得就是塑料里面那些杂质，什么重金属啊，像邻苯二甲酸酯，就增塑剂啊，这些含量你也不掌握，是吧？那么循环的反复的利用的过程当中，这个可能会逐渐的浓缩，然后这个里边的含量越来越浓，可能就会下一步这个产品对人的健康的风险，可能健康风险会越来越大。
2: 专家告诉记者，健康风险不只来源于原料本身，反复回收的塑料成分复杂，在高温熔加工时还会生成新的有毒有害。

0: 害物质。
1: 有些这个高分子化学物啊，可能会在这个加热的过程当中重新合成，啊，合成一些新的毒物。那么对健康的危害呢，这种风险啊，是不可控的，有的时候很难预料。
0: 专家告诉记者，一次性牙刷使用时直接贴合口腔，口腔黏膜通透性好，血管密布，搭配牙膏表面活性剂，原料里的各类有害物质极易渗入人体，长期使用暗藏多重健康隐患。
1: 比如说像重金属类，像铅，像镉，啊，这是致癌物。还有呢，像中塑剂是内分泌干扰物，啊，内分泌干扰物呢，可能使得造成那个儿童发育不正常，主要是性早熟，是吧？像铅，可能会造成那个儿童的智力发育受到障碍，是吧？像这个镉，像砷，啊，这样一些重金属呢，它是致癌物，可以导致人类的癌症。还有一些这个多环芳烃类的物质，那么有部分的多环芳烃是致癌性的，那么进入到口腔以后，很容易透过口腔黏膜吸收进入体内。那么如果这些毒物比较浓度比较高，它就会对健康产生一定的风险危害。
2: 对于一次性日用品，需要建立从原料溯源到终端抽检的全链条监管，对酒店用品采购需要压实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不能让不知情成为免责的借口。对产业集聚区，更要把日常监管嵌入生产流程，而不是依赖记者的暗访镜头来充当吹哨人。
3: 没错，六分钱一支的牙刷，刷不掉监管的失职，也刷不尽产业的污点。日用品安全无小事，尤其是入口的产品，容不得半点侥幸。当消费者撕开酒店里那层薄薄的塑料包袋，他们就有权知道这把牙刷的原料是不是来自垃圾堆。
4: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5: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4: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5: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4: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5: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4: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6: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7: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6: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7: 早啊
8: 早啊。
7: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8: 开车注意安全。
6: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40，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说今天的第二条深度新闻。
1: 一家号称赋能全球20亿企业的科技公司，一场场激情澎湃的招商会议背后隐藏的却是传销骗局。这是上海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涉案金额超10亿元。那么犯罪团伙是如何披着数字经济外衣实施骗局的呢？
2: 不久前，警方接到群众举报，在上海一家酒店的会议室内正在举办产品推广会，现场不仅有大量人员聚集，还有奖励分红、高额返现等宣传话术。接报后，民警展开侦查，发现活动的组织者是一家主营线上商城业务的科技公司无界公司。在公司的宣传页面中可以看到，公司多次组织人员在公司内部酒店会议室进行宣传推广活动。
3: 人生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成为有本事的人的业务人，要么让有本事的人跟你成为业务人。不见公司有一句话要富人。

0: 企业数字化转型。
1: 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拥抱数字化转型的浪潮没有？好，最后来。
2: 帮助中小微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是无界公司对外宣扬的口号，而转型的第一步就是交纳技术服务费，成为企业会员，获得属于自己的 APP 或是小程序。
3: 比如说餐饮店啊，或者说一些小的这个服装销售公司啊等等，无界公司声称就是说，你参与到我这个项目当中来，支付了相应的费用之后，我会帮你开发微信的商城或者是 APP 的商城，让你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销售你的商品。
4: 实际上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线上的交易平台，包括了标准的电商流程，包括货品的上下架，包括整个交易的闭环，这个我们都做了。我产品会有一个价格，就是卖软件的费用。
2: 按照无界公司的定价规则，最低交纳7000元技术服务费，可以成为 V4 级别平台会员，并获得一个小程序；而交纳7万元，则可成为 V6 级别平台会员，并获得一个独立 APP。技术服务费并无封顶，交费越高，会员级别越高。而成为企业会员的门槛是必须有上级会员推荐才能加入，无界公司将其称为链接，而每链接一个新的会员，上面层级的会员都可以获得相应的返利，无界公司称这种返利为创业扶持奖励。
4: 链接就是去找更多像他一样的商家加入到这无界公司，买小程序或者是买 APP。
5: A 介绍 B 再介绍 C，B 介绍 C 的同时 ，B 和 A 都会获得一定比例的这个返还。它的这个推荐关系要列举到3层及以上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光2层的话，公司是不设置任何的这个返现奖励的。
2: 对于返利金额，公司还设有一套复杂的计算公式。
6: 消费交的越多，发展的人头数越多，我给你对应的会员级别就越高，我相应获得的这么一个返利比例就越高。很多人主要是听了他这种模式宣导，认为可能获得这个高额的这么一个返利，冲着这个盈利去的。
3: 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传销的一个手段，它是以提供这个服务的一个名义，让参与人去支付这个服务费。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变相缴纳入门费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手段。然后呢，这些缴纳入门费的人员就获得了这个继续发展人员获得收益的一个资质。然后按照层级去逐级的进行返利。
7: 警方调查发现，涉案公司在全国共发展了30多万名会员，并分为45个层级，其中很多会员交了钱却根本没有得到所谓的小程序或 APP， 而且被诱导参与项目的很多都是中老年人，沈女士就是其中的一员。
8: 他来跟我说，沈姐，他说那边有一个项目很好的数字资产，他说我车子来接你，你去看一看。那我很感兴趣，因为数字资产我觉得将来是一个趋势嘛。第一次去了以后呢，人很多很多，挤了很多人，每个人脸上都很兴奋。
2: 沈女士回忆，第一次参加公司活动就被他们讲的内容吸引了。
8: 他说这个数字资产呢是什么的，数字资产就是被国外的人弄去了，我们国家大量的资产流失，他真正赚钱的是老外，所以他说我们要爱国，把这个数字资产归我们自己所有。哎呦，我觉得哎呦，这个是爱国主义教育，所以第一次的印象非常好，我很想大干一场的。
2: 沈女士只听了一次课，就被对方的话术蛊惑，打了7800块钱入门费，成了会员。不久后，公司通知沈女士去郑州再次参加活动，
8: 自己出了钱就到郑州去3天2夜的会议。儿子就发现问题了，他说妈妈，数字资产是非常非常先进的东西，怎么都是大爷大妈在这里呢？他说我看到一些老太智能手机都不会用，你怎么数字资产？他说这是不符合逻辑不符合常理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可能是传销闹人头的。我说这样坑害人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2: 和沈女士一样被诱导交费参与项目的人不在少数，其中很多都是中老年人。
5: 他们所谓的宣传对象都是一些企业家，然而实际当中呢，他的目标群体其实都是一些中老年的群体，他们很多没有这个任何开盘企业的经验，更不要说这个经营线上平台的经验。这些用户并没有实际拿到过小程序，或者就算拿到小程序呢，对这些小程序是否能够正常使用，他们也漠不关心。
2: 为了掩盖拉人头的本质，无界公司还对用户身份进行了伪装，让所有会员都以店铺的形式加入平台。
3: 如果说找到一个普通人员想参与的时候，但是这个普通人员又没有公司的时候，他会跟自己的这个上线去反映，然后上线呢会想办法帮他注册一个公司，然后用这个公司的名义去这个加入这个传销。很多这个公司它并没有一个实际的一个经营地址。
7: 这个无界公司啊，刻意将自身项目包装的高端光鲜，背地里却是一个个不折不扣的传销窝点。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就是一个有传销前科的所谓的老手。
2: 2007年7月，唐某男与他人共同注册成立了江西精彩生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2008年12月，公司旗下的太平洋直购官方网正式上线。唐某男等人以太平洋直购官方网为依托，打着电子商务的旗号，要求参与者购买商品或交纳保证金才能获得加入资格，再用发展下线拿返利作为诱饵，攫取巨额非法利益，涉案金额近38亿元。2014年，唐某男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刑满释放后，他又变换地点重操旧业。
3: 他会不避讳说自己是这个犯罪前科，然后呢，他也讲说经过了上一次的这个案件的这个经历之后，他不断地去改善这个模式，不断地去研究这个法律法规啊、政策呀、啊，让大家觉得就是说他这个是符合这个现在的商业的发展的趋势啊，符合国家的政策的支持的方向啊等等。
2: 但实际上，无界公司沿用的仍是此前太平洋直购官方网的营销模式，就连不少员工乃至核心大客户依旧是当年的老班底。在掌握详实证据后，警方开展收网行动，抓获包括唐某男在内的犯罪嫌疑人40余名。经查，无界公司共收取会员入门费超10亿元，其中超60%的收入用于返利发放，其他费用用于公司运营和犯罪团伙个人挥霍。目前，法院正在对该案进行审理。
0: 现在这个世界真的是瞬息万变，有很多新鲜事物我们得去拥抱，但是你在拥抱新事物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因为现在很多的新鲜事物它依旧是披着老套路的陷阱，千万不要轻易的掉进去。
7: 好，我们继续来说深度新闻。这是封面新闻的一则报道，说云南祥云县的祥城镇2026年秋季公办幼儿园招生报名公告当中，要求家长报名的时候要提供工资流水，必要时提供个体工商户经营流水，在本地的购房的还要上传物管费、水电费缴费凭证。这一番查家底的要求迅速引发了舆论关注。
0: 记者就拨通了祥城镇中心学校提供的负责招生咨询的张老师的电话。这个张老师表示啊，镇上公办幼儿园学位有限，主要针对的是外来务工人员，镇上在职在编的正式职工呢就不需要提供。目前祥云镇教育体育局已经道歉了，并调整了内容，重新发布了通告。
7: 之所以这么做，按照当地的解释是学位不足，所以要核实条件，证明家长在祥城镇上班搞实体经营，或者是在镇上购入房产并实际居住。纵然如此，这种要求还是太过分了。
0: 哪怕是有这个证明是务工人员，无论是在职证明、工商执照，甚至是居住证、购房租房合同都足以，完全没有必要你看对方的工资流水、经营流水，这个是相当敏感的个人信息，幼儿园没有任何理由去掌握家长的收入明细。
7: 是，这些信息与孩子是否具备入学资质可以说是毫无关联，却足以让招生方对每个家庭的经济状况一览无余。收集如此敏感的个人财务信息，既无法律授权，也没有必要性，更缺乏对信息安全的任何保障承诺。这些数据最终如何存储，谁有权限查阅，是否会被用于其他目的，难免让人心生疑惑。
0: 甚至会让人怀疑对收入的打探是不是一种分门别类筛选家庭的依据呢？这并不是多虑，有的学校不仅要求学生入学的时候填父母信息，还要求填祖父母工作单位和职务等信息，甚至还有询问家

0: 家长可提供的社会资源的。
1: 对此，2022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中小学生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明确，全面清理取消各类无谓证明材料，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虽然说是中小学，但其精神显然也适用于学前教育。这么做的目的既是防止信息的过度采集，也是为了保障教育公平，防止把家庭含金量作为教育资源分配的隐性依据。
0: 在这起事件当中，另一个刺眼的地方就在于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区别对待。镇上在职在编的正式职工不需要提供那些材料，但是外来务工人员呢，却要层层举证。同样是在当地工作生活，缴纳税费，为什么因身份不同而享受截然不同的待遇呢？公办教育资源本来就应该属于全民共享的公共品，以身份来论资排辈，与其公办的属性是背道而驰的。
1: 学前教育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推动适龄儿童在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工作或居住的地方方便就近接受学前教育。显然，无论是什么样的身份，幼儿园都应该尽可能的方便入学，保障受教育的权利，而不是重重设卡、层层筛查，变相制造困难，提高入学门槛。
0: 所以当地不应该只是停留在对这次的整改修改通告，更要从根本上端正思路，明确幼儿园的公益属性，别再出台这种既显刁难又伤尊严的要求。那对于学位不足的名声短板，更应该早做谋划，而不是以此为理由向外来务工者来转嫁压力。时间来到早上的8:53，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的三条深度新闻。我们的城市Morning Call到这儿也要暂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0: 明天早上7点我们再会。
1: 再会。

玩摄影快10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不打捞工钱赚精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根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

0: 解答。
1: 您叫的外卖，
2: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3: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虽然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有人说，每一朵花都是一个正在消逝的瞬间，我们把记忆挂在枝头，等风来，等雨落，等某一天有人在歌声里与你相遇。今天这一个小时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花开花落，人生几何。如果青春有颜色，大概应该是白色的吧，像那些不知名的花，开在某个早已经拆掉的校园围墙边。朴树写下这首歌的时候说，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范玮琪的版本多了一份女性的柔软，她说他们在哪里啊，唱得像一声轻轻的叹息。不知道你生命里那些散落在天涯的花儿，现在还开着吗？今天的开场歌送给所有走散了的我们。

今天的开场歌是范玮琪的《那些花儿》，和朴树版本不同的标志之一，就是这个版本当中有范范的一段英文哼唱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这段其实源自一首古老的反战民谣，花开花落之间，时代翻页，但离别的心情从未变过。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花开花落，人生几何。那接下来呢，为您送上的歌来自周传雄，青花。

周传雄写《青花》的时候，身体其实已经经历过大病。他说，《青花瓷》要经历1300度的高温，才能够烧出那抹蓝色。感情也是，那些碎掉的、没有送出去的承诺，反而在记忆里越来越清晰。紧紧握着青花信物，信守着承诺，这是男人的倔强，也是我们每个人心底不肯承认的舍不得。有没有那样一件青花信物？你留着也不是，丢掉也不是，其实也不必勉强。有些花儿开过了就是开过了，它的意义是那场火。有一种花红得像火，它叫凤凰花，开在盛夏，开在毕业季，那种红像少年用力告别时涨红的脸。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花开花落，人生几何。刚刚耳畔的这首歌是我们熟悉的林志炫疯狂，凤凰花开的路口。林志炫在录这首歌的时候想起了自己的一位同学，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说，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撕心裂肺，只有一种成年人的温柔。我允许你离开，也允许自己想念。你心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路口？后来你一个人路过，花还在开，只是身边的人不在了。没关系，花开不为谁等，它只是遵守着时间的约定。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一首国语金曲，来自谭校长的《水中花》。

谭校长的水中花有国粤语两个版本，像两朵孪生的花。国语版写的是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强要留住一抹红，很倔强也很徒劳。这首歌的旋律如水波荡漾，让人想起一句诗，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可是月在手里就会碎，香满衣终会散，美丽恰恰是因为它短暂。如果你此刻正为某件留不住的事伤感，不妨想象你只是看花的人，不是种花的神，允许它凋谢，接受花无百日红。今天上半段的最后，我想送出周深空灵柔软的好声音。接下来的这首歌让我想起一个很动人的听友的留言，他说妈妈走后他就学会了养花，每天会对着花说话，觉得妈妈就是其中的一朵，直到有一天那朵花真的开了。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唐田写的词，上面写着我们相约见一面，在花树下，在梦里，在歌里。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1: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大胖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8: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有客户给我打电话，说是要冠名咱们的大胖和小美的幸福生活了。
9: 哇，真的？
8: 谁这么有眼光啊？
9: 家父爸爸，我爱你啊。
8: 大胖啊，客户说了，想让咱们先做一个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让全安徽的人都知道这个喜讯。这样，你跟咱们的客户先沟通一下，看看海报要怎么做啊。
9: 好的，老板。哎，王总哦，哎，你跟这个海报设计，哎，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呀？
10: 我是这么想的啊，首先呢，主角啊，大胖小美得有，所以呢，这个画面背景啊，不能太漂亮，这样呢，会显得人物太平凡。
9: 啊，好好好好，哎，老板，哎，那你看这样行不行？
10: 你这个背景啊，也太白了吧，和人物比起来，后面有点空哎，背景啊，要不再加点东西吧？
9: 好好好，哎，老板，你看这又改好了。
10: 哎呀，哎，这个背景吧，又太丰富了，你看。

0: 绽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下半段我们继续花开花落，人生几何的主题音乐分享。上半段我们听过了那些谢了的花，走散的人，留不住的誓言。下半段想和你一起看看还有哪些花正在开，或者正在被你我种下。

下半段的开场，我们听到的是萱草花。萱草花在中国古代是忘忧草，也是母亲花。电影《你好，李焕英》里，张小斐唱给贾玲的那首歌，像妈妈在耳边轻轻地说：“宝贝儿，没事的。”我自己也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每次哼唱起这首歌，心里都会有暖流涌动。她唱着一位妈妈对一个女儿最厚重的爱和最动人的祝福。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也是一首翻唱歌，《我可是你手中的那一朵鲜花》。

好妹妹的这首翻唱歌俏皮又诚恳，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像恋爱中的小女生撅着嘴问对方。但秦昊写的时候说，他想送给所有在感情里小心翼翼的人，你本来就是花，不必求谁捧着。有时候我们太想被珍视，反而忘了自己盛开的样子本来就很美。如果你是花，你会是哪一朵呢？不必回答，重要的是你正在开着。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送上的主题歌单叫做《花开花落，人生几何》。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你会非常熟悉的歌，《城北的花》。

是不是特别熟悉？这是抖音里当红的 BGM， 城北的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王宇宙的嗓音呢，像深秋的风；乔俊辰的声音又像炉火。这首歌写的是一个等不到的人和一座搬不走的城。但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在评论区说，我后来去了别的城市，终于不再等城北的花了。你看，花不会骗人，它该开就开，该谢就谢。真正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花，而是心中的执念。如果你也有一座城北，试着对自己说一句，花继续开，我继续走。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花开花落，人生几何。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莫文蔚的声音，这首歌叫做岁月里的花。

岁月里的花来自莫文蔚，莫文蔚的声音像旧毛衣的触感，很暖，又有一点粗糙的真实。岁月里的花写的是相伴多年的感情，不是玫瑰那种轰轰烈烈，是墙角的牵牛花，每天早晨默默开，晚上默默收。制作人荒井十一说，录这首歌的时候，莫文蔚让他关掉所有的修音设备，他说我要唱出时间的声音，于是我们就听到了一些细小的气声，尾音的微微颤抖，那是岁月本身。愿你身边也有这样一个陪你慢慢开花的人，如果没有，记住，你就是那朵。

话。今天节目的最后，我选了 SHE 的《花又开好了》。这三个可爱的女子经历过意外、单飞、重组。唱这首歌的时候 ，Selina 说：“我们像三颗种子，埋在土里很久，终于又发芽了。花又开好了，终于。”这句歌词送给每一位听到这里的你。无论你曾经经历了怎样的冬天，泥土还在，春天就会再来。感谢你们用一个小时和我一起走过了花开花落。如果你心里有一朵快要谢了的花，记得轻轻对它说一声辛苦了，我们明年再见。愿你接下来的日子有花可开，有人可爱。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啦。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2: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7: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夏季紫外线逐渐增强，很多人会找去年夏天囤货又没有用完的防晒霜，想着继续用一用，但是呢又

担心接着用啊会烂脸，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存放的防晒霜到底还能用吗？它的防护力还有吗？用防晒霜需要注意哪些事儿呢？今天来和您说说清楚。 肠胃健康在整体健康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仅影响着消化和营养吸收，还紧密联系着免疫系统、心理健康及整体身体状况。要想让肠胃健康，我们可以从调整饮食结构、科学作息、适当运动、补充益生菌、保证水分摄入、肠胃健康监测和减少精神压力等方面入手。 那么今天和大家说一说咱们中国人的护胃指南，做到七点告别肠胃不适。B族维生素在我们的身体健康的环节当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那么有一些人呢会缺乏B族维生素，是不是因为他们经常食用精白米面会导致B族维生素缺乏了呢？B族维生素缺乏会导致哪些健康问题？如何通过饮食改善B族维生素缺乏的状况呢？今天我们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来告诉您。 夏天啊，很多人都很享受运动带来的酣畅淋漓，不少人把出汗当成了排毒养颜和减肥的方法，认为出汗越多燃脂效果越好。然而这个观点啊并不正确，从中医和现代医学角度来看呢，都不提倡运动到大汗淋漓。 那么为什么不建议运动大汗淋漓呢？过度运动会给身体带来哪些损伤？适合你的运动处方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解读。很多朋友还关心啊，我的心脏装了支架之后还能够正常运动吗？ 我们今天来关注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外医院主任医师赵雪燕的解答。

0: 健康生活遇难题，
1: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0: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1: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0: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夏季防晒的这个事儿哈。进入了夏季，紫外线逐渐增强了，所以呢，很多人会找出来去年夏天囤货又没有用完的防晒霜，想着继续用一用，但是呢，又担心接着用会烂脸。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存放的防晒霜到底还能用吗？它的防护力还有吗？用防晒霜要注意哪些事项呢？今天来和您说说清楚哈。化妆品的货架期一般是3年，也就是说，只要保存得当，没有开封的化妆品，在这3年里，任何一天打开都可以放心使用。但是防晒霜是一种较为特殊的保护型产品，所以变质之后的风险更需要注意了。防晒霜变质的首要风险不是防晒效果下降，而是微生物污染导致的皮肤过敏炎症。也就是说，一支防晒霜哪怕质地没变，防晒力还在，只要已经滋生了微生物，涂上脸反而可能会伤皮肤。因此，想要判断存放一段时间之后的防晒霜能不能用，先确认它是否安全。首先确保它是没有开封的，没有开封的防晒霜，只要在生产日期后的3年之内没有明显的霜体异常，比如说没有出现水油分离，没有变成豆腐渣样，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如果不放心呢，可以取少量的防晒霜涂在耳后，15分钟之后观察皮肤有没有不良的反应，比如说刺痛啊、红肿啊、发痒，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一切正常，就可以放心使用了。第二种就是已开封的摇摇乐防晒霜。摇摇乐防晒霜就是内部有小钢珠的防晒霜，摇晃的时候呢，可以听到小钢珠的声响。那这类防晒霜

正常的时候呢，就是水油分离的状态呢，需要用力摇晃十次左右再使用。因为有油层在上方起封闭作用，主要是为了防止霜体变质的问题，这样的话是可以用的，当然在保质期的3年之内哈。还有就是已经开封的乳液型防晒霜，乳液型防晒霜如果存放超过6个月，可能已经超过了产品的开封后的保质期，就不建议再使用了。那么在化妆品包装上一般印有开封后保质期的标识，比如说它画着一个小瓶子，旁边写着 6M 就是6个月， 12M 就是12个月，就是说你开封之后在6个月之内或者是12个月之内没有用完的，那么就不能再用了。如果存放时间没有超过6个月，也要结合存放环境具体判断，当存放环境潮湿高温，比如说放在浴室，也不建议继续使用。为什么防晒霜会失效呢？一瓶防晒霜有很多不同的功用的化学成分组成，任何成分的变化都有可能会影响防晒的防护效力。防晒剂它的最主要成分啊，是吸收和反射紫外线，可能因为缓慢分解而失去保护能力。一些防晒剂可能会通过颗粒处理，比如说纳米化、片层化，还有包裹处理，比如说使用介孔材料等等哈。那么处理技术同样会改变防晒剂的稳定性。还有就是溶剂，用来溶解防晒剂，一般分为油脂成分，比较稳定，但是溶剂呢也有可能会染菌变质挥发，造成防晒剂的析出，影响使用。还有成膜剂，用来在皮肤表面形成均匀稳定的防晒膜，帮助防晒剂均匀分布在皮肤上。好的成膜剂对于防晒霜来说也很重要，常常被忽视。那么想一想，如果说一把伞的表面全是漏洞，也无法隔绝雨滴啊。如果成膜剂变质了，就像给皮肤打了一把满是漏洞的遮阳伞，起不到应有的保护效果。还有就是乳化剂，帮助水相与油相融。那么如果说乳化剂失效了，乳化体系崩溃了，防晒霜会呈现水油分离的外观，难以使用了。有小钢珠的摇摇乐防晒本身就是水油分离的状态，基本上不用担心这一点。那么使用防晒霜我们要注意3点。第一个就是注意用量，防晒霜的正常用量是全脸每次大概是1元硬币的大小霜体，如果每天使用，大概要在1个月内用完1瓶30毫升的防晒霜，如果说用量不足，也会减弱防晒霜的防护力。用量呢减少一半啊， SPF55 的防晒霜的防晒效果只有不到30%，所以说我们的用量将要保证足量的去使用。好，还有就是在户外的时候啊，注意隔一段时间要补涂防晒霜，不能说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涂了，我就能保护我一整天哈。户外的时候建议每2小时补涂一次防晒霜，同样使用1元硬币大小。不过呢，一些特殊场景要注意了，如果在出汗、游泳、摩擦等情况下，补涂的效率频率要更高，而室内靠近窗边非高强度的户外也不需要机械的每2小时补涂了，只有说我们在完全户外的情况下2个小时补涂一次。在涂完防晒霜之后，晚上要及时的清洗卸妆，日落之后建议尽快的清洗掉防晒霜，特别防水的防晒霜啊，建议还要用卸妆油来清洗。另外需要提醒的是，在紫外线强烈的夏季和正午，更推荐室内躲避阳光，户外使用硬防晒手段，像遮阳伞、防晒帽、防晒服、墨镜、口罩等等来遮蔽阳光，防晒霜呢只是辅助的一个手段。最后呢，希望你在享受夏季的户外活动的阳光时，也别忘记了防护紫外线，安心度夏，无惧阳光。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0: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我轻轻呼吸。
2: 在高温天气里，我们要注意增加水分的摄入，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可以自制防暑茶、防暑粥。乌梅茶，将乌梅和甘草按5:1的比例放到锅里，加水煮10分钟，取汤汁冲泡绿茶即可，有敛肺生津的功效。二，枸杞防暑茶，将枸杞10克、薄荷3克、5味子12克、菊花6克放到茶杯里，冲入沸水，加盖闷泡10分钟左右，到味道渗出即可，有补肺生津、治暑热烦渴、清热降压的作用。高温天气，大家还可以自制消暑保健粥，如绿豆粥、金银花粥、薄荷粥、莲子粥、荷叶粥、莲藕粥等。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4: 上网查一下看看。
3: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4: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3: 怎么问啊？
4: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继续来和您关注健康。我们来关注我们的肠胃健康吧。肠胃健康是指胃和肠道的良好状态，包括消化功能正常、肠道微生态平衡良好，以及对外界刺激和病原微生物有适当的免疫应答。肠胃健康在整体健康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仅影响着消化和营养吸收，还紧密联系着免疫系统、心理健康以及整体的身体状况。要想让肠胃健康，我们可以从调整饮食结构、科学作息、适当运动、补充益生菌、保证水分摄入、肠胃健康监测、减少精神压力等方面入手。今天向您详细的阐述这些保护肠胃健康的关键措施。在调整饮食结构方面呢，我们要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增加全谷物的摄入。全谷物指包含着整个谷粒的食物。全谷物富含多种膳食纤维，比如说一些贝塔葡聚糖啊、阿拉伯树胶等等，它们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软化大便，防止便秘。权威组织建议啊，成年人每天的膳食纤维摄入量应该是25到30克，因此我们应该优先选择全谷物的产品，并适量的增加摄入。第二呢，是合理的使用蔬菜和水果。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同样富含多种可溶性的和不溶性的膳食纤维，而且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对肠胃健康大有裨益。我们应该根据个人的消化功能，每天食用不同颜色的2到4份每份100克的水果，还有3到5份每份100克的蔬菜，以获得综合的营养。另外呢，要适量增加功能性的膳食纤维的摄入。某些功能性的膳食纤维，如阿拉伯木聚糖，还有可明显增加粪便的容积，所以呢，可以短期的治疗便秘，但是长期过量依赖可能会导致肠道菌群失调。总之呢，在医生的指导下，短期补充一些功能性的膳食纤维是可取的。另外就是控制高脂食物的摄入，汉堡、炸鸡、披萨等快餐脂肪，特别是反式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长期过量摄入会导致脂肪肝、肥胖、心血管疾病等等，应该尽量的减少这类食物的摄入频率和分量，一周进食1到2次就可以了。另外，我们要合理的进食蛋白质，维持肠道黏膜的健康，适量的添加瘦肉类。优质蛋白质对维持肠黏膜的细胞结构至关重要，瘦的猪牛羊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口感也好，建议每周进食2到3次，每次120到150克， 烹调用煎烤等方式，不要吃太咸。还有就是适当的食用藻类，鸡蛋是良好的蛋白质来源，还富含卵磷脂、叶酸等营养素，建议成年人每周可食用3到5个鸡蛋，但是要避免生吃，以煮、煎、炒等方式烹调。适当的食用天然奶酪，比如说原味乳酪等等，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和丰富的益生菌，有利于肠道健康。尽量选择低脂的奶酪，每周进食2到3次，每次30到50克。还有就是科学作息，保证夜间7到8个小时的睡眠。夜间是肠胃功能恢复的黄金时段，成年人每天的睡眠时间不应该少于7个小时。睡眠不足应该会导致胃肠的激素变化，影响食欲和消化。我们应当早睡早起，入睡时间呢不要过晚。还有就是我们要避免经常熬夜，各种原因导致的偶尔熬夜问题还不大，但是长期熬夜导致胃肠功能紊乱，我们应该培养按时睡觉的习惯，晚上10点前上床睡觉最好啊，实在睡不着的话，11点也要开始进行入睡了，养成规律的作息。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进行适量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等等，有氧运动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增强肌肉的张力，对肠胃的健康有益。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的有氧运动，每次30分钟。第四呢，就是补充益生菌，优化肠道的微生物，像天然乳制品啊、益生元、发酵食品都是可以的。发酵食品还包括腌菜、酱油等天然的发酵食品当中，它都含有丰富的益生菌，可以适量的食用。要注意啊，腌制食品不能过量食用。第五个保护肠胃的方法，就是保证日常充足的水分摄入，正常量的饮水，防止脱水。每天饮水1.5到1.7升，可以用水杯计量每天的饮水量。还有就是多食用含水高的食物啊，多吃一些西瓜、黄瓜、番茄、莴苣等高水分的食物。在出现便秘的时候，应该增加水分的摄入，从而软化肠内的食物残渣，刺激肠蠕动。补充水分是治疗轻度便秘的首要手段。第六个方面就是密切的监测肠胃健康，定期去做肠镜和胃镜检查，这是疾病诊断的金标准。有条件的人群在40岁后应该定期进行肠镜和胃镜检查。大便常规检查可以观察大便的形状、隐血、菌群等情况，可以了解肠道健康的情况。有肠胃问题的时候应该定期检查。营养指标监测可以检测出血红素、白蛋白、维生素等营养指标，评估营养状态以及肠道的吸收功能。第七点就是减少精神压力，学会放松心情。过度焦虑容易导致消化异常，可以通过深呼吸、聆听音乐、积极沟通和交流等方式卸下压力，保持心情愉快。
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5: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会出现 B 族维生素缺乏，引起了一些症状。那么经常食用精白米面会导致 B 族维生素缺乏吗？ B 族维生素缺乏会有哪些健康的问题？如何通过饮食改善 B 族维生素缺乏呢？我们来听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怎么说。
6: 谷物的营养大部分集中在麸皮和胚芽里， B 族维生素也主要藏在这里面，而精白米面在加工时把麸皮和胚芽全部都去掉了，只剩下主要是淀粉的胚乳。营养流失有多严重？数据告诉我们，糙米的维生素 B1 是精白米的3倍以上， 全麦粉的 B1 是精致雪花粉的五倍以上， B6 更是高出11倍，维生素 B2 也流失一半以上。长期吃精白米面，相当于摄入了大量的热量，却没有足够的 B 族维生素来代谢它，就像工厂堆满了原料，却没有工人去干活，最后都变成了废料。我们很多人的疲劳、脱发、情绪差，根源都在这里，主食太精细， B 族维生素严重的匮乏。莫名其妙的累、掉头发、心情差，别总以为是压力大，很可能是你的身体在喊缺 B 族维生素了。 B 族维生素被称为能量维生素，负责把碳水、脂肪、蛋白质转化成能量，缺了它吃太多也烧不出能量，线粒体的效率下降，也就是细胞能量工厂产能下降，人就总觉得疲劳嗜睡。它还和头发健康密切相关，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对 B 族维生素特别的敏感，长期缺乏，毛囊代谢异常，就会大量的掉头发，新头发长不出来。同时 B 族维生素是情绪的稳定器，参与血清素、多巴胺这些快乐递质的合成，如果缺乏，容易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甚至增加抑郁的风险。如果您经常觉得疲劳、脱发、口腔溃疡、情绪不稳，先别乱吃药，试着把精白主食换成全谷物，很多小毛病慢慢就改善了。缺了 B 族维生素，不用盲目购买补剂，吃对主食就能补回来。最核心的方法就是把每天的精白米面用全谷物替换一部分，建议每天的主食里1/3到1/2换成全谷物，比如换成二米饭、燕麦饭、全麦馒头、荞麦面条，简单又好做。肠胃弱的人不要一下子全换，从一份全谷物配3份白米开始，慢慢的适应，避免腹胀不消化。适度还可以搭配薯类、炸豆类等粗粮，效果更好。一个小小的主食替换，就能帮您告别隐性营养不良。
7: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8: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共同来了解夏天为什么不建议运动到大汗淋漓，以及装了心脏支架之后还能够放心的去运动吗？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有客户给我打电话，说是要冠名咱们的大胖和小美的幸福生活了。
5: 哇，真的？
4: 谁这么有眼光啊？
5: 家风爸爸，我爱你啊！
4: 大胖啊，客户说了，想让咱们先做一个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让全安徽的人都知道这个喜讯。这样，你跟咱们的客户先沟通一下，看看海报要怎么做啊？
5: 好的，老板。哎，王总哦，哎，你跟这个海报设计，哎，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呀？
6: 我是这么想的啊，首先呢，主角啊，大胖小美得有，所以呢，这个画面背景啊，不能太漂亮，这样呢，会显得人物太平凡。
5: 啊，好好好好，哎，老板，哎，那你看这样行不行？
6: 你这个背景啊，也太白了吧，和人物比起来，后面有点空哎，背景啊，要不再加点东西吧？
5: 好好好，哎，老板，你看这又改好了。
6: 哎呀，哎，这个背景吧，又太丰富了，你看能不能把主题再丰富一下呢？
5: 好的，老板。背景太丰富了，那我就把背景搞简单一点呗。哎，老板你看，
6: 哎，不对不对啊，我的意思是这样讲的，就是背景和主题啊都能更丰富一点。
5: 老板你看这样还行吗？
6: 嗯，这个主题内容丰富了。
5: 哦，对呀，啊，
6: 可是啊，我的感觉啊，你这个背景啊现在又太简单了。
5: 什么不错了，我是大胖，管什么名，不干了，这就是我的生活。哼，
7: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8: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7: 一面都市繁华，
8: 一面市井烟火，
7: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8: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7: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

0: 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 FM92.9。我是唐贝，那么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来说说在夏季啊，很多人都很享受运动带来的酣畅淋漓，不少人把出汗当成了排毒养颜和减肥的方法，认为出汗越多燃脂效果越好。然而这个观点啊并不正确，从中医和现代医学角度来看呢，都不提倡运动到大汗淋漓。为什么呢？今天来和您说清楚。首先说一说为什么不建议运动到大汗淋漓。出汗呢是人体调节温度的方式，当体内的核心温度升高，就要通过出汗的方式降温。运动时产生的各种代谢产物在体内堆积多了，会让人产生疲劳感，这时身体通过出汗把多余的代谢产物排出去，促进新陈代谢，人会觉得清爽舒适。但是出汗太多会损失大量的水分，同时钾、钠、钙等离子也可能会丢失过多，造成电解质紊乱，使血容量下降，出现心慌、血压降低、头晕、头痛等症状。现在正值夏季，天气炎热，出汗过多还可能脱水，造成中暑。此外，适量出汗能够给皮肤带来一些好处，但是过度出汗会让皮肤浸泡在盐水里，轻则闷出痱子，重则诱发马拉色菌毛囊炎。从中医角度来讲呢，汗为津液所化，剧烈运动大量出汗会使阳气随汗泄外泄，损伤正气，削弱运化能力，让湿气更难去除，可能会引发多种不适或疾病。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一定不要过度运动，出汗多可能会使血压降低，还会导致血液的粘稠以及电解质的紊乱，容易诱发心脏疾病、脑梗的发生。过度运动会给身体带来哪些损伤呢？除了出汗过多导致的问题之外，运动过量本身对人体的损伤也是全方位的。医生表示，运动过量最常见的是肌肉、骨骼出现问题。很多人运动之后会出现肌肉拉伤、关节损伤、膝关节的半月板损伤或是韧带损伤等，甚至会出现肾衰的情况。对平时不运动、突然运动的人来说，还存在着发生猝死的概率。不同人的身体状况是不同的，运动前需要了解患病史以及家族病史，评估身体状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制定运动的方案，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强度以及运动量，减少运动风险。那么哪些信号代表你运动过度了呢？头晕或者是呕吐，这是过度运动的明显标志，这个时候应该停止运动进行休息。还有就是肌肉酸痛，如果出现难以忍受的疼痛，或者是酸痛维持了一周还没有消失，就是运动过度了。胸闷或者乏力，尤其是有心脏疾病或是一些基础疾病的患者，运动过度可能会出现胸闷乏力的情况。睡眠质量下降，正常的运动可以促进睡眠，但是如果觉得运动反而让睡眠质量越来越差了，或是睡不着了，这可能就是不合理运动的表现了。那么怎么样找到自己适合的运动处方呢？夏天运动啊，要根据自己的耐受度调整运动量、运动时间，科学出汗。运动量呢，就是任何人都不适合一开始就做剧烈运动，要循序渐进的。一般人群鼓励每周进行3次以上的，每次3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运动，或者是累计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或75分钟的高强度的身体活动。老年人要量力而行，选择和身体的素质和健康。

相适应的运动方式。在重视有氧运动的同时呢，注意肌肉力量练习和柔韧性的锻炼，适当进行平衡能力锻炼，强健骨骼肌肉系统，预防跌倒。还有就是特殊人群，孕妇、慢性病患者、残疾人等等，建议在医生和运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运动。第二个要注意运动时间，夏季运动要避开高温闷热时段，最好在早上6到9点或是下午16到19点之间，气温在27到30度之间，运动半小时到一个小时比较好。第三呢，要注意运动强度了。心率是反映运动强度和持续时间的简易指标，一般是最大心率220减年龄的60%到80%。年轻人如果说运动心率达到了160到180次每分钟，运动强度比较大了，出汗较多，则不要喝水过猛，以免增加心脏负担。老年人的运动心率一般在120到130次每分，感觉微微出汗或是有些汗珠就可以了。如果心动过速或心跳突然加速，出现心慌、恶心、头晕等不适，要立刻停止运动。第四呢，就是运动项目，错误的运动方式不仅达不到效果，甚至会对身体造成损伤。那么，有些人群是不适合登山运动的。在下山过程当中，膝关节承重较多，对于膝关节有退化性改变的老年人，或者肌肉力量不足的老年人，下山时容易支撑不住，腿发抖，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风险。那么有些运动呢，就比较适合上班族了。上班族平常比较忙，集中在周末做大量运动，可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可以选择平常的快走、游泳等有氧运动，也可以选择一些简单的力量训练，比如说举哑铃、做俯卧撑等。上班时也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运动，比如说用爬楼梯代替电梯等等。此外，推荐两个动作，帮你全身大量出汗。还有就是大量出汗之后呢，不要做四件事。大量出汗之后呢，做错四件事容易导致感冒、头痛，甚至增加心脑血管的负担。大量出汗的时候呢，身体的毛孔受热张开了，人体的血液处于高速的循环状态，热水也会加速血液流动。所以呢，大量出汗的时候呢，不要立刻洗热水澡，会增加血液向皮肤及肌肉的流量，所剩的血液不足以供应心脏和大脑等重要器官，可能会造成缺氧。如果是冷水澡呢，毛细血管受冷急剧收缩，体内的循环血液供应减少，会导致心跳加快和血压异常。因此呢，大量出汗之后呢，为了减少心脑血管的负担，还有我们要注意的是不要立刻洗澡，冷水澡和热水澡都不要去立刻去洗。还有就是大量出汗之后呢，不要空调冷风直吹。大量出汗之后立刻进空调房，所处的环境温度变化巨大，体温骤降，可能会导致感冒、腹泻等症状，还会给心脑血管增加负担，对本身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更加的不利。另外就是不要大口的猛灌冰水。大量出汗之后呢，胃肠黏膜突然遇冷，会使原来的开放的毛细血管收缩，引起胃肠不适。这种骤冷还可能会使血管收缩，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心梗、脑栓塞等严重的问题。第四呢，就是不要长时间的穿湿衣服。大量出汗之后呢，衣服也会跟着湿透，不要长时间穿着湿衣服，以免感冒。过多的汗液也会刺激皮肤，如果衣服的透气性比较差，汗液会浸渍，诱发马拉色菌、毛囊炎和捂痱子。那么我们在运动之前呢，最好是换上速干的衣物或者是透气的纯棉的衣物来进行运动，这样呢就不会造成衣服长时间湿哒哒的捂在身上了。那么今天和大家说的这些为什么夏季不要运动到大汗淋漓，我们要注意心率啊，不要超过最大的心率，还有运动量一定要注意，以及找对适合自己的运动处方。那么这些呢，要

0: 自己记住并且告知给家里人啊，一起科学运动，让我们的身体加倍的健康。那么有一些心脏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在心脏装了支架之后还能够正常运动吗？这也是不少心血管疾病患者比较关注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主任医师赵雪燕的解读。
1: 安装心脏支架之后确实容易出现两个误区，一种呢是不敢动，觉得放了支架一运动就担心支架移位血管再堵，另外一种呢就是过度运动，觉得血管已经通畅了就可以随便运动，两种做法都是不太正确的。支架术后不是不能运动，而是要科学运动，循序渐进。第一，支架术后如果不运动并不利于心脏的康复，心脏支架一般不会因为日常活动而移位，所以患者不要因为体内有支架就长期卧床，长期不活动反而会使得体力下降，肌肉变弱，也不利于患者的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的控制。当然放了支架就不代表冠心病已经彻底好了，血管的基础问题还是需要长期的管理。第二，我们谈谈运动强度。运动强度以中等强度为宜，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方法是谈话实验。比如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呼吸比平时快一些，身体微微出汗，可以正常的说话，但是不能轻松的唱歌，这种运动强度就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如果在运动的过程中能够感觉到明显的胸闷、气短，甚至胸痛、头晕、大汗，那这种运动强度就是过度的，这时候呢需要立刻停下来进行休息。心率可以参考，最好呢还是听从医生或者是心脏康复团队的建议。第三呢，运动安排要分步推进。在刚刚放完支架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平步的行走，但是不建议拎重物，也不建议憋气运动。恢复稳定之后呢，可逐步增加一些快走、太极、骑车等有氧运动。如果稳定的冠心病的患者，可以推荐每周3到5次，每次30分钟的有氧运动，不建议进行大重量的力量训练、马拉松等高强度的运动。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支架术后的运动要建立在规律服药、定期复查、指标平稳的基础上。运动并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安全，适合自己，长期坚持才最重要。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我轻轻呼吸。
4: 在高温天气里，我们要注意增加水分的摄入，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可以自制防暑茶、防暑粥。乌梅茶，将乌梅和甘草按5:1的比例放到锅里，加水煮10分钟，取汤汁冲泡绿茶即可，有敛肺生津的功效。二，枸杞防暑茶，将枸杞10克、薄荷3克、5味子12克、菊花6克放到茶杯里，冲入沸水，加盖闷泡10分钟左右，到味道渗出即可，有补肺生津、治暑热烦渴、清热降压的作用。高温天气，大家还可以自制消暑保健粥，如绿豆粥、金银花粥、薄荷粥、莲子粥、荷叶粥、莲藕粥等。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5: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6: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年轻人的耳朵的听力健康。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呢，耳机逐渐成为了自己的电子器官了。只要是出门没戴耳机呢，就觉得浑身哪哪都不得劲儿哈，度日如年，分外的难熬。就像鱼儿失去了水，鸟儿没带翅膀。耳机可以让年轻人无缝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追剧、打游戏、听音乐，也可以帮助自己屏蔽周围嘈杂的外部世界，轰鸣的地铁、吵嚷的人群，通通被隔离在耳机之外。但是与此同时呢，网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耳机受害者，耳鸣、耳痛、听力受损、耳道炎等等正在找上门。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啊，到2050年，将近25亿人将患有某种程度的听力损失，其中至少7亿人将需要康复服务。全球超过10亿青年可能因为不安全的听音行为面临听力丧失的风险。其中，中高收入国家的12到35岁的青少年和年轻人当中，近50%的人在使用个人音频设备，像手机。这个时候呢，以不安全的声音等级来收听。网友们受损的听力和耳朵是真的，你可能正在无意识地走向听力受损也是真的。那么我们的听力是如何被悄悄损伤的呢？我们的耳朵里面有一种非常脆弱的细胞，毛细胞，它们是决定听力的关键。毛细胞位于内耳耳蜗，可以感受到声波的震动，并把这些震动转化成神经信号传递给大脑。大脑经过处理之后呢，我们才听到了声音。如果传递到内耳的震动太强，毛细胞就会受损，而且受损之后死亡的毛细胞是不可再生的。也就是说，由于毛细胞死亡造成的听力损伤是不可逆的，因此长时间暴露在吵闹的噪声中会导致不可逆的听力损伤。至于多大的音量算吵闹，多久的时间算长时间呢？ WHO 世卫组织针对大多数成年人给出了一个建议，声音不超过80分贝，每周累积40个小时。如果超过了80分贝，每周不损害耳朵的听音时间会大幅缩减，比如说85分贝，每周允许的最大音乐的欣赏时间只有12.5个小时了。对于更敏感、更需要较低音量的用户，比如说儿童， WHO 的建议安全底线是不超过75分贝，每周累积40个小时。那么生活当中哪些场景会悄悄地损伤我们的听力呢？答案就藏在耳机的音量加大键里面。在带来豪华视听体验的音乐会、演唱会、电影院里，也在酒吧、夜店的热闹音响里。 WHO 指出，在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12岁到15岁青少年和年轻人当中，近40%的人会在夜店、酒吧等娱乐场所接触到可能会伤害听力的音量，近50%的人会因为长时间的使用高质量的音量设备，使用高音量的音响设备而面临听力损失的风险。那么我们就举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哈，在地铁或者是高铁上，很多人会不自觉地把耳机音量调大，这个时候自己的主观听感是耳机音量并不大，但是实际上为了压制地铁自带的噪音约80分贝，耳机的音量要超过80分贝才能够让你听清音乐呀。一篇发表在国际听力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当背景噪音在75分贝的时候，人们就已经会把耳机音量调高到90到95分贝了。而耳朵处于95分贝的环境，每天只需要11分钟就能够造成不可逆的听力损伤。怎么样才能保护好听力呢？既然不良的用耳习惯会给健康带来极大的影响，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养成良好的用耳习惯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呢，是远离有巨大环境噪音的场所。在夜店、酒吧、体育赛事等噪音较大的环境中，我们可以定期短暂地离开这些地方，以减少整体的噪音暴露时间，也可以选择戴耳塞。

塞阻挡一部分的噪音。第二是注意耳机清洁，长期佩戴耳机可能会导致外耳道内的空气流通不畅，湿度增加，引发真菌或细菌感染的外耳道炎。长期佩戴入耳式的耳机呢，会影响叮咛的正常排出，导致形成叮咛栓塞，所以应该养成定期清洁耳机的习惯，防止细菌和真菌滋生，降低感染的风险。有些人还习惯戴着耳机睡觉，一方面会让耳道长时间处于潮湿封闭的环境，另一方面也会摩擦耳部皮肤和软骨，容易造成损伤，因此要避免睡觉时戴耳机。还有就是佩戴耳机的原则，佩戴耳机时呢，应该遵循6060的原则，耳机的音量不应该超过总音量的 60%， 成年人连续佩戴耳机的时间不超过60分钟。简单来说，不用管手机、电脑、平板等设备内的音乐、视频、游戏等软件自带的音量大小，只需要控制设备输出音量不要超过 60% 就可以了。而且我们应该在 60% 的范围之内选择能让自己听清楚的最小的音量。第四呢，是选择合适的耳机类型。如果是日常必备的电子用品，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调整耳机种类。比如说在乘坐噪音极大的交通工具时，像在地铁上、高铁上、飞机上，可以选择使用降噪耳机，但降噪耳机提供的安静环境容易让佩戴者过滤外界的警告声，降低对外界的警觉，从而增加受伤和事故的风险。因此在行走、跑步、骑行、开车时呢，不要戴降噪耳机，或者是使用通透模式，以接收更多的外界环境声音。那么最近几年还流行的骨传导耳机呢，它的好处是不影响外耳道的卫生环境，在听音乐的同时呢，还能够同步接收外界声音，适合户外运动人群。但是在极度嘈杂的环境当中，骨传导耳机和普通耳机一样，因为无法隔绝外界噪音，会导致用户不断地调高音量，从而损害听力了。那么最后提醒大家呢，如果说耳朵感到明显的不适，那么一定要及早的就医。良好的用耳习惯从现在开始坚持都不晚。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呢，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我轻轻呼吸。
2: 每年世界上有600多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5: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6: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5: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7: 在吃饭啦，
8: 好，
7: 等一下。
5: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陈。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来找到我们。
6: 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6305516345803，0516345806305，我们的热线在中午11点钟正式为大家开通，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看直播的时候有问题点头像直接私信，那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号汽车365热线，搜索添加关注完之后点击投诉，就可以反馈您需要帮助的问题了。
5: 没错了，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遇到消费纠纷，都欢迎各位找我们。欢迎大家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或者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6: 是的
5: 啊，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亮啊，挺忙碌的。那个有什么话，有什么这个后续进展想问的，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直接问，
6: 是，
5: 那么我们看到之后会给大家回复的。之前有人跟我讲，老常啊，你怎么老不发这个解决的结果呀？

0: 看不到你们结案，事儿是都结案了，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这个素材有限，我们搞不了那么多素材，所以我们尽量就把事情的发生和经过展示给大家，
1: 解决的过程，
0: 解决的结果，请大家来看直播。
1: 是的，
0: 哎，直播当中都会基本上都会一笔带过，一句话把结果告诉大家就好了。因为我觉得说结果这个事儿啊，除了能证明我们特别能处理之外，证明不了任何东西。
1: 嗯
0: 啊，所以尽量就给大家展示过程了，也希望大家多多理解。下边以后啊，看视频再有这么问的，这事结果怎么样啊？大家让他来看直播。
1: 对，
0: 好不好？欢迎各位来看直播，
1: 帮我们告诉一声，
0: 哎，广而告知一下啊！不要觉得是一看我这视频，我的天哪，这怎么都是这个处理一半的呀？其实都是处理完的，无非就是结果我们在直播当中跟大家公布，没有剪辑出来统一的发啊、嗯！朋友们，不多说了，来吧，说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事儿：广汽埃安中创新航170电池，这个电池什么毛病呢？出保就坏，出保就坏，你再保不坏。基本不坏，坏的很少，但是只要一出保，一个20万公里了，25万公里了，就会出现鼓包、漏液等绝缘故障。
1: 对，
0: 绝缘。刚才评论区还有很多消费者向我们反映说，哎呀，我这个车就是在高速公路上突然就不能动了，然后提示绝缘故障，到 4S 店，他说我电池过保了，不给我维修。这个事儿，广汽埃安是给我们做过回复的，也给我们发了一些纸质的东西。那么到底这个事儿接下来怎么处理？消费者接下来该怎么办？那这个纸上啊，其实说的比较官方，
1: 嗯，
0: 就大家不太听得懂。那我用人话给大家翻译一遍啊，大概的意思就是，他们对符合条件的车主提供3电终身质保，并且额外增加3担责承诺。3电自燃、电池衰减超限，还有智能泊车事故，他们会有兜底的保障。那然后政策公开透明，大家可以去官网查询。如果遇到什么经销商啊，对吧，推诿让你付钱的情况，可以打电话向400进行这个反馈，然后400他们有这个专门的应对这件事情的工作组，会优先处理大家这方面的问题。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大家是否能够理解和明白，来吧，问问消费者吧，好不好？就大家这个愿不愿意这样去做，或者他们有什么新的疑虑。刚才有一位朋友说他的电池的这个健康值啊很低了，
1: 嗯，
0: 但是到店里之后他说这个不行，你低也不能换，我也不知道这是 4S 店给设的障碍呀，还是厂家本身就不给换。但是他这份承诺里面写了，对于电池衰减超限也有这个额外的兜底政策呀。来吧，哪位车主在线上？老车主谁呀？我还挺老的，崔先生啊，崔先生不群主啊？哎，我们的崔群主啊，崔群主啊。
2: 哎，你好，
0: 哎，
2: 老哥，
0: 刚才我说的您听明白没有？
2: 啊，我听到了。
0: 就是您有什么疑问，或者你有没有不能理解的地方？
2: 就是事情是这样的。
0: 您说，
2: 就是您之前跟 4S 店厂家联系了以后，确实是有 4S 店的工作人员跟我联系，
0: 嗯，
2: 而且是售后的老总，
0: 嗯，
2: 他之前跟我协商的方案，然后就是达成一致以后，昨天让我去店里谈，然后呢，他现在是全盘否定了，就是之前跟我协商的这个方案。
0: 之前跟你怎么协商的？
2: 之前协商的就是跟我换免费更换177的电池包嘛。
0: 那不，你是符合了，他为什么不给你换呢？厂家的政策不是可以换吗？他为什么不能换啊？
2: 他现在是昨天我去了店里以后，他让我去店里以后，然后就是全盘否定了这个，就是协商。之前我跟他协商
0: 反悔了是吧？
2: 就是对
0: 啊，没事没事，没关系。你是现在是170，你要换，你原来是170吗？
2: 以前是177的，嗯，
0: 到底177的电池有问题还是170的电池有问题？
2: 我跟你说，它这个中航，这个中创新航第三铁锂的电池，177跟170就是这两款电池，
0: 嗯，
2: 它是一样的，嗯，
0: 就现在出
2: 两款电池都是通病，都是一模一样的毛病。
0: 嗯，不，就你认为是都是有问题的，但是他们厂家现在好像只有170的，有相应的质保政策，是不是？还是177的有质保政策？
2: 坏的最多的反而是177的，
0: 嗯
2: ，S 跟 S Plus 这两款车。
0: 他现在给你的方案是什么？
2: 现在是跟之前，就是你连线之前方案是一样的，现在还是，我之前跟那个，就是你跟他连线了以后，那个售后的老总跟我联系了，然后我们协商了一个方案，他现在。协商了个方案，昨天让我去店里，又否定了他之前给我协商的方案。
0: 这个事儿你已经说过了，崔先生，你在我这里说一遍就行，不需要说两遍，我听明白。

0: 坏了。那情况知道了啊，就是那关于现在厂家给的说法，你们现在你的车原来的质保期是多长时间呢？
1: 15万公里。
0: 15，它不是终身三电终身质保吗？
1: 对，但是它现在我们这个车只是15万公里。
0: 没有啊，你三电是终身质保的，你电池终身质保的呀。
1: 它现在是
0: 怎么了？这是啊？行了，我知道了，崔先生啊，信号不好，先那么地吧。那先那么地，我情况知道了。那现在，就是现在的问题在于哪儿啊？厂家说的，跟 4S 店说的，跟车主说的，三家说的三种，
2: 是
0: 说的都不一样。
2: 保修期都变了，
0: 保修期都变了，而且 4S 店在中间起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作用。所以广汽埃安，我真的很好心的劝一劝你们啊，规范规范你们的经销商体系。我是有亲身经历的，我到你们店里，当着我的面，你们店里态度都极其嚣张啊。那你们还要怎么样我都不理解了啊。所以广汽埃安这个事儿，还有新车主是谁啊？来，新车主有在是吧？喂，你好。喂
3: 喂，
0: 哎，先生贵姓啊？
3: 我姓姚。
0: 哎，姚先生，姚先生什么事啊？是您也是广汽埃安是吧？
3: 哎，广汽埃安外，就你之前陪同我去那个广汽。
0: 耶，这什么信号这是？姚先生啊，
3: 你好。
0: 哎，姚先生，你这信号不行啊，你什么手机啊？
3: 小米的。
0: 啊，好手机啊，好手机，没关系。你说我啊，上次我陪你去的是不是、啊？陪你去店里了。
3: 对对对。
0: 结果是什么？你告诉我。
3: 结果第二天那个苏经理、苏主管他反馈就是还是处理不了，叫我把车开走。
0: 处理不了的原因是什么？
3: 他意思就是什么维保订单超时，这个东西我也不懂。
0: 什么叫订单超时啊？
3: 他说维保订单超时，这个东西我也不懂，我也不知道。
0: 就反正也没有解释，就告诉你维保订单超时。
3: 对，然后就把车开走，他们不管了。
0: 然后
3: 之前我补交的费用退给我。
0: 退给你了吗？
3: 没有，我车还没开走嘞。
0: 嗯、啊，不能退
3: 这样的。
0: 不行不行不行，你当时没收。我还是那句话，跟现场我跟你讲的是一样的，姚先生。大家可能不知道怎么回事，等会儿我跟大家讲啊。姚先生，你可我是跟我现场讲的一样，你要么当时别收我这个保养的钱，别让我补保养记录。你补了想退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啊，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讲一下。那天姚先生向我们求助，我是陪姚先生去到他们店里的，我们俩去店里了。去店里之后，广汽埃安这家合肥叫什么店？保安店。
2: 保安店。
0: 保安体验中心，售后的工作人员态度极其嚣张，气焰非常嚣张，直接指着姚先生说：“你车开走吧，我们不给你修。”一家厂家的授权经销商，一个授权特约店，竟然再无明确的拒绝给消费者维修维保车辆。我是不理解了，我问他你是不是代表你们厂家呀？所以就是这样的，这种经销商，这样的 4S 店，如果能堂而皇之的为消费者服务，你们广汽埃安这个电池问题搞不了的，修不好的。行了，我知道了啊，您稍等啊，我帮你找他们厂家。真行啊！后来来了一个人，哎呀，也什么看似很诚恳的道歉，我看还是不诚恳嘛。你还是没拿我们姚先生当人嘛？你要诚恳道歉，电池就给他换了。当时现场怎么调解的？广汽埃安真可以啊！啊，来，广汽埃安全国客服中心，几个事要问他们啊！来，广汽埃安全国客服中心，
4: 好，
0: 哎，你好，先生。
4: 你好，主持人，工号是6477。
0: 6477号工作人员，哎，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创新航170177的电池，你们曾经发了一个东西，你们厂家也有人给我们进行电话回复，刚才我们也转达了你们的相关回复，现在我们跟你们确认几个事儿。如果我这个电池低于电池的健康值低于设定值了，衰减超限了，你们厂家给不给兜底？哎，
4: 健康度的一个低于值是吧？我这边帮你记录一下这个情况，然后感谢媒体老师的关心，然后对于客户的车辆的问题情况呢，我们这边会马上进行一个记录以及转达部门进行跟进。
0: 不是啊，你们厂家自己说的，如果 4S 店不处理可以打你们400，你们400会这个会加急，会特事特办的，会特殊处理。那我听你这意思还是记录啊，你们特殊处理什么了呀？你不还是记录吗？
4: 目前就是关于车辆的电池问题情况呢，我们这边已经有收到这个反馈，然后我们会专人进行跟进后续的问题的。
0: 你们有专门针对这个电池问题应对的小组吗？或者说有电池反应电池问题 4S 店不作为的，或者明明我符合的 4S 店不给我更换的，有这批车主找到你们，你们会加急帮他处理吗？
4: 对于

0: 对于就是您反馈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会进行记录，进行反馈。
1: 你就是不会了，是这样吧？是不会了。
0: 对于您反馈这个情况，我们需要进行核实完之后进行回复，
1: 你核实什
0: 然
1: 么
0: 后您
1: 呀？
0: 稍
1: 你
0: 后
1: 们不
0: 回
1: 知道
0: 复。
1: 啊？你这事你们不知道啊？你们电池有毛病啊？你不知道啊？那你讲的跟你们厂家相关工作人员给我们的回复可不一样啊，先生。
0: 关于每一小时反馈的这个情况呢，我们是如实进行记录，然后会有专人进行跟进您反馈的这个
1: 那
0: 问
1: 就
0: 题
1: 是你
0: 的
1: 们还
0: 内
1: 不
0: 容。
1: 知道了，所以你们在跟我们说是什么东西呢？我最讨厌这种出尔反尔的。你们厂家的意思是，如果 4S 店推诿、不负责、故意刁难用户，用户可以找你们厂方400进行投诉，你们厂方400会有专门的渠道替消费者进行处理的。现在我来问你们，打你们厂方400，你不知道啊，先生啊。
0: 并非我们，其实我们不是不知道关于您反馈的这一个的投诉问题，我们刚刚也说了是会如实进行记录反馈嘛？是关于哪个门店出
1: 所
0: 现了
1: 以你要
0: 这
1: 知道
0: 个
1: 是
0: 服务的
1: 你，
0: 问题？
1: 我就想知道，你刚才说你不是不知道，你知道，我想知道你知道什么？
0: 关于客户的反馈，关于门店的投诉问题，其实我们这边也会进行记录以及跟进的。
1: 我要这个电池的专门处理电池问题，因为现在消费者很多，不是一个两个，到我们节目就有50多位车主了，反映你这个中创新航电池有毛病，出保就坏。那现在你们厂家讲我们对吧？如果 4S 店不行，你可以找我们厂家。那现在找你们来了，你记录什么呀？你不得说你们有什么政策吗？你不得给我念一遍吗？不用念，是这个的逻辑吧，先生？
0: 关于是电池的一个问题情况呢，我们这边也会进行一个如实记录，会有专人进行跟进关于电池的问题情况的。
1: 你们要这么弄啊？那我可就不听你们说了。我是一直听你们说啊，你们说什么我都还愿意信。我以为你们已经整个有小组啊，有积极的在应对这帮消费者，消费者有诉求，至少有人在倾听，有人在协助处理。那我这么看来，你啥也不知道，你没有在啊，我亲爱的先生。好，没关系，这事儿再给你们时间，再去，明天我再找你们，我再看你们有没有积极的应对，好吧？不重要，重要的是
0: 明白。
1: 合肥保安体验中心，我曾经陪一个消费者进店替他协调过。整件事情的过程，你们 4S 店极其清楚，但是你们 4S 店现场放话，我们拒绝为这辆在保车辆进行维保，这是你们的经销商说的话。所以我需要知道的是，你们的经销商在消费者没有任何错的情况下，消费者没打人、没骂人、态度也非常好的情况下，你们经销商为什么可以态度恶劣的拒绝为你们的在保客户服务？莫名其妙
0: 明
1: 进
0: 白
1: 店，
0: 了。
1: 莫名其妙进店被你们喷一顿，你们怎么回事啊？从上到下这个样子的，好，咱好好说，先生，咱好好聊。现场的时候，这家保安店，我以为他们知道错了，道了一个非常不诚心的歉。我以为他们知道错了，谁知道后来现在依然以订单超时这4个字拒绝为我们的姚先生更换电池，我不知道。包括"订单超时"这4个字，告诉我都不知道，我以为他送快递的呢，送外卖的呢。订单超时，不明白为啥现在不给我换电池还不清楚。姚先生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们不理解订单超时什么意思。所以你们经销商的服务质量有待提升。你们这个中创新航电池今天事情闹成这个样子，跟你们经销商脱不了干系。明明厂家已经有政策了，为什么落实不下去？反思吧，好吧，能不能反思啊？
0: 明白，明白，明白的，梅老师。
1: 哎，感谢您啊，先生，不是冲您，因为我希望你们也能够急用户所急，我也是挺着急的，因为你要想，这帮车主买你们这个车的，商用的人还蛮多的，知道吗？跑活的也蛮多的，那你说你过保就鼓包，过保就鼓包，一修七八万，一修七八万，你们得急呀，然后你，对吧？你不能不管他们呢。咱们这么说，安安也不是这样的企业形象嘛，不是，对不对？事儿转给您，下午给
0: 明
1: 我
0: 白，
1: 回复这俩事儿，好吗？我还是建议你们
0: 明白
1: 啊，
0: 的，
1: 你们之前给我承诺说你们会专班处理的，我希望你们处理啊。稍等电话，不要挂。
2: 也不像有专门小组啊，每个人都是第一次听说，
1: 你就
2: 怎
1: 怕
2: 么样？
1: 是，你知道吗？你吉利银河那个后来你说他们说改，我们改，我们调整去，哎，我没试，真有调整，真有改。那改了当然就最好，改了，这是最完美的结局。 我绝对不会揪着你们，消费者也不会。那日后你们自其实对你们也好，三方受益，你们自己的服务日后也有提升。那别人一听，哎，你看啊，你看这广汽啊，你看这吉利银河，对吧？你服务是好，对不对？别人不也表扬你们吗？你每天摆出那副样子摆出来，谁看着能舒服？不多说了啊，下一位车主啊。哎，我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保安店啊，当时现场的情况大家都不知道，我跟你们说一说。我跟姚先生刚进店，我说姚先生遇到点事儿，这个电池啊，他的电池有问题，车在停你们店里，你们能不能谁出来协调一下？蹦出来一个人，你干什么的？问我干什么的？我说你管我干什么的？你干什么的？然后好，说完之后啊，你的车是吧？啊，那我们店里不给你修的，我们不给你服务的，你开走吧。就这副态度，
2: 这么强势吗？
1: 就这么强势，
2: 直接说出来。
1: 对，然后我说你这说实话负责任吗？
2: 跑了，
1: 没跑，还没跑呢。哦，那有什么不负责任的？我说你代表你，我说代表你自己，还代表你们店里，还是代表你们广西安安呢？哦，那我代表你我自己。
2: 那我
1: 说你想代表你自己就代表你自己啊？你现在你站在这个地方穿着工服。对吧？指着用户，你就代表不了你们自己。
2: 嗯。
1: 后来好了，又来一个主管，什么主管不知道。啊，我们那个工作人员可能心情也不太好，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那个，我这都拍了视频了，到时候给你们发出来给你们看啊。然后那个，哎，我们心情也不太好，怎么怎么样的？哎，我们那个给你道个歉吧。我以为现场我就感觉他道歉的不太真诚，但是我想想算了，因为什么呢？我们到现场调解的时候都是尽量做和事佬，双方能够让大家把意见统一掉，
2: 对，
1: 不会激化矛盾的。所以我先算了，没事，那就这样吧。那你说事儿吧啊，能不能帮他？也说帮申请了，谁知道消费者今天早上跟我讲说不给换，你给个理由啊，不给理由，说订单超时，说明他们心里根本没改嘛。
2: 是，
1: 我还是那句话，他今天训斥客户，训斥我，不管他训斥谁，他一定不是临时起意只训斥我，一定是一直以来这么干。

0: 检查，让许叔给换。但为什么推进的这么难呢？因为到 4S 店 ，4S 店都是这个状态嘛。
1: 嗯。
0: 再难听的话我不说了，但是这两件事我希望广汽安安你自己好自为之。啊，如果你接着不处理，你继续拿那副状态出来面对你们的消费者，咱就不好说好商量了啊。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来下一位，喂你好。
2: 哎，老师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2: 我姓赵。
0: 姓赵，赵先生什么车？
2: 我的是长城的高端品牌魏牌蓝山。
0: 我以为是什么呢，这高端品牌魏牌蓝山啥时候买的呀？
2: 2025年5月份购入的。
0: 2025年5月份购入，怎么了？遇到啥问题了？您说吧。
2: 是今年在4月份的时候吧，我发现这个车在开启智能驾驶的时候，打比方说定速到80迈，然后呢，路况挺好的情况下吧，它自动刹车降速，
0: 就是
2: 跑到，
0: 您说，
2: 跑到60多迈，它就是降速之后呢，就保持这个60多迈行驶，也不提速。
0: 你等一会儿。你那个路，我问你两个关键点啊。第一个，你的路前面都是开阔的，什么车也没有。
2: 是。
0: 好，第二个问题最重要啊，那条路限速是不是限60啊？
2: 不是，限80。
0: 啊，就限八，确定是限80的啊？
2: 啊，确定。
0: 限80，你也定的巡航是80，智驾也开的是80，但是它自己会降速降成60跑，它不提速了。
2: 是。
0: 那你再调成80呢，它会上去吗？
2: 调成80不会，高脚踩会踩上去。
0: 那当然喽，你脚踩也踩不上去，那成啥了？那是。
2: 对
0: 对对对对对。那如果比如100的路况呢？比如高速上100呢，限100的地方呢，你100它会降成80吗？
2: 不会，我定到100的话，它就能跑满100。
0: 就是100能跑满100，但是80只会降成60，就80会降成60。
2: 90多也会往下降速，打比方说定到95的话，会跑到80左右吧。
0: 那这个什么原因？你问他们了，他们怎么说啊？
2: 店端给我的回复是智驾软件问题。
0: 然后呢？那软件问题升级呀、啊，该弄啊。他怎么说？弄不了。
2: 弄不了得等。
0: 等
2: 厂家统一 OTA 升级。
0: 那就是半年一年起了，起等了。
2: 这个反正我目前已经发现一个多月了。
0: 发现一个多月了，他们就没有跟你解释正常啊。
2: 刚开始4月份的时候，我给他们反馈着，他们说这是路况原因，然后我就没往心里去。
0: 会
2: 不？5月底的时候，我又出现这问题了，然后我又反馈之后，他们还是这把就认可了，说是这个软件的问题，然后告诉我要这个统一等厂家 OTA 升级。
0: 我觉
2: 得也不太确定。
0: 我其实非常觉，我更倾向于觉得他是不是对于限速这个识别有误啊？
2: 老师不是，是经过厂家的大数据分析和我这个车的实际这个视频录的视频，相结合来说，人家给的判断就是软件问题。
0: 那就
2: 结论了，
0: 那就肯定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对不对？一帮人。
2: 对，
0: 对吧？那不可能吧？软件有问题，就我自己有问题，那不可能。软件有问题就是一堆。
2: 对。
0: 那我看看
2: 同款车型可能我分析可能。都存在这个问题，因为软件的事儿。
0: 你是25款的蓝山智驾版是吧？
2: 是
0: 25款的蓝山智驾版啊，我知道了。您稍等啊，我看看你这视频，来，视频给我放一遍，我看看。您稍等啊。你这是国道吗？
2: 对，国道。
0: 你降速降的这么快的？
2: 对，他突然就急刹，根本就，说实话，人有点反应不过来。
0: 对，因为你是80，突然降到67嘛，就瞬间降到67嘛，然后保持在63、64这么在跑吗？
2: 是，
0: 没有障碍物啊，天气状况也良好，也不下雨，没云彩什么的，这各方面都很优异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软件问题。
2: 他们给我反馈的是这个原因。
0: 那你这么突然刹一下车，万一追尾呢？这玩意很危险啊。行了，我知道了啊。您什么要求？您跟我讲一讲，先生。
2: 老师，我其实没啥要求，因为经过我这个连续4天吧，每天打20遍400，反映这个事儿，我要求给我解决之后呢，我去了一会儿直营店，就是昨天去的，然后呢，他们处理车呢，我不知道怎么处理的，但是我签了一个协议。
0: 什么协议？
2: 保密协议。
0: 不是，他没给你，他没，你们俩没达成一致，你保密保什么密啊？你到我这可就不保密了。
2: 老师，我不签那个字儿，我也进不了车间，也出不了这个车呀，处理不了啊。
0: 他给你处理完了吗？
2: 目前来说是得到了一个过程，就是已经走完那个过程了，进车间这个车。 我只能说到这儿。

0: 进车间有什么用啊？你不急，不是，我现在不管别的啊，你比如说你这事儿现在已经解决了，我也给你保密，好不好？那咱们这么说啊，你这个东西现在就刚才你说八十会突然降到六十这个事儿，现在怎么说了？修好没有？他不说软件升级吗？
1: 啊，我们试了一下车，目前是在我们试车路段是好的，比这个之前要改善了。
0: 那不是好了吗？那好了，你还有什么疑问啊？
1: 老师，我不投诉，他不解决这个事儿。
0: 那现在
1: 就让我等
0: 啊？现在解决了没有？
1: 现在我认为至少目前是我们试车情况下得到了解决。
0: 嗯、啊，那不就完了吗？那不挺好的吗？但是你也没有其他的疑问了，然后你们双方也签了保密协议了，是不是？
1: 啊，对。
0: 有没有别的东西了？有没有别的要补充的了？等于现在你没事了，你就想吐槽一下，是不是？
1: 对，老师，还有个事儿，就是说，不管是吐槽，我想说，既然这个问题存在，厂家也认可，是不是咱们广大车友能通过咱们节目，普及一下，大家都注意，因为这个东西急刹很多不是自己能可控的这个情况。如果说后方真是有车的话，
0: 啊、不是，现在关键就是第一个，你进店里人家给你解决了，对不对？第二个，你也签了保密协议了。那第三个，你这些你现在也没有发生这个故障了，你又来找我们，你总要有个目的了。你的目的是提醒其他车友啊？
1: 啊，对，我就这么善良，老师。
0: 咱能不能不要自夸？还你还就这么善良？你有没有别的事儿？赵先生，你耽误我十分钟，你有没有别的事儿？
1: 啊，没事，老师，
0: 没别的事儿啊。这样啊，就是，那我很想知道你保密协议签什么了？
2: 人家都保密了
0: 啊！算了，你没拿人东西吧？
1: 进车间之后的事儿。那是
0: 没关系，你拿没拿人东西啊？钱什么的，东西什么的？
1: 我没有，我自认清白，我从来没拿这些东西
0: 啊。那你需要他们这个给你什么答复不需要啊？
1: 我现在没有什么了，因为昨天给咱们节目组反馈的时候，
0: 啊、
1: 我们还没有解决这个事儿
0: 啊。行嘞，
1: 我昨天刚解决
0: 了。哎呀妈呀，我就这么善良，你是太善良了。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吧你啊。你是个啥呀？这是啊？等于现在他。说明这个软件问题是可以通过进车间进行基础升级解决的，不需要 OTA 的。
2: 嗯，
0: 那就现在解决了嘛？
2: 对，
0: 对不对？所以之前的答复其实前面他说多了。
2: 嗯，
0: 你前面跟什么 OTA 不关系不太大，
2: 就是车辆进车间、
0: 哎、
2: 一顿调整，后来一路是好了。
0: 哎，对，
2: 不要等统一的这个版本。
0: 对的，对的，
2: 就是心里有气。为什么我要四天连续每天狂打20个400，最后昨天我才进了车间？
0: 对，
2: 你早干嘛去了？
0: 是的，然后关键还是什么呢？关键什么？那你其实你对其他车主也没有什么提示作用。
2: 嗯，
0: 因为遇到这样的问题，其实都要走这么个过程。你不走这么过程，其实很难去解决。
2: 对，
0: 对不对？哎呀，来问问长城吧，别问了。长城在不在？再聊两句吧啊！来，喂，你好。喂，
3: 主持人您好。
0: 哎，先生您好啊，工号告诉我。
3: 坐席工号1757号。
0: 哎，1757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这个赵先生啊，他过来就想吐槽一下，吐槽一下你们的第一个服务的这个速度。他连续四天每天打20个400，终于在昨天进店了。进店之后给调整完之后，在测试路段也 OK 了，但是他依然打进了我们节目的热线，希望他自己说自己就这么善良，想提醒其他车主。那不管怎么样吧，我还是希望你们啊，第一个，如果说遇到消费者有类似问题的时候，你们能应对更积极一点，不要人家打80个你才理他呀，对不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关于80码为什么会急降速降到65码，到底具体原因是什么？明明你进车间就能解决的，你还非得让他签了保密协议才能进车间，不签保密协议啊，这个车你还不修不了，开不走。那我觉得这是服务有问题的。当然，一切都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解决了，而这个只所以变成了只给你们建议，不需要你们再给出什么解决方案了，好不好？事转给你们吧啊。这个既然消费者有这样的疑问，他这么好心，就非要做这么提醒，那么他既然要提醒，那我就有责任转给你们，好不好，先生？感谢您的接听啊，稍等电话不要挂，您稍等一下啊，您稍等。下一位啊，喂，你好。真的，下回这种好心人啊，你就私下的提醒，你就尽量少浪费我时间提醒。
2: 你可以来我们粉丝群里，
0: 对，
2: 加上我们粉丝团。
0: 对，你是跑我这提醒来了。来，喂，你好，下一位，喂，你好。喂，
4: 你好。
0: 哎，先生贵姓？
4: 哎，你好，我姓谢。
0: 谢先生，什么车？
4: 广汽浩博埃安，那个浩博 GT。
0: 浩博 GT， 浩博跟埃安现在在一起吗？
4: 是属于埃安的，因为我的名牌上面写的是埃安。
0: 没有，那是因为你这车可能年份比较早吧，是不是？
4: 23年的。

0: 三年的时候，难怪了。现在浩博跟安安应该完全分开了，我是这么觉得的。没关系，不重要。浩博怎么了？
1: 没有啊，就是发生交通事故嘛。
0: 然后呢？
1: 然后，摩托车鬼探头撞了，撞了之后我就撞了水泥墩，撞停了。大概当时时速是76。然后后面交警也判了我次责，对方主责嘛。
0: 然后呢？
1: 然后我的车头着火了，着火了之后，我那时候右手开放性骨折，
0: 右
1: 骨的粉碎了，然后左右肋骨也断了一根，给安全杆勒断了一根，就动不了、
0: 哎，
1: 动不了之后，然后去开那个电动门，开不了，开不了。
0: 门，你稍等，
1: 挪那个，
0: 你稍等，你稍等啊，我先给你捋一遍前面的，看对不对啊？你因为摩托车鬼探头，所以跟摩托车发生了碰撞，最终你撞在了水泥墩上，以70多码的速度。
1: 对，我撞了他，把他撞飞了，然后车辆失控之后又继续往前面开，撞到水泥墩上了
0: 啊，然后着火了。
1: 对，撞停了，是直接撞停的，
0: 撞停着火，然后你人有受伤，这么低的速度你人也有受伤，然后起火了，然后门还打不开啊。
1: 对，然后我的右手去就为了救方向盘嘛，给方向盘打断了，打断了之后、
0: 哎、
1: 肋骨是左边一根右边一根，给安全带勒断了两根。
0: 好，你已经说过了，现在这样我问你啊，你怎么最后怎么出来的、
1: 后面就是那个机械逃生嘛，机械就是那个应急开关，那个是机械的。然后呢我左手比较疼，就是在抖得像筛糠一样去抠，但他就为了美观就是做了一个那个塑料盖。盖在那里了，我光抠那个塑料盖就抠了蛮久。
0: 就等于说你是通过应急拉手拉出来的，但是呢应急拉手您觉得它可能不太好抠，所以没有拉出来。
1: 对，然后呢就在盖子抠下来了，里面是一个拉环，就是钢丝绳的拉环。因为我受伤了，就是失去了一点点那种基本能力嘛。然后就穿不进去，然后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前挡风玻璃因为高温就爆了。
0: 哎呦，反正是一次比较惨烈的交通事故。您现在的疑问是什么？您说。
1: 也没有了，就是想借老师您这平台也告诉所有的车友，这样的情况大家也要注意一下了，就这样子。

0: 把我扶到路肩，我要回头拍的照片。
1: 我问一下啊，从你到路边到车烧起来多长时间？
0: 我烧起来了之后大概快一分钟爬出来吧，我脸都烫红了。
1: 就他就没有，我想知道烧成那个样子，就是火已经漫起来的时候，到从你逃出来到漫起来之后，多长时间过去了？
0: 应该有个3分钟、4分钟，我在里面困了有3分钟这样子。
1: 哎呀，就大家看到这个视频了吗？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的这个，就我不知道大家就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是您先生您是没有要求，你就想提醒，单纯提醒，跟刚才那位什么先生一样。是吗？没有要求是吗？
0: 没有要求，因为他们说拿钱给我，我都已经拒绝了。我现在也把就是也拒接他们电话了，然后包括那个 4S 店的微信我都已经拉黑了，就基本上都已经关停了所有的沟通渠道了。我懒得去沟通。
1: 哎 ，OK。
0: 因为我自己是做生意的，我自己年收入也不少，我不差他那点钱。
1: 谢先生，这样，那现在关于车烧没了，这个是保险公司会赔是吗？
0: 代位追偿了，因为我是斥责对方主责嘛。
1: 是这样啊，首先啊，就是我们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的最把所有的外壳都包掉，比如说起火也包掉，然后你逃生也包掉，把这个门这个拉环，反正最后它有应急拉环的，所以打不开门这也包掉。其实这就是一场比较单纯的交通事故，无非这个事故的发生造成了非常惨烈的后果，而且回想起来比现场更害怕。你有没有发现你其实现场还好没那么害怕，光逃生了，但是呢你现在回想起来会比较害怕，说如果我那3-4分钟没出来，那是不是大火就把你吞噬了？
0: 对
1: 啊，那您现在就是如果您只想提醒，那么我们就帮您提醒，就跟刚才那位好心人叫什么
2: 赵先生一样，
1: 跟那好心人赵先生一样，他只想提醒，那我们就帮您提醒好不好？
0: 是的。
1: 如果您有诉求您就说
0: 啊，因为他就是单纯的就是说逃生，如果是有同类型的车主，他们如果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一定要在没发生交通事故的平常就要去看看那个到底是怎么开的，别到时候真的应急的情况下开不了。
1: 您这个提醒比刚才那个赵先生提醒有意义的多了，就算你没遇到这样的事儿，那个紧急拉环在哪儿，就是那个门的机械拉环在哪儿，也要去确认并且尝试打开一下，别到时候你忙中出乱，你到时候拉不开了，门打不开了，你完蛋了，
2: 找都找不到了。
1: 然后对这场交通事故你有什么疑问没有，谢先生？如果有我帮你问厂家去，没有就拉倒。
0: 哎，但是厂家也就是端着，我懒得理他们。
1: 那就没什么想问他们的了，是不是？
0: 是啊，大门大户的，我们这种小门小店的，你包括你现在评论区里面的那些水军，他们一时间就能反应出来，其实都已经知道他们身份的了。
1: 啊，没事没事，哎不，你也不要，他们也就是说你在那别的地方也投诉过，没事的啊，不重要，你也不用听别人怎么说。那现在主要就是你自己要对这件事情有非常完整的认识。那消防报告出来了吗？厂家的鉴定报告有给你吗？有做过吗？
0: 厂家的鉴定报告没有给我，在消防的出来了，火警记录也出来了。
1: 嗯，那就是碰撞发生的燃烧了。
0: 嗯，
1: 行了，知道了。那既然没什么要求，那我咱们不多聊了，好不好？
0: 嗯，好嘞。
1: 好嘞，好嘞，谢先生再见啊。但是我觉得谢先生的提醒比这个好先生赵先生提醒有用的多了。
2: 嗯，
1: 你没发生交通事故，你也看一看，现在都是这个电子门把手嘛，电子开门嘛，它有一个机械的在旁边，你去找一下机械在哪儿，拉拉看，去试一试在哪儿。以后万一发生极端交通事故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能找到，第一时间开门。谢先生，说实话，我唯一能理解他的点是什么呢？如果他当时忙中出乱，没有拽开那
2: 受伤的更严重一些，
1: 对，他没有拽开那个门把手，人就没了，没人给我打电话了。
2: 嗯，还有朋友说什么车这个浩博的机体，
1: 对，
2: 为了美观有个盖子在上面，一定要找到它。
1: 然后他因为自己有这样遇到了这样的事儿，然后呢？很多地方去投诉也好，去给大家做这个提醒也好，我本身觉得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2: 嗯
1: 啊，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或者说大家他提出了什么别的要求了，还是怎么样啊？就是大家就可以说啊，广汽浩博在吗？浩博他们自己不好奇啊，70多码就能撞烧着了，对吧？70多码人受伤成这个样子了，对吧？不一定说你们一定有问题。但是你们不得有点好奇心吗？你不好奇啊？我挺好奇的。来，广汽浩博，你好。
3: 在的。你好，美迪老师。
1: 哎，先生，工号吧？
3: 工号8028。
1: 哎，8028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

0: 向您问好，谢先生，找过好几家媒体了啊，我们不知道第几家。那个一零那也找过了，王菲那也找过了，现在找到我们这儿了。那消费者说自己没什么要求，没什么要求没关系啊。刚才做了个提醒，我觉得也非常好，但是我觉得你们浩博啊，作为这辆车的生产厂家，你们得有点好奇心呐。我不知道你们好不好奇啊，我挺好奇的。一个，为什么70多码的时速能给你们撞烧着了？这是第一个疑问。第二个疑问，为什么70多码的速度人会受伤？受伤的还不轻，对吧？那可能仅仅是交通事故的复杂性决定了他这次有受伤有着火，没有关系，可以的。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慎重评估这次事故，能够给你们提供一点点的经验，为你们规避一点点的风险，我觉得都是好事儿。一次惨痛的教训能够给所有人一个小小的提醒，我觉得就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您是否可以理解。
1: 对媒体老师的这些提醒的话，我们这边也会做好相关的记录，
0: 很好，
1: 递交给到上级部门的。
0: 好，所以下午让你们浩博的相关工作人员了解清楚，告诉我这件事给你们什么提醒了，好不好？这个要命的东西啊，我不管别的媒体怎么评价，我真心的想法就是这样。我希望下午你们这跟针对于这件事，不管谢先生的事怎么处理，他有没有要求，但是我希望在这次惨痛的交通事故当中，又有人受伤，车子也起火了，你们吸取到什么了？包括那个盖板是不是好打开啊？

0: 个人的一点小建议啊，你们也可以不接纳。下午等你们电话，没电话我还会找你们的啊。感谢您先生，稍等电话不要挂。如果一次事儿，他能给我一点点提醒，能够吸取一点点的教训，这事儿就有意义。
1: 是，
0: 他再给我们打电话，我花这十分钟就有意义。刚才那赵先生也是，那好心人也是。
1: 嗯，
0: 如果大家能够吸取到一点点，那就有意义啊。来，下一位车主，喂，你好。
2: 喂，老师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2: 我姓李。
0: 哎，李先生，什么车啊？
2: 嗯，长安的起源 Q07。
0: 起源 Q07 啊，李先生。
2: 对，激光旗舰 Plus 版。
0: 什么问题？长话短说。
2: 嗯，就是我4月23号在 4S 店买的车，车是5月13号挂的牌，就是在这一周的时间里，就是我那个车的红外摄像头，就是内，就是车内的那个红外监测的那个摄像头，它冒烟了。
0: 这你慢点说，你等一会儿，你车里边哪儿啊？你这个 A 柱上面那个吗？
2: 中控。
0: 不是，是贴挡风玻璃上面那个，还是中控上有一个？
2: 中控上有一个，就是那个后视镜那儿。
0: 啊，就是后视镜嘛，那不贴玻璃上那个后视镜那块有个红外摄像头冒烟了。
2: 对，它冒烟了，它没着，因为我发现了，我就第一时间去 4S 店更换了。但是拆下来的时候，它应该差不多有个80-90度吧，它已经化掉了。
0: 嗯，好好好，然后呢？
2: 然后我找厂家问什么问题，我已经问了一个月了，他都没有跟我回答什么问题。
0: 那来吧，你问的什么问题，我听听。
2: 就是我说它为什么会化掉，为什么会高温，如果没及时发现的话，这个车不就自燃了吗？
0: 嗯，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他们应该告诉你的，你不能说我给你换个新的拉倒了，换个新的再着呢。还有呢？
2: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我问他们嘛。
0: 啊，对嘛，就你应该问，我的意思是还有什么问题要问他们呢？
2: 就是第二次是6月2号，我在高速上开着智驾的情况下，他直线给我撞上了前面的车，然后照片我也发您了，然后他那个 AEB 跟AEB 跟那个 AES 都没有触发。
0: 你别说人家也没有触发，我先说你也没看着啊。
2: 对，我没看着。
0: 你没看吧？
2: 嗯，
0: 你是没看，开车的时候分心了唠嗑呢，跟人家刷手机呢。
2: 没刷手机。
0: 你干什么了？手
2: 抓着方向盘呢，他能监测到。
0: 你眼睛呢？
2: 没注意。
0: 你看哪儿了？
2: 忘记了。
0: 很危险的啊。我这为什么我这么问您呢，我就希望您下回注意一点，因为这种东西可大可小的。这次事故您看，我听您这说话好像没什么事儿，但是下回就不一定了啊。下回不，所以开车你不要把它交给他。哎呀，他有主动安全，对吧？所以他主动安全会保护我，他万一不保护你呢，对不对？
2: 对，他确实没保护。
0: 啊，然后
2: 宣传的是0到200米能提前发现那个危险物，能进行紧急制动嘛。
0: 就是
2: 紧急制动是那个自动安全那个安全装置嘛，安全兜底装置嘛 ，AEB 不是？
0: 我问您啊，您这个脚放在刹车上还是油门上，还是放旁边了？
2: 他那个车，我开个自动驾驶的情况下，他一直在，就是他不他自己，我因为我是在快速车道嘛，他不给我加到120迈，所以我就自己踩油门踩上去的。他一直就是在80多点。
0: 这样的，我跟您这么说啊，有两种。一种呢，如果说你比如说脚放在油门踏板或者放在刹车踏板，有一些 AEB 会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既然人有干预有介入，他就优先尊重你人驾。比如说你脚踩着油门了，他就认为你人要加速。
1: 所以会有一种共驾模式，
0: 所以他就不会再激起，他觉得你人应该能够识别前面东西。所以我问您，为什么脚踩在油门上还是刹车上，有没有这种情况？当然我这是猜的，最终要厂家跟您讲啊。这是第二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您讲？
2: 就这两个问题，就是我要求看那个EDR 嘛。
0: 嗯，
2: 然后厂家一直不理我，然后
0: 不给你看，
2: 店那边发消息也不回了，
0: 不给你看了，觉得你无理取闹了。
2: 他不给我看一点，他就是不给看。
0: 嗯，行了，我知道了啊。那个什么要求啊？直接说要求。
2: 就是诉求的话，就是他车的那个安全没有介入嘛，没有介入，我就想，你不给我换车也行，你给我换那个贬值费用给一下吧，然后坏的那个路上那个打车费用您也报一下吧。
0: 你直接说多少钱？
2: 车辆的12%。
0: 你这怎么这么精确？你怎么算出来的12%啊？
2: 因为我问那个卖二手车的，他说车撞车的话，好像是贬值12%到18%左右。
0: 那你这玩意儿，你如果说，比如说这是你自己的原因导致的撞车，你让人赔12%，他能理你吗？
2: 也对。

0: 对吧？你能理你吗？那怪难过，所以说为什么四 S 店不理你，又有的时候又就是没法谈了，你知道吗？我应该是像那种山东收古董，像大爷收古董那种，我就说你这玩意能赔100万，我天天告诉你能赔100万，然后最后人家不赔你，那不是这样的啊，先生，不是不对的啊，就这样。第一个两个原因我可以帮你问出来，问完之后，如果真的他的支架有问题，他车导致了这次事故，那么你问他要求相应的补偿，这是应该的。但是您这事我听下来不像车有问题。更像于你这个主要责任更像在你自己，所以这个事儿当然我这是我猜的啊，具体的需要他们给出答复，然后你把这些经济诉求往后放一放，你咱先把事实追求出来啊。长安汽
1: 对，
0: 车是吧？
1: 我就是要求的要那个 EPR 嘛，他就是坚持不给我，
0: 谁不
1: 我也
0: 给
1: 没办
0: 你
1: 法看。
0: 啊？没事，能给你啊。问问长安给不给？长安起源，长安起源单独的还是跟长安在一块儿了？单独的是吧？长安起源，来，长安起源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2: 你好，
0: 女士工号。
2: 6305403，
0: 你们真长啊！6305403号是吗，女士？
2: 是的。
0: 哎，女士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等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女士，咱聊两句啊，女士，如果我是你们的车主，我发生交通事故了，想看这个行驶数据，能给看吗？
2: 我们会记录情
0: 哎，
2: 况，
0: 你别记
2: 转
0: 录
2: 交
0: 情，
2: 相关部门处理。
0: 你别记录情况，我问一个很所有车主都应该知道的一个结果问题。你们也应该知道的一个答案，就是我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我想看行驶数据，能不能看？给不给看？不给看。
2: 这个目前我们这边暂时没有相关信息，可以帮您反馈这个
0: 哦，
2: 情况。
0: 你们我建议我劝你们，我最好下次打电话的时候你们有相关信息。现在你们说没信息，我就默认你们不给看了。你慎重啊，你这玩意儿没人不给看，这也不是你的，数据是消费者的。你们是暂为保管，这个事儿我就不需要再给你们普法了。所以消费者要求看，你们得给他看，并且我要明确知道，下回消费者不用找我们，你们给不给他看？还是说，哎，我们长安起源不给看的？我们长安起源不给看，这我们的，这是车主跑出来的，车主的车，车主跑出来的数据是我们属于我们长安起源的。你这么说也可以，好不好？那这个事儿你帮我记一下，下午要给我回复的哟。这一个，另外一个，你们那个车内红外摄像头着火了，不用告诉别人原因的。女士，
2: 就是到店里检查过了，没有
0: 对，
2: 告知原因
0: 哎，
2: 吗？
0: 对喽，那你这玩意儿啊，车内的红外摄像头这个鬼东西，它是不大会冒烟着火的，你知道吗？现在它冒烟着火了，你们店里不跟人家解释的，就是我给你换一个，我用你换，你不得告诉我为啥着火吗？那万一换完再着火呢，对不对？所以事儿不复杂，就这俩事儿，我转给你们，我希望你们能够慎重回答。另外一个也希望啊，通过咱们这通话，你们下回客服中心能够有。消费者再问你们说：“哎，我们发生交通事故了，恶性交通事故，我有疑问，我想看数据，能不能给我看呢？”你可以明确的回答他：“我们给看的啊，就这几个事儿，转给您，下午记得给我回复，没回复还会找你们的啊。”稍等电话不要挂，您稍等啊，您稍等。功能越多越好坏，哎，功能越多越好坏。而且慢慢的，主动安全越来越多，消费者会依赖主动安全。
3: 是的，
0: 哎呀，没事儿，反正最后有人给我兜底。你要想啊，你怎么可以把个人的生命安全交给一个有可能会失灵的功能兜底呢？
3: 所以，我其实今天早上在一个评论区下边看到两句话，我觉得特别触目惊心。
0: 你说。
3: 一个人说，就是建议大家还是要给孩子装安全座椅，不然有时候你急刹的时候，万一被别人周围怎么样啊，磕着碰着怎么办？这是一个很好心的提醒。但是，居然有一波人在下面评论说，我们的车有智驾功能，智驾帮我们刹车，不像你们自己刹会急刹，所以很安全很舒适。
0: 谁呀？
3: 网友们呐，
0: 网友们，你多看看我们节目吧。你
3: 就
0: 这
3: 是。
0: 样，
3: 怎么会依赖成这样呢？真有这样的
0: 我
3: 人？
0: 们有责任。
3: 有责任，有责任。
0: 我们有责任。下一位啊，下一位，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4: 我姓朱，
0: 朱先生啊，什么车啊？
4: 是的，一个东风日产 N7 新能源。
0: 啊，东风日产 N7 新能源的。N 最近 N 怎么很火啊？老有 N7 的车主，怎么了？你这车什么时候买的？
4: 是这样的，我是2025年7月份买的，
0: 然后
4: 是第
0: 呢？
4: 一批车主。
0: 第一批车主是吧？
4: 第一批车主对，但是这个车可能它的那个视觉设计效果，它是通过那个摄像头来监测，没有激光雷达。
0: 啊，等于视觉方案，它的支架是视觉方案的，然后呢？
4: 视觉方案对，它遇到这种暴雨天气或者是紧急情况的话，它是无法反应过来的。
0: 啊， 那你
4: 这次在高速上面就遇到一个车祸，
0: 嗯，
4: 就这个车突然间就前面的车刹了一脚刹车，然后人家随即就开始走了，时间也不长，距离也不是很远，但是他突然就给我刹停了，导致我追尾。
0: 你稍等啊，等于你是在开着智驾的过程吗？
4: 没有开，全程未开智驾
0: 啊，自己开的，自己开的。
4: 对，他主动驾驶，他主动的那个 AED 介入了。
0: 你看这 AED， 我告诉你，你不介入厂家有话说，介入他也有话说。
4: 对，
0: 他两头堵，你知道吗？你现在这个莫名其妙为什么介入了？这是为什么？有什么好介入的？这个你这玩意儿，
4: 我个人判断下来应该是路边的圆柱筒，他无法识别，他经常性遇到那个圆柱筒，他会急顿急停。
0: 哎，你这玩意儿
4: 对圆锥筒能适应，能识别，对那个圆柱筒不能识别。
0: 朱先生，您可能不知道，这个圆柱筒也好，圆锥筒也好，他们不能识别的时候，他们有话说的。说异形物体我们识别不了，现在你这乱识别他们怎么说，我想听一听啊。
4: 对，他的乱识别，他是觉得我距离前车有10来米左右，前车的刹车导致的，他们就这个理由。因为前车的距离过近，我速度过快，
0: 你主动 A， 你这边你看你这个就跟刚才那个形成鲜明对比了，那个是 AEB 没启动，该刹不刹，现在这 AEB 不该刹乱刹。
4: 对
0: 啊，那你
4: 说这个你说，
0: 那不你说吧。
4: 我就说遇到这个事情之后呢，这个厂家从头到尾也不跟我处理，就把我的车放在 4S 店外面，他也不修理。
0: 厂家也没说法。
4: 也没说法，对。然后我等车用，我自己在自费站已经开始修了。
0: 啊，你这 AB 能关吗
4: ？AB 我没有关过。
0: 能不能关啊？
4: 应该可以关，但据人家说关了之后遇到情况，他还是会默认的会用。
0: 会开起来啊？
4: 还是会开起来。
0: 没关系，等会儿我帮你问啊。之前在我们投诉过，厂家怎么说啊？投诉过是吧？
3: 厂家没有说，没有回复。
4: 厂家至今没有联系我。
0: 厂家没有回复。
3: 嗯，这个
4: 对，至今没有回复，很强硬。
0: 你什么时候来的？你什么时候来的？
3: 应该是上周五。
4: 上周五，
3: 上周周一还是周五？
0: 通风产不给回复啊，这是不是？啊，行，我知道。
4: 是的。
0: 我视频再看一眼啊，您稍等一下啊。
4: 好的，您先看一下。
0: 啊，前面那大哥刹了个车。哦。他刹车完跑了之后，你刹停在那儿了。
4: 对，这个我不认可。他们说这个话，我是不认可。
0: 那我也不认可，
3: 确实很难认可。
0: 我也不认可，我不认可。这关键你没有开智驾，我是自己在开。我
4: 对
0: 对吧？你不能说你管太多了，你管太宽了。
4: 车碰撞之前后的那个视频，他车自动就出来了，掉出来了那个视频。然后他那边最上方是操作记录，前从头到尾显示没有我踩刹车的记录，应该也没有智驾的开启的记录。
0: 没关系，
4: 这方面他们抵赖不了。
0: 嗯，没关系，给你数据，为什么会这样就好了，或者说能不能关？如果能关，你愿意关吗？
4: 我愿意关，我肯定要把它关掉。
0: 不是，你关完之后，你有没有别的诉求了？
4: 嗯，没有，
0: 没诉求，就是能关就行啊。
4: 嗯、啊，不是不是，我说这个车辆的话，事故的话，他应该对我做出赔偿。如果是他的原因的话，
0: 赔多少钱？赔多少钱？
4: 我自己的车现在修下来在6000多左右，然后对方的车已经过2万了。
0: 嗯。然后你希望不走保险，让他们赔着钱是吧？
4: 对，我现在就是不走保险走，我自己走的。
0: 嘿嘿，你稍等啊，
4: 我要留个记录，我要留个记录，后期我要跟他们起诉到底。
0: 啊，您要留个纪念，这个东西我跟您说啊，您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就看没有，我告诉你，装桶它识别，你看你这属于识别乱识别，对不对？
4: 对对。
0: 它不识别，直接撞上去，它有话说的。
4: 对。
0: 啊，我们识别不了异形物体，
4: 关键涉及到人命的问题。
0: 对，然后呢 ，AB 也是这样的，它。有的时候 AEB 不介入，他有话说。哎，我们这怎么原因？什么原因啊？我们尊重人家。好了，你明明在人家，他 AEB 乱介入，他又有话说。所以现在把消费者置在一个两头被围堵的境地了。用也不是，不用也不是。关键您这个您控制不了。我没开自驾，我自己在开，你 AEB 乱介入，
3: 不存在他自己要接管的问题。
0: 对呀、啊，我让你接管了，你就接管。你稍等，电话别挂。嗯，你说。
4: 好的。
0: 您有什么还有什么补充吗？
4: 没有了，没有。
0: 好嘞啊。对呀，太双标了，你这太双标了，哪儿你都理，浑身长都是嘴。当然我说的不是东风日产，我说各很多厂家，不是你们啊，不是特指你们，但是你们为什么不给我们回复？东风日产，喂，你好。
5: 你好，主持人，您好。
0: 哎，你是您好啊，工号告诉我。
5: 我的工号6821。
0: 682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我们应该是老朋友了，我这个工号听着特别熟悉啊。6821号工作人员，安徽城市之声董事地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为什么不给我们回复？上周我就找你们。为什么？
5: 我看了一下之前的这个记录，
0: 嗯，
5: 那确实还没有收到回复。他这个是在今天早上，我看到有经销商太新店进行回复说有联系客户，提取车辆的一个相关数据。
0: 您稍等，
5: 厂家进行分析。
0: 您稍等，朱先生，今天早上有人联系你吗？提取数据了？
4: 没有，没有人，没有任何人联系我。
0: 先，女士听到了吗？

0: 听到了啊，
1: 听到。
0: 你们店干什么？你们这个店骗完左边骗右边，消费者没人联系，他跟你们说他联系了，数据说上传厂家了，而且在消费者没有授权的情况下，谁告诉你们可以提取数据的？这个事咱先不说啊，现在 AEB 乱介入，给他在高速上刹停了，这个事儿你们怎么说？数据怎么说？他没有介入，是你们完全车介入的。还有一个问题，你们 AEB 能不能关？有些车主反映，关完之后，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乱识别，他还会自己再开起来，会不会这样？这几个问题帮我记清楚了吗？
1: 嗯，等一
0: 下。哎，清楚了啊，女士。
1: 嗯。
0: 今天下午给我回复。今天下午给我回复，你们别光听 4S 店怎么讲了，你们听听车主怎么说，好不好？没回复，明天我重点投诉你们啊。咱们好说好商量，对吧？是咱们共同解决，都是为了消费者好，咱也好商量嘛，对不对？但是你们这种 4S 店搞这种欺上瞒下的，我不能接受啊！明确告诉你，好吗？您稍等啊，女士，感谢您的接听，稍等电话不要挂啊，给他留电话，下午给我回复啊，没回复，明天我还找他。
2: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3: 最近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咨询豪华的 MPV， 那关于豪华 MPV 的话题呢，很多朋友会想到加价还有排队提车啊。但是呢，现在这个市场的格局确实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比如说换新版的极氪009，那像全球第一款原生纯电豪华 MPV， 上市两年呢也就拿下了中国400,000以上 MPV 的销量冠军，在泰国、马来西亚还有咱们的香港地区呢通统第一。那现在它的新款也来了，那不光是改款，是三电底盘智能安全全面换代，所以今天呢想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款车型。它也是率先搭载了全站900伏高压架构啊，配合宁德时代115千瓦时6C 麒麟电池，十分钟呢就能够充电跑出510公里的续航，那 CLTC 续航也可以达到720公里，也不存在补能的焦虑，性能更是炸裂，像0-100加速3.9秒啊，极速220公里每小时，全球唯一进入3秒俱乐部的 MPV。那么一台 MPV 确实比很多性能车还要快。底盘呢也是全面换新，闭式双腔空气悬架加上双阀 CCD 的电磁减震器，120公里时速同侧两轮如果同时爆胎的话，0.2秒能够稳住车身，还有智能防晕车的系统啊，老人孩子坐着也不会感到晕车。更贴心的是，这次也推出了主打高端家庭出行的起家版，二排座椅可以调整180度的旋转，那像妈妈在车内比如说面对面的照顾宝宝也是非常方便的。它的地台呢只有一级台阶，老人小孩上下车也很轻松，像车内面积也是达到了7.4平米，满座7人还能够放下13个20寸的行李箱，算是一个移动的儿童房。那在安全方面呢，毫米波雷达能够检测到后排有没有遗留孩子，包括自动鸣笛加 APP 报警，全车有4个儿童座椅接口啊，贯穿式的侧气帘也是覆盖到了第三排，像带娃出门呢，这台车的安全性还是拉满的。在价格方面，换新版的极氪009的限时权益价是41.38万到44.38万。最近呢也有非常多的大家比较了解到的一些明星朋友，包括像林建岳啊、张柏芝啊、胡杏儿啊，这些大咖也都在成为他们的真车主。那么换新的极氪009也是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来重新定义全球豪华 MPV， 所以如果你也是二胎、三胎的家庭啊，家里有孩子的啊，也是想出行乘坐车辆会更加舒服一些的，想要找一辆真正的适合全家出行的豪华 MPV， 极氪009的起家版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到极氪授权的各大经销商店去试乘试驾，了解车辆的更多详细信息。
2: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2: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2: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2: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
8: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4: 走了，
3: 走
4: 了，
3: 走
4: 走。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4: 走了，
3: 走
4: 了，
3: 走
4: 走。
5: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6: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7: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8: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9: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0: 您叫的外卖。
8: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3: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不知他风雨兼程途，今日暮暮上。
4: 全省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还有孩子们啊，现在中午12点放学的时间了，不知道我们的这个中小学生还有我们的大学生朋友啊，有没有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成长小欢喜。成长小欢喜呢，自今年的国庆之后我们重新复播了，也是应全省广大家长的要求啊。在我们停播的这几年的时间呢，莲姐在老年广播服务老年朋友，然后现在重新回归生活广播，继续来服务我们全省的家长和这个孩子们。希望呢我们再一次的相约，以及我们给大家邀请来的各路的这个大咖嘉宾啊，是能够给我们全城的家长和孩子们提供更多的帮助。今天呢，成长小欢喜给大家邀请到了一位老朋友啊，这是在我们成长小欢喜最早刚开始的时候就请过来的一位好朋友了啊。这次复播，我们把这位这个嘉宾也重新请回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他现在的这个身份呢，稍微的换了一下，现在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理与睡眠医学科负责人、主任医师。啊，我们的这个耿主任的这个身份的介绍很长啊，还有这个硕士生导师、心理学硕士、医学博士、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我们的耿峰耿主任。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你好。
5: 你好莲姐。
4: 特别开心啊，耿主任又一次做客我们的成长小欢喜了。我觉得就这么些年过去了，我再一次见到耿主任跟我印象中完全一样，你几乎岁月在你脸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5: 啊，那可能是平时看的儿童青少年比较多啊，和这些儿童青少年在一起时间比较长啊，对他们的一些爱好呀、这些习惯呀啊，都了解的比较多啊，可能这个啊，对于这个你的印象啊，印象的这个有点这个作用啊。
4: 我觉得就是一方面跟孩子们接触比较多，保持年轻的一个法则，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优秀的心理咨询师，包括我们的心理科的专家，也是可以科学的、正确的、有效的调理自己的一些负面情绪。耿主任其实自己本身也是家长，对吗？
5: 是的。
4: 所以就是您站在家长的这个角色，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偶尔也会有过一些苦恼啊、焦虑、烦躁？
5: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情绪反应，对吧？就是这种焦虑呀、烦躁呀，我觉得它是人类就本身比较原始的一个情绪啊。你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有遇到一些不确定性啊，就孩子的一些表现啊，他有的时候跟你的想象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感到焦虑，包括你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那当然了，我们作为家长的，你对孩子的一些生活习惯呀、他的一些行为呀、他的表现，你就会特别的关注啊。那么很多时候啊，又会让家长在这一方面可能会产生更多的这种焦虑、烦躁的情绪。
4: 就关心则乱，对吧？
5: 关心过多则乱，是的。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调频啊，我们的调频也调整了，调整为从1055调整为92.9。我昨天看到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很多家长说：“莲姐，你又回来了。”但是我搜1055，为什么搜不到你？我说是我们调频都换了啊，大家要搜92.9。然后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没有换。如果家长朋友啊想要跟我们的耿主任能够一对一的在线交流，可以先记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0551634586036。 0551-634-58603。我们现在的孩子们好像是越来越累了，有考试的压力，还有父母的期待，其实他们在学校当中啊，还有来自同龄人同学之间的一些比较。另外呢，尤其是初高中这个阶段，还有更多的对未来的一些迷茫，这些都会变成压在他们心头的小石头，让焦虑悄悄找上门。所以今天啊，莲姐把耿主任请到我们直播间，就想来重点聊一聊关于青少年焦虑这个事情。它不一定都是焦虑症啊，但是焦虑情绪在青少年群体当中应该现在是相对比较普遍存在的了。因为有数据显示，我们国家青少年焦虑检出率已经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以前呢，就是在若干年前，我们小时候可能父母对这块没有什么意识，觉得孩子是不是矫情啊，打少了，打几顿就好了。但是现在我觉得很多父母啊，也已经开始具备科学育儿的理念了，他们能够明白啊，他不是矫情，也不是想太多，而是孩子真的遇到了真实的困扰和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耿峰耿主任跟我们一起来拆解青少年焦虑的密码，聊一聊家长遇到这个孩子焦虑的情况，我们该如何去处理啊，该如何去倾听，包括孩子们自己，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孩子，如果呢你觉得近期也备受焦虑的困扰，你又该如何自救啊，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或者是官方听友群积极的留言互动啊，我们也会抽取一些问题让医生来现场解答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正题了，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0551-634-58603。首先呢，就是有好多同学给我反馈自己现在已经进入到经常性失眠的阶段了。就是明天有考试，失眠是肯定的了。或者说呢，我的这个作业有一道题不会做，也会失眠。有很多孩子啊，他每天的睡眠时间现在甚至连5个小时都不足。第二天还要面临着从早到晚繁重的这个课业啊，这真的是。你说遇到这种情况，家长该怎么办啊？你让他睡觉，他睡不着。
5: 是的，睡眠问题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问题啊！之前我们国家也有过这样的这个调查，就是这个小学生啊、中学生可能都存在这种

0: 睡眠不足的这个现象，啊，因为他睡眠不足的话，很多时候他就会诱发啊一些精神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诱发焦虑啊，诱发抑郁啊，或者说这种焦虑它本身也会带来这种睡眠的这个障碍，而且我们说在青少年这种身体啊、心理都在成长的这个时期，这种失眠的这个问题啊，很多时候又会让他这种大脑发育。啊，出现一些问题啊，很多时候这种大脑发育的成熟度啊，可能就会差一些。
1: 已经不止一位家长向我反馈了，这搞得吧，家长自己也挺焦虑的。你想想看，到凌晨2点钟了，你看到孩子的房间灯还亮着，你家长自己睡吧，也睡不踏实。但是呢，你劝他啊，不要想了，早点休息，要不然第二天上课没有精神。你就会发现这样的劝解很苍白，他确实睡不着。如果孩子年龄比较小吧，可能会稍微听话一点，他就算睡不着，他也会上床。但是尤其是初高中阶段的孩子，本身就在青春逆反期。你就是稍微劝多了一点，他还挺烦的。然后呢，你也很清楚的知道，就是他第二天上课，他必然不可能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学习的状态，听课效率也不会很高，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他越是为自己的学业焦虑，然后他第二天呢又听不了，又听不好，吸收不进知识，然后第二天到之后的考试又会考得更糟，然后又继续的失眠，就这种恶性的循环。
0: 是的，
1: 我们站在专家的角度，有没有一个强制干预的方法？
0: 我觉得还是要先搞清楚啊，就是这个孩子他本身的这种焦虑啊，它的来源在什么地方，对吧？就是他还有他这种入睡困难啊、失眠的时候，他到底这种焦虑在当中起的这个因素有多少啊？因为我们看在门诊看过或者病房里面看到很多的这个孩子，他确实有这种睡眠的这个问题。我一般从个人经验来说，我都会先问他睡不着的时候心里急不急啊？如果这个孩子说比较急，那基本上就是伴随一些焦虑了啊。有的时候他其实有的时候，像刚才年姐说的，有的时候他是担心第二天的这个事情，有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单纯的担心自己睡不着啊。因为这个睡眠的话，因为大家现在越来越重视，哎，有的孩子他也会知道，如果我睡不着会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但是他越考虑这个问题啊，他越睡不着，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问一些啊，比如说你睡不着的时候，有没有在考虑一些什么问题呀？啊，因为我们一般来说，青少年啊，就未成年人，从躺床上准备睡觉到睡着的这个时间，一般来说在20分钟以内是正常的，啊，比如说你想了一会，想了10来分钟睡着了，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但是如果你反复的去考虑。去想啊，越想越精神，导致这个睡不着，那个可能就是会，啊，出现这种焦虑的这个情绪啊，还有这种入睡困难的这个问题。那么还有的话，我们后面的话也会再接着去问他，哎，比如说你这个想的话，是你自己有意识的去想，还是没有意识的去想？啊，这个其实也会有一些分别。有的孩子他是有意识的啊，很自主的去，比如说去想第二天的。啊，一些计划呀，准备的怎么样啊？第二天的考试的题目大概是什么样的这个类型？啊，是这样的这个想，这样的想，我觉得它其实还不是特别的严重啊。比较严重，一般来说需要我们去干预的啊。很多时候是那种没有意识的去想啊，就他自己很难去控制得住啊。他会想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啊，有关于第二天的，甚至关于以后更远的，甚至有的时候他会想过去的。对吧？包括过去很久以前的一些事情，还有呢，白天发生的一些事情，就像这个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面啊，一幕一幕的这个播放啊，自己也很难控制。有的时候可能甚至还会伴有一些音乐啊，这些声音在脑子里面出现。这种焦虑一般来说就是，可能就是相对来说要严重一些，而且
1: 就是还有点强迫是吗？
0: 对，就是对睡眠的影响就会更大啊。
1: 这里是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今天呢，解码青春期啊，为大家请来了我们成长小欢喜的老朋友，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理与睡眠医学科负责人、主任医师耿峰耿主任啊。所以就是您看啊，耿主任，您的这个科室啊，它起的名字叫心理与睡眠。 那也就意味着，其实睡眠对我们的心理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对吧？
0: 对，一个是睡眠对心理健康，至关重要。另一个呢，就是现在有睡眠问题的人占比很多，而且这个里面绝大部分，它还是和心理有关系。我们说有很多问题，它会导致这个失眠，有的是心理的，有的是非心理的，但这个心理因素在里面占比的，占的这个比重很高。
1: 我们这里有家长咨询啊，说孩子现在每天都感觉很焦虑，但是我又不知道我的这种感觉啊，仅仅是我的主观的判断，还是孩子他真的已经焦虑到一定程度了？他甚至考虑说要不要带孩子到医院去给他开药，但是呢，他又怕孩子多想，因为他总觉得就是小孩本来就心里就比较敏感，自尊心比较强，孩子觉得你是不是觉得我是精神病啊？你要带我到医院去吃这个药啊，什么什么的。但我觉得就是我们安逸二附院，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医院，就这一点
0: 对，
1: 就很好，对吧？不会让孩子有一种怎么你把我拉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医院来的这种感觉。那他是不是真的焦虑？是不是已经到需要吃药的程度？家长他们就是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判断的依据吗？
0: 这个其实就是他需不需要进行药物治疗啊？其实到医院过后，我们医生还是会进行一个综合的这个评估。但是我觉得我们家长啊，他需要考虑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给孩子吃药，这个是医生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家长要考虑的问题，第一个是你要不要选择带这个孩子去医院就诊，就是你觉得这个孩子他的这种焦虑的程度有多严重，这个是你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然后我们说，这里有几个参考，对吧？第一个呢，就是很多时候啊，我们还是要听孩子自己说，而不是我们家长去感觉。听这个孩子自己说他的这种焦虑的这种情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他的这个严重程度，严重程度有一个比较好判断的就是这个孩子他有没有一些躯体不适的一些症状。因为焦虑的这个人啊，他很多时候达到这个疾病程度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会出现持续的这种躯体不适。很多时候我们家长觉得，哎，看这个精神心理是不是有一些不太好。但如果这个孩子说头疼呀、肚子难受，这个家长肯定很乐意带他去医院看，第一时间就要到医院看，要去检查，担心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出现这种反复的这种躯体不适，到医院检查呢又没有什么很明确的这个病因，这个时候你就要需要考虑要不要到心理科去看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看他这种焦虑持续的时间，如果说这个孩子，他的这种持续时间很短只是几天有点焦虑，稍微调整调整就好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也暂时不用去医院看可以让孩子自己先调整看看，就是我们说这个持续时间如果达到了一定程度比如说持续一个月或者一个月以上，那你还是要去看。第三个呢，就是看他的这种焦虑对他这种学习、生活人际交往这些方面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比如说这个孩子，他说他很焦虑，但是呢，你好像也看不出来他有多痛苦学习成绩还在蹭蹭的往上涨，这时候你也没有必要去看，对吧？如果这个孩子他成绩确实越来越不好了这就是一个比较直观的这个表现，或者你看这个孩子天天回来皱着眉头，看他天天不开心，对吧？比较痛苦，那这个时候还是要早点去医院看，因为我们说很多的这个疾病就是说中医里面有个理念，对吧？叫治未病。其实我们精神心理的疾病很多时候也是这样的，很多一些难治的一些疾病不是说他这个疾病本身有多难多难，很多时候就是他这种拖的这个时间比较长，反复的这个次数比较多，很多时候到后面可能治疗起来比你一开始干预就要困难一些，所以说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线索呢，就是我们家长可以去参考，就是你哪怕有这些到医院去看了，其实医生也不一定会就给你诊断一个疾病出来，不是说你到医院去看，他就一定有病，就是你到医院去，其实有的时候就像那种体检一样，对吧？你说身体的体检，其实这个很常见，但很少有人去医院做这种心理的这个检查，因为我们现在国内这种体检中心里面就针对这个心理的这个体检，其实也很缺乏，也很少。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去心理科挂个号，对吧？你说可以向医生求证一下，哎，我到底是不是焦虑，还是说只是一些简单的这个比较普通的这个表现，就是大家都会有的。这样的话，医生帮你排查一下过后我觉得也挺好，对吧？这样的话，你会 对吧？自己心里面有数，对吧？觉得这个孩子他只是。

0: 一些普通的这个烦心烦，对吧？还是说他已经达到了这种疾病的程度？那么要不要吃药，对吧？那是第二步的这个事情啊，是这个，如果已经医生很明确的说啊，这个孩子有这种焦虑的倾向啊，或者已经达到了这个焦虑障碍的诊断的标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看，对吧？我们再评估要不要进行药物治疗。而且我们说，对于焦虑来说，药物治疗它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说，不管是在教材里面啊，还是在这种疾病的专家共识啊、指南啊、操作规范里面，对于焦虑来说，只要不是那种特别特别严重的啊，其实我们首选呢还是心理治疗啊，心理治疗其实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药物治疗很多时候还是放在第二位啊，那么第三个的话，其实在现在我们也有很多一些新兴的神经调控的一些技术，它其实就可以很比较直接的这个干预到我们的和焦虑相关的一些脑区啊，因为我们说焦虑的话，其实就是你大脑的有些脑区它过于活跃。啊，那么其实有的时候你给这些脑区进行一些调控的话，它同样也能起到这个治疗的这个作用。
1: 好，我们的成长小欢喜正在进行当中啊，家长朋友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或者是我们的官方听友群啊，或者是我们热线的方式来咨询。热线电话呢，其实我是建议咱们家长朋友尽可能的打电话啊，因为我们专家就在直播间啊，电话一对一，就等于是给您做了一个单独的一个门诊了。然后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初步的帮您去判断，给您一些建议啊。如果您觉得不太方便，那就通过文字的方式啊来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今天成长小欢喜把我们的耿峰耿主任请到直播间啊，主要聊一聊当青春期孩子焦虑的指数越来越高的时候，家长又应该如何有效地帮助他们。不要走开啊，接下来呢，先送一首歌曲给大家啊，有什么问题大家想一想，抓紧发送过来吧。
2: 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特征，如何成为有效关怀青少年成长的成年人，和莲姐一起来解码青春期。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1: 此时已因为早上爱的人正在路上，不知他风雨兼程。
2: 转变思维模式，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特征，如何成为有效关怀青少年成长的成年人，和莲姐一起来解码青春期。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3: 我们的成长小欢喜正在直播当中啊，我是莲姐。今天呢，给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理与睡眠医学科负责人、主任医师耿峰耿主任啊。耿主任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全省的家长朋友和孩子们介绍一下自己的门诊时间。
4: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的门诊呢有四个半天，然后一个是。周一上午主要是看这个焦虑抑郁门诊，然后周三上午呢是学习困难门诊啊，就是青少年孩子比较多一些，这个是我的二附院过后开的，应该是安徽省第一个学习困难门诊。然后周三下午是新生障碍门诊啊，就是和一些新生疾病有关的，然后周日下午就是普通的啊心理科门诊，就是都可以看。是这样的，
3: 大家在安医二附院的小程序上啊，直接搜耿峰耿主任，也是可以查到他的这个门诊时间。如果家长朋友有顾虑的话啊，我们现在这个热线呢不打，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官方听友群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个家长家里是两个孩子，老大呢现在是高中生了，老二现在才小学，然后他说两个孩子之间就是自从有了老二之后，老大的情绪就很不好，然后本来成绩还挺好的，在初中进入到高中之后呢，就成绩越来越差，然后经常还跟家里的弟弟发生冲突，觉得父母因为有了二宝之后呢就不再爱他了，加上青春期的叛逆，学业的压力，现在跟父母之间的这种亲子关系非常非常的焦灼，其实父母非常爱他啊，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
4: 啊，这个确实是比较常见的。其实童年、青少年情绪当中跟焦虑有一个比较相关的，就是同胞竞争。就这种同胞竞争，它很多时候就会给大家带来这种心理上的这种焦虑。其实有的时候这个问题确实家长需要重视，因为很多的孩子啊，他其实到成年之后，他的这段经历有可能都会成为他的这种类似于这种童年的创伤。就是对他的以后的这种心理发展都是会有影响的。就是我们说具体怎么去处理，其实不是医生去教家长怎么去处理，就是你得还得先听听这个孩子的这个想法，听听这个孩子他想要什么，他是怎么想的啊，就这个沟通肯定是我觉得是第一步。就很多时候家长说到现在这个已经很焦灼啊，这个矛盾已经很大了，很严重了，但其实他
5: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肯定不是一上来啊，不是说一天就发展成这种程度的，它肯定是有个

0: 过程，就我们现在还是得倒回去，看看呢一开始那个问题是怎么出现的，倒到最前面看。就很多时候我们的家长带孩子来就诊的时候啊，也会提到这个问题。这个家长说，我说为什么带他来看，家长说他，
1: 好，不好意思，我们还有几秒，先进一段广告。
0: 好的。
1: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成长小欢喜正在继续当中。就是这位家长呢，是我们成长小欢喜的老朋友了。他在没有二宝的时候，他其实就听过我之前的另外一档娱乐类的节目，所以就是我是等于是看着他走进婚姻的殿堂，然后变成妈妈，生下第一个宝宝第二个宝宝，这样就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非常老的一个朋友，已经类似于生活中的朋友了。然后他的这种遇到了这种情况啊，我时不时的也会听到有家长来反馈说家里的两个孩子关系不和什么什么的，但是像他们家已经严重到我觉得就是大宝都已经多次离家出走这样的程度了。原先成绩呢是初中的名列前茅，年级前几，到高中的时候一落千丈，就是我觉得已经严重到相当的程度了，就这个不知道该如何去帮助他了。
0: 是的，所以就刚才说的啊，就是你把这个问题还是得倒回去啊。你现在看到的是他的成绩一落千丈，但是这个家长呢，就是你知道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不舒服或者心情不好的，或许是在他成绩还比较优秀的时候其实就有了啊。这个我们确实在门诊当中经常会见到这样的这个情况，你就是你问家长跟问孩子同一个问题，他答案是不一样的。你问这个家长，你觉得这个孩子心情不好有多久了？家长说就这一个星期，咱们这个孩子，他还说我去年就有了，
1: 是的，
0: 对吧？这个是我们非常常见到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是家长的话，就是你还是得把这个问题倒回去，就看看他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情况，怎么样一步一步发展到这个现在这个程度的，而不是说你怎么样去立马解决现在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说很多心理问题，大部分其实还是。有个发展的过程，慢性的啊，不是说比如说你突然一下胳膊摔断了啊，没有过程的，没有先兆的，突然断了，对吧？我们现在就突然给你接上。但他心理问题，比如说他内心的这种创伤，他离家出走的这种行为，他就是今天突然想起来离家出走的嘛，我觉得他可能也酝酿了很久啊，或者说他过去也有很多次这样的想法，只不过没有做出行动，这次他做出行动了，那就是你也得问一问他最早有这些想法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那这个其实都是解决问题的一些关键。有的时候我们干预一些心理问题啊，其实就是你在了解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在进行一种，也是一种干预的这个方式。因为这个孩子会觉得你已经开始愿意去了解他的这个问题了，而不是说你就解。

0: 会员的话，大概2天之内是有效的。还是建议大家啊，在专家来的时候，尽可能的，你就直接的发文字过来。啊，我们能看到，也会尽可能的帮您解答啊。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是0551-634-58603，我们的成长小欢喜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然后呢，会不定期的根据家长的要求，给大家请来和青少年成长相关的各个领域的这个专业人士来做客啊。今天我们给大家请来的就是我们的心理学方面的专家，我们的耿峰耿主任，关于青春期焦虑。这个事儿呢，我们在节目中其实也经常聊，但是呢，很少去，就是由专家带着我们系统性的去分析一个一个现象，它背后的心理机制成因是什么。有的家长就觉得说，你这个小孩怎么还会焦虑呢？全家人都围着他转了，对吧？都是一个孩子，然后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甚至妈妈有的都辞掉工作做全职妈妈，然后全心全意的。来陪着孩子，不管是学习啊，还是生活啊，事无巨细啊，这个精心的呵护啊，他还是会焦虑。就有的都觉得说，我们家里条件还可以，讲句不好听的，孩子将来就算不工作，都能够他吃个2、3辈子没问题，他还是焦虑。那为什么呢？就是怎么着他都会焦虑。
1: 所以说，他焦虑，他本身我们说他也是一个比较符合的。复杂的一个现象，就很多原因，多种因素会导致他焦虑。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问题啊，比如说觉得这个孩子焦虑，你会把它简单归结为啊，就是某些方面啊导致他现在的这个焦虑。但事实上，这种焦虑啊，好多时候还是多种因素，就你看到的只是一部分，就跟这个冰山一样啊，其实隐藏在这个冰山下面你看不到的地方还有很多，包括我们说这个孩子他的一些个性。啊，他的这种气质，啊，还有他的你们家庭的这种养育方式，啊，成长环境，等等，这些都是你看不到的一些因素啊。可能哪些方面，我们说最后导致啊，如果这个孩子出现很严重焦虑的话，他一定是一般，不是一般啊，都是这种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导致的，而不是说你只解决一个你看到的这个问题，他马上就好了，不是这样的。我们说，如果他只是在一些单一情境下，或者说单一事件，那我们说那个是事件是诱发的，但实际上除了这个事件以外，也有可能还有一些未来你可能不知道的哪一件事情，也有可能会诱发他的再次出现这种焦虑的情况。
0: 我听过一个说法，这个说法我真的觉得蛮贴切的，就是当你发现你的亲子关系或者是孩子出现的一些状况，它其实只是一部连续剧演到了这一集，然后你作为这个连续剧的开端，对吧？从第一集演到现在，中间经过了什么？有些你可能自己有意识，有些可能你已经忘记了，但是它是一集一集的演到今天的，
1: 对，
0: 所以就说嘛，我们陪着孩子成长，家长自己也要学习啊，终生的学习，既帮助孩子成为更好的他，也帮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有不少私信我的同学，这里面既有初高中生，还有大学生啊，因为焦虑出现了一些比较极端的行为，比如说厌学，或者说一遇到考试就生病。甚至更为极端的，已经出现伤害自己的一些情况了。所以，就是我们的家长朋友，如果你发现孩子出现了以上的这些症状啊，就是这些迹象，你第一时间我们的家长应该做什么？哪一些又是绝对不能做的？耿主任给我们家长提个醒吧。
1: 如果家长摸不准这个孩子的这个情况，我觉得你第一个需要做的就是到医院让医生去评估一下这个孩子目前是什么情况。我们很多家长，我遇到过，但我遇到很多家长，想的都是第一个想的都是带孩子出去玩一玩，觉得挺好啊，或者说给他买个玩具啊，买个手机，啊，买个新游戏等等啊，来缓解他的这种情绪。但其实第一个就应该做的其实是去医院让医生进行评估，评估他的这个目前的这个状态，以及下面需要怎么去做。
0: 其实我觉得，首先，如果孩子都已经出现厌学了，就不能去上学了。我们是不是从心理的专业角度来讲，这算是社会功能的？
1: 对，因为我们说社会功能，它对于每个群体、每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它具体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但是对于我们的学生。

0: 生群体来说，学习的功能啊，一定是这个社会功能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就是你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正常的上学啊，学习，那就是你的社会功能受损啊，受到了影响。
1: 好，送首歌曲给大家啊！刚才呢，耿主任介绍的这些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消化一下。稍后呢，我们会继续回来，让耿主任介绍我们家长一些实操的方法，就是我们一二三遇到这样的情况啊，我们跟孩子沟通有没有一些话术啊？有没有一些比较就是科学的处理的模板啊，能够有效的避免亲子之间的一些冲突啊，或者是在他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呢，能够第一时间的给予正确的干预。稍后回来。

0: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1: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不知他风雨兼程途，今日暮暮上。
2: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成长小欢喜》正在进行当中啊，我是莲姐。今天呢，我们重点来聊一下这个青少年焦虑啊，然后把我们的耿峰耿主任请到直播间。耿主任呢，也是我们青少年心理学科方面啊一位知名的专家，曾经在我们《成长小欢喜》刚刚创办的时候呢，就把耿主任请过来。然后呢，这个青少年焦虑这个情绪，我就感觉我们现在如果不是说焦虑症啊，只是说焦虑情绪的话，是不是像初高中是一个高发的群体？应该讲有相当一部分的孩子他都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3: 对，因为很多的问题我们刚才说他都会诱发他的这种焦虑的这个症状，那可能在到初中之后，对吧，这种外界的这些压力啊，他有的时候会变得更大一些，他就会诱发这种焦虑的这个症状。当然了，这种焦虑症状很多时候他出现的时间其实还是很早的。我们说最早的时候啊，比如说有些焦虑素质的人，那他可能那种分离性的焦虑可能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出现了，嗯，一到幼儿园就哭，对吧，到幼儿园就闹，然后一回家就挺好，那个其实就是最早的那种焦虑，嗯，那么当然了，我们说这种焦虑的它的原因很复杂，对吧，包括这种焦虑的遗传的因素啊，还有这种气质上的因素，家庭成长环境啊，这些等等都是。但我们现在你不可否认的是，你现在到初中啊高中之后，这种外界给予的这种学习压力啊，这种同伴关系，它很多时候是诱发焦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也有这个世界的这种疾病负担的这种数据啊，其实也能看得出来。那么其实这种焦虑对于青少年来说啊，它的这种伤残调整生命年时间可能比抑郁还要多。因为这种抑郁的话，这个家长可能看到了他就会带他去医院去看，哎，他愈后也挺好。但这种焦虑他有的时候是一种长期的这种慢性的。你说伤残调整生命年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你在伴随着这个焦虑过的这个日子特别的长，就是还没有得到治疗，或者说治疗过后他没有症状没有完全的缓解，就你一直在伴随着这个焦虑在生活啊，一直在痛苦当中度过。
2: 我们主要是很多中国的患者他会有病耻感，他会觉得我因为心理方面的问题去就医需要吃药，好像我就变成了一个不正常的人。这个其实也是需要我们的节目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给大家去做这样的科普，它跟我们感冒发烧其实是一样的。
3: 对，
2: 而且呢就是有的治有药可以去治其实是好事儿。
3: 对，
2: 因为
3: 这个确实是这个，国外也有啊，对这种精神疾病的这种病耻感，国内可能更多一些。那么这个其实跟公众对这个疾病啊不太了解有很大的关系。当然，我们现在我们的媒体其实很多时候在做这个工作啊，就让大家更正确的啊去了解这些疾病啊，这些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而且我们国家卫健委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啊，其实也把2025到2027年。定义为叫儿科与精神卫生服务年，其实他就是说对这两个问题啊，这几年会特别的重视，也是跟大家对于这些问题啊不够了解是有关系的。
2: 我们因为节目呢也快要结束了，就最后一个问题呢，我希望耿主任可以直接给到我们全省的家长还有孩子们一些实操的具体实操的办法。现在有个流行的词儿叫共生绞杀。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情绪啊，这种心理状态其实密切相关又互相影响。你说孩子焦虑

0: 的情况之下，家长能不焦虑吗？如果是一个焦虑的家长，他能养出不焦虑的孩子吗？可能都不太可能，对吧？所以就是当孩子遇到自己感觉难以消化的这种焦虑情绪袭来的时候，当家长也处在这种状况的时候，有没有具体的一二三这样的方法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平和起来？
1: 家长可能调整自己的情绪应该要简单一点，就是你转移一下注意力啊，这可能是最直接的这个方法，对吧？就是转移注意力，做一些自己平时比较喜欢的这个事情。但如果你想同时让这个孩子的这个情绪平静下来啊，其实我觉得还真得想一想。有的时候你其实需要经过一些训练，那么这个训练是什么呢？就是不是说你在这个孩子出现这种情绪问题的时候。哎，你才会去想怎么样让这个孩子心情好一点，平静下来。啊，其实就在这个孩子平时情绪还好的时候啊，其实你就要去做这样一些练习。就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练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样去这个孩子和这个孩子一起找到共同的这个话题，找到这种沟通的这个切入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平时就得去想，我怎么样能这个孩子啊能迅速的。这个聊起来啊，让这个孩子愿意跟我说，那这样的话，他只要这个孩子愿意说，那后面你才有办法去解决。比如说，你通过一些方法呀，转移注意力啊，呼吸放松训练啊等等，但是这些的前提都是建立在这个孩子他愿意和你说的情况下啊，愿意和你沟通的情况下。所以说的和说的这个技巧比起来，啊，就一开始怎么样让这个孩子信任你，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我们这里有一位芜湖的家长说，他在这个本地啊，然后不知道本地有没有这方面的医院。如果他要到安逸二附院来挂耿主任的号的话，不知道这个号好不好挂。
1: 我们门诊是提前8天放号，在芜湖当地也可以。其实芜湖当地的话，芜湖四院呀，他们也有儿童专门看儿童青少
0: 芜
1: 年科
0: 湖
1: 的
0: 也有
1: 医
0: 一个
1: 生
0: 四院是
1: 啊，
0: 吧？
1: 对对对，他是芜湖的精神专科医院啊，他们也有专门看儿童青少年心理的这个科室，还有一级山医院、芜湖二院啊，他们都有这个门诊，心理的门诊。
0: 我们早期成长小欢喜还有专门从省外带着孩子赶过来的，然后在我们专家做节目的时候守在直播间门口等着跟专家见面，然后最后就是在当地其实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就只是做一些心理咨询，然后到了这边来之后呢，我们这边来下了节目的医生现场就问诊了半个小时。直接就确诊了，是中度的抑郁，就基本上就已经定了，就是说要到医院再去做一些相应的流程，就可以住院了。
1: 因为我们现在的评估啊，随着我们医学技术的这个发展，我们现在的评估跟以前相比也进步了很多啊。除了我们说医生的这个问诊、访谈啊这种评估以外，对吧？还有这种量表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啊，但是这个量表又是大家觉得不可信的啊。但是这个孩子这么随随便便填出来就是这种重度抑郁啊、重度焦虑。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现在通过采集一些这种脑电的信号啊，包括采集我们大脑里面血流、血氧的一些信号。其实也是能看出来啊，就是这个孩子他的这种焦虑和抑郁的这个程度，这个可能相对来说也会更客观一
0: 更
1: 些。
0: 准确一点，
1: 是的，
0: 所以有这方面需求的家长啊，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呢，来跟耿主任进行联系。我们耿主任的这个门诊的时间，大家可以在安逸二附院的小程序上直接查询啊。他一周是有四
1: 四个
0: 个门
1: 半
0: 诊，
1: 天，四
0: 四
1: 个
0: 个
1: 半
0: 半
1: 天，
0: 天的门诊，这个我觉得就是如果孩子本身对于到类似于一些这个心理医院啊，这样的地方会有抗拒的话，那么带他到综合医院的心理科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好了，我看有些家长就是咨询问题啊，在群里咨询问题，吞吞吐吐的，然后给我发私信。如果还有一些想要咨询，那我们就在节目之外吧。节目之外，然后您自行到医院去跟耿主任进行交流。今天呢，我们的成长小欢喜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也再次感谢我们的耿主任辛苦了。也要感谢咱们全省家长的收听，还有孩子们啊，尤其是孩子们，你们如果有什么问题不想跟爸爸妈妈说，就私底下偷偷的发给莲姐，好吧？然后呢，我也会尽可能的来帮助你跟学校的老师和家长沟通了。好了，我们下期节目成长小欢喜依然是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耿主任。
1: 好，再见。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1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4: 下一首歌是张学友的《爱是永恒》，1997年音乐剧《雪狼湖》的闭幕曲。其实除了出现在舞台剧结束的地方最华彩的部分之外，《爱是永恒》在整出《雪狼湖》当中也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歌。每一次出现情感的转折，或是要把剧情推到一个高潮的时候，都会出现《爱是永恒》。而这首歌从1997年公开推出之后，也成为粤语流行音乐的经典作品，太多人翻唱过。这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2004年杜丽莎在无线电视台节目当中的翻唱，也被张学友认为是最好的翻唱。后来杜丽莎参加歌手节目的时候，也选择重唱了这首大气磅礴的歌，也是相当适合现场的一个版本。听着这首《爱是永恒》，恐怕也会让我们更加期待学友的演唱会。

下一首歌，张国荣的《最爱》，李宗盛谱曲，郑国江填词。张国荣在1989年退出歌坛的演唱会上，身穿西装，手握麦克风，目光坚定地看着观众，低沉性感的嗓音娓娓道来，深情演绎什么叫做最爱、被爱和敢爱。而且当时在张国荣的演唱会上，他经常会把《最爱》跟其他的歌曲串编在一起，每一次也都有不同的演绎方法。这首由李宗盛创作的歌，融合了西方古典音乐的元素，再加上张国荣是特别喜欢用内心独白式的唱法，款款深情，让人难忘。来听到张国荣的《最爱》。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若琳，这个声音呢是非常有辨识度的，因为她的嗓音非常的浑厚，有人形容她像咖啡，还有人形容她的声音像是一杯越品越有味道的酒。但是我今天要说一说王若琳的父亲，她的父亲王志平曾经呢担任过陶喆的同名专辑，还有像很多大牌的歌手的专辑制作，像 SHE 啊，像林宥嘉、杨乃文还有孙燕姿。而且呢，王志平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和庾澄庆、哈林是一起组乐团的。

我是林哥，继续来问候大家。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阿妹张惠妹。关于张惠妹这位歌手，还有包括她的歌唱生涯的故事，以及她的歌曲，很多人都非常的了解，我们就不做赘述。但是最近这几年，对于张惠妹阿妹来说，也许最大的一个话题，或者说她自己可能也比较烦恼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身材这件事情。其实身材管理年纪越增长越困难，也许你是一个年轻人，十几岁二十几岁，尤其是二十几岁，你可以天天泡在健身房，你可以选择那些教练介绍给你的低脂的一些食物。可是如果你在一个家庭生活当中，你看，如果上有老下有小，每天都有一个机会，大家一家人坐下来，有菜有汤有荤有素，那很难控制身材吧？所以减肥也变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的歌，叫做《也许明天》。

0: 鞋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李宗盛。李宗盛当年是写过很多关于初恋的心情的，但是接下来这首歌却是成年人对于感情的无可奈何以及求而不得。这首歌叫做《寂寞难耐》。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0: 号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

0: 羊拜单了啊，破纪录了！
1: 夜晚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有的时候安静下来听一首歌，像拆开一封旧信，信纸泛黄，字迹微潮，但是每一个笔画都还认得你。今天我们不说大道理，只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没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椅子乐团 The Chairs 的岛。岛像漂浮在海上的一粒沙，孤独但并不寂寞。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活成一座岛，不是因为拒绝靠近，而是因为潮汐还没来。这首歌里有一种温柔的笃定，就算只有自己也能长出植物，引来飞鸟。听它的时候，我总想起海边的黄昏，浪一遍遍地拍打礁石，像在说没关系，你还在。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很多年后，我们会忘记某个夏天的温度，却还记得晚风的味道。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的南屏晚风，像是把西湖边的暮色装进了陶罐，封存多年，打开时依然有桂花的甜。南屏山下的钟声，晚风里的归人，这些意象不是为了怀旧，而是提醒我们，慢一点，风会替你把故事说完。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们刚刚感受了岛，吹过了晚风，接下来来聊聊纸短情长。你有没有写过一封永远不会寄出的信？赵雷的《未给姐姐递出的信》听起来就像是深夜坐在窗台上，对着月亮自言自语，那些没有说出口的牵挂，那些因为距离而变得柔软的倔强，都在和弦里化开了。民谣的魅力就在于，它不替你做决定，只是陪你坐一会儿，告诉你，有些话不必送达，写下来本身就已经抵达。

0: 2011年。
1: 2007年初的时候，赵雷在丽江认识了一位姐姐，待她如亲弟弟一般。后来远嫁加拿大多伦多，两个人因为距离遥远很难见面。姐姐对她很好，曾经借钱给她出专辑，在很多困难的时候帮过她。赵雷因为思念这位姐姐，将情绪寄托于琴弦，创作了这首歌。简单的歌词和弦碰撞，却因为真挚倾诉，有了特别动人的音乐效果。那些报喜不报忧的生活琐事，增添了思念的浓度。这首歌并没有直接使用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而是习惯将最浓的惦念藏在琴弦深处。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你。

张悬唱的这首《关于我爱你》，问得很轻，答得却重。我拥有的都是侥幸，失去的都是人生。这句歌词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很多人的抽屉，里面装满了没说完的告白，没握紧的手，没回头的告别。但奇怪的是，听完这首歌，你不会觉得难过，反而有一种被理解的释然。原来爱这件事，从来不是拥有或失去，而是你曾经为一个人认真的、笨拙的爱过。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接下来要分享的是花粥的庸人自扰之。这首歌被花粥唱得懒懒的，像下午两三点钟的太阳，晒得人想打盹儿。可歌词里全是清醒，庸人自扰之，万物皆有期。我们常常都会把简单的事情想复杂，把告别当成灾难，把沉默当成冷漠。其实很多烦恼不过是自己给自己的枷锁。这首歌像一只温柔的手，拍了拍你的肩膀说，放下吧，天它不会塌。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在耳畔盛放，
4: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3: 在心田流淌。
5: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3: 那些歌儿，
0: 那些歌儿在耳边，
3: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有人把民谣比作成人的童话，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它是我们在现实里面走的累了，回头看见的那盏灯。夜深的城市，总有一个人还没回家。海先生的晚安姑娘是写给那些在夜色里独自亮着的人。也许你刚加完班，也许你刚结束一段对话，也许你只是单纯的不想睡。这首歌不催促你，它只是安静地陪着你，像一盏路灯，不耀眼，但足够让影子不孤单。晚安不是结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我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歌分享到的是海先生的晚安姑娘。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有一类歌总让我们想起十几岁的自己，夏心的少年，旋律干净的像早自习时的晨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修饰，只有你还记得吗和我还在呢。我们每个人都曾是少年，相信风里有诗句，相信明天会更好。后来少年长大了，但民谣帮我们把那个小孩藏在了歌里，每次听就像打开秘密基地的门，他还在里面冲你笑。接下来为您带来夏心的这首《少年》。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分享的主题歌单是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陈鸿宇、刘爽、雨然、梁琪曾经一起唱过一首歌，叫做《童梦月光谣》，像一场四个人的童年回忆接力。月光下的童谣、萤火虫、外婆的蒲扇，这些画面不需要华丽的编曲，只靠声音里的温度，就能把人拉回那个没有空调却很凉爽的夏夜。民谣里的童梦不是逃避现实，而是提醒我们心里留一块柔软的地方，那里永远有月光，有歌谣，有不怕迷路的勇气。

时间过得很快，来到今天节目最后要分享给你的这首歌，我把它留给曹芳。这首歌叫做《南部小城》。小城很慢，阳光很懒，日子像被拉长了的棉花糖。曹芳的声音很像南方的风，湿湿润润的，吹在脸上非常舒服。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到那个装满我的童年和少年的我的家，那也是令人无比眷恋的南部小城。这首歌没有强烈的情绪起伏，但就是让人不想关掉，或许这就是民谣的治愈力吧。它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是让你知道世界很大，但有一个地方节奏很慢，你可以安心地做自己。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最后我们就把心安放在这座南部小城，在曹芳的南部小城的歌声中和你说再见了。那些歌儿，明天老时间老地方等你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

0: 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梳理财经资讯，
2: 分析盘中热点，
1: 把握市场动态，
2: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新的体会，也可以快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的上证指数报收在4010.03点，涨了50.69点，涨幅是1.28%，总成交金额是1.17万亿，市场家数1347家，下跌家数942家，平盘家数64家。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5268.71点，涨了447.52点，涨幅呢是3.02%，总成交金额是1.47万亿，市场家数1917家，下跌家数919家，平盘家数87家。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961.75点，涨了149.96点，涨幅是3.93%，总成交金额是7242亿元。看一下科创50，今天报收在1663.11点，涨了66.54点，涨幅是4.17%，总成交金额呢是1124亿元。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电子化学品涨了7.15%，半导体涨了6.23%，能源金属涨了5.85%，元件涨了5.65%，玻璃玻纤涨了4.79%。好，看一下行业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煤炭跌了2.91%，白酒跌了2.35%，石油石化跌了1.98%，房地产服务跌了1.45%，一般零售跌了1.29%。好，我们再关注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 MLCC 涨了8.28%，蓝宝石涨了7.79%，第四代半导体涨了7.13%，高带宽内存涨了7.03%，中芯概念涨了6.68%。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各类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资源开采概念跌了 2.90%， 退税商店跌了 2.17%， 油气设服跌了 1.87%， 可燃冰跌了 1.61%， 鸡肉概念跌了 1.60%。好，我们再梳理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呢，有一只新股上市，除去这只新股，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176只。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11只。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江苏分公司的优家投资顾问何山。何老师，您好。
4: 甄老师好。
0: 何老师，今天市场是三大指数全线反弹的一个市场啊，沪指回到了4000点上方了，创业板指今天涨幅接近4%，科创50今天涨幅超过了4%啊，成交额今天是两市维持在。在2.6万亿，对，过了2.6万亿啊，怎么看今天的盘面表现？
4: 整体来讲的话，就今天的盘面呢，是对于整个周五、上周五和昨天周一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修复，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昨天跟前天那个市场的回调，也是源于隔夜的美股那边的半导体设备。半导体、非成半导体，还有就海外的一些科技股的一个大跌，然后昨天夜盘的话，就是美股也出现了比较好的一个修复。非成半导体呢，昨天夜盘涨了5个点，然后我们这边呢，就是相当于也是全球的一个科技下的一个映射，出现了一个比较还不错的一个修复。也就是说，今天的话也算是纠偏了前两天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暴跌，整体还是回到了我们看到的一个科技 AI 相关的一个主线。
0: 好啊，大家伙儿其实心里挺没底的，为什么？因为今天的这根阳线是昨天科创50大跌超过4%之后出现的啊，到底是这个止跌企稳的一个信号，还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反抽呢？您怎么看？
4: 相对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目前这个市场的话，就是光看指数来讲的话，它可能还处于一个横盘震荡的一个阶段，因为呢，就是我们看到的海外的美联储的就是加息的预期还在，那么对于一些其他的一些板块，就是受资本相对来讲就是利率影响比较大的一些方向呢，其实是都不是特别的友好的。而 AI 这个方向呢，就是无论是我们这边的国产算力、国产替代方面的半导体，还是海外算力的光模块，这一块的话，其实都是 AI 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链条。AI 不断的一个驱动下，基本面的修复和不断的一个景气度的一个抬升的过程当中，使得对于一些像美联储的一个全球的流动性影响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些方向，自顾自的就有一些的行情。换句话说，就是说现在呢还是一个比较割裂的一个状态，就是前两天回调的多的呢，也是对于整个的一个全球的 AI 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涨过后的一个恐慌，然后阶段性的一个换手。但是就是对比了一下全球的其他的一些方向，就是由于是受着我们刚刚讲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制约，使得其他的方向又并没有特别好的一些投资的一些机会，所以呢基本上资金仍然还在往 AI 方面去怼。也就是说，就是其他的领域呢还在抽血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就是前几天涨得还不错的像一些比较好的催化的煤炭啊，然后还是就是在之前啊电力呀、 绿电呀，或者今天表现好的一些电网啊，或者是今天有很多的一个必要修复的光纤光缆，还有就是半导体光模块等等等，其实都是围绕着 AI 整个那个大的一个逻辑链条下去做的，驱动下去的。
0: 嗯，
4: 这个是我们要值得去关注的一点。也就是说，就是实际上当下的话，其实并不是一个对于所有板块都比较友好的一个状态，还是一个结构分化比较严重的一个当下的一个行情。
0: 嗯，这种行情其实特别的难做啊，因为资金都抱团在科技啊，其他板块大家伙今天在聊说一点动静都没有，一点水花都没有，那什么时候才能够一鲸落万物生呢？
4: 说实话，就是目前是属于一个趋势性上涨的一个行情，动量还在，就 AI 的一个整个的景气度还没有结束，而且是海内外共振的一个景气度还没有结束，而其他的方向呢，是受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个大的一个前提，就是美联储这边的一个大的可能会加息预期的一个前提。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其他就是可能对于外部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的一个方向，其实就是都不是很行，抱团抱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近的这一两年的订单驱动性的这一块是有一定的机会的。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就比如说我们光看电网设备这一条线，那涨得好的呢是就是相对来讲短期有确定性的订单驱动的，比如说光纤光缆，但是像特高压呀，然后这块呢就没有很好的表现，所以说就是资金在不断的缩圈，缩到了就是我们看到的更具有确定性业绩的一些方向和全球联动性的方向。在这个情况下，指望着一鲸落万物生这可能性其实是不大的，除非是阶段性的一个回调，然后别的方向呢有一定的资金的一个反补。但是如果说是真的就其他方向开始起来了，那要不然就是 AI 结束了， AI 真的这个结束了，同时美联储这边对于全球的流动性抽水了，那么很有可能一件事情就是对其他领域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可能是就是这个一鲸落了，那万物不一定能生，或者是
0: 更可怕了。
4: 对，那个是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有可能只是像些红利呀、银行啊，这些方面有一定的一个就是防御性属性的方向，而更多其他的方向是在进一步的一个抽血的状态，或者说它反弹的一个时间会比较有限，除非美联储那边或者是全球的流动性有最起码的改善，那其他的方向呢就有可能会有一个超预期的一个变化，那么他们就起得会很快。就是还是要盯真正的一个政策，而不是我们自己在猜。因为景气度 AI 的景气度它的持续性是没有结束的，然后呢就是目前的流动性，就是美联储这边我们现在也没有看到暂时就是有一个说是要进一步的就是会瞬间又开始降息的一个状态，这个也没有看到。换句话说就是赌反转，就赌趋势性比较非常强的一些方向，就是 AI 的一个方向，趋势性的就是上涨之后回落拐头向下，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就像赌一些其他的赛道一直阴跌的方向拐头向上，这个反转这个难度也是很大的，没有必要，不如就是做趋势，等到真的信号出现了变化，比如说景气度，比如说外部的整个的一个流动性有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不然的话就是按照整个的市场的趋势性去做就好了。
0: 好，按照趋势顺势而为的去做，
4: 对吧？
0: 因为现在操作难度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是科技内部我们也很难做，我感觉啊，因为
4: 科技内部现在确实在缩圈，就是缩到一些更具有确定性的方向，就是像国产算力半导体，然后海外算力光模块，而且是像PCB 上游材料等等等等，就这一块的话市场是更具有确定性的一些。但其他的你说现在不是个扩散的行情，不是说就是这个涨完了下一个涨，
0: 是的，
4: 它属于是一个抱团，
0: 对，
4: 是一个防守，就是科技的一个抱团，它不是一个进攻的属性，它是一个防守的属性。如果它是一个它是属于是一个就是风险偏好抬升的一个状态呢，它其实是反过来的， 它其实是就是这个涨完了别的也涨，然后呢就二类的涨，然后呢甚至是就是 AI 应用也涨，但现在不是的呀，
0: 对，
4: 现在就是在报一些很明显的那些就是核心的标的不断的抬，
0: 嗯，
4: 而不是去往外扩去做那些，就是强者恒强，而且这个状态可能是在加剧的。
0: 嗯，
4: 它实际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防守的风格。
0: 嗯，
4: 科技的大涨其实它不是一个进攻的风格，它是一个防守的风格。
0: 嗯，但这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其实并不友好啊。
4: 嗯，
0: 非常难做，
4: 就是它难嘛。
0: 嗯，
4: 因为它觉得高它就不敢进。
0: 对，是的。嗯，
4: 然后你越不敢进，你越进低的它就越跌。
0: 对，然后有一些投资者啊，如果说他手里已经持有半导体或者是啊昨天大涨的这个机器人相关的个股啊，您觉得需不需要考虑减一部分的仓位锁定一下利润，您觉得？
4: 目前来讲嘛，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可以去考虑的是半导体这一块的一个赛道，它的趋势并没有走快，那我们就拿着一些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些均线的点位去观察，比如说50均线，
0: 嗯，
4: 然后它如果趋势没有拐头向下，没有跌破，那么我们就不急，或者是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脱离50均线太远，短时间脱离50均线太远，就比较高这个位置，你可以适当去减减，然后等到又回踩到50均线附近呢，再去做，就其实没有走坏的时候，就通过这种方式，但这种微操很容易卖飞，很容易卖飞。然后你再去进一些就是趋势往下的方向，反倒没有特别的好，所以说就不如等着趋势走快，
0: 嗯，就耐心的等待，对吧？等到回调的到一定的就是自己的、这个、
4: 就走呗，
0: 对，就这样往后趟着走，看着，对吧？
4: 就看图做，就是谁最强，那就市场认可他强，他肯定有强的道理，
0: 对，是的，
4: 市场他跌，他肯定有肯便宜，他肯定有便宜的问题，
0: 嗯。好，
4: 就是我们还是要去盯着景气，盯着趋势，因为不，毕竟我还是讲一下，现在对于整个市场环境不是很友好。
0: 嗯，
4: 因为全球它是属于是抽水的状态。
0: 嗯，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啊，如果说现在就是盲目的去做，或者说不是特别懂技术的这部分投资者，那是不是宁愿错过，不要做错？
4: 也可以这样讲，或者是采取我们之前一直提到的那个，就是哑铃策略，就科技加红利的哑铃策略。
0: 那仓位呢？
4: 这种的话，
0: 就哑铃策略，仓位怎么配？嗯，
4: 就是你现在其实就是，如果您不是特别的有点紧张的话，就一半一半的，一半科技，一半红利。红利里面的话，像那种就是偏能源的，就是可以去属性加强一些，比如煤炭、电力，然后或者是大家一些更防守的是银行，然后科技里面是半导体，还有就是刚刚讲的光模块，还有就是那个就是上游 PCB 等等等等吧。就这样的话，就是因为你看前两天市场出现科技回调的时候，红利这块是有一定的起色的，那么你就没有必要去非得要去调。如果科技这边涨太多了，你把科技的部分减一减，然后往红利那边去平衡，就是永远平衡成1:1的一个状态，就你也不要去抓，就是要all in一个科技的一个赛道。但是呢，你这样子做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你也不会持仓太难受，就是拿不住嘛。现在其实就是解决拿不住的问题吧。
0: 是，就是仓位是一半一半，然后具体的还要根据市场的变化，包括自己的投资偏好，对吧？你可能激进一点，或者是你稳健一点，你自己再调。
4: 那睡得着，就我们无论怎么样投资，咱得睡得着。就是你一旦睡不着，那你说明你错了。就说明你现在的那个风格还有你的持仓不匹配你的整个的风险承受能力，这种的话你的动作就容易变形。
0: 那操作难度大的话，那我们可不可以就去买 ETF 呢？
4: 那当然可以啊，因为 ETF 里面都是那种核心的大票，就是那些平时你不敢买的股票。就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你拿的都是核心，拿的都是那种就是就是平时觉得很贵啊，就是那种票，然后反过来就是你通过相当于1-2块钱的 ETF， 你持有的那个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但是你要是拿着这些股票大几千的、大几百的，你这个就很难。
0: 那科技的相关 ETF 其实也挺多的。
4: 对，是非常多，就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抓2条线，第一条线是海外算力，海外算力是以光为主的。通信相关的品种，
0: 光站在一起，
4: 对，跟光站在一起。然后第二条线呢，就是 国产算力，国产替代，
0: 嗯，
4: 就是跟半导体芯片相关的。
0: 嗯嗯嗯，
4: 基本上就是这两条腿，就是此起彼伏在做。
0: 好，就是海外算力和国产算力，其实都是 AI 方向嘛，对吧？

0: 条线上面的啊，大家伙儿根据自己的需要啊，然后自己投资偏好去做一些具体的选择。那还有就是仓位，仓位您刚才提到了，就是一半一半，但是现在也不宜过重吧？就整体的仓位来讲。
1: 整体的仓位的话，确实还是要留一部分，因为现在波动很大，因为现在我们刚刚提的那两个方向的融资盘占比很高，它的波动就是暴涨暴跌的一个可能性很大，你可以留个就是40%左右的那个灵活的仓位，等市场出现了像昨天那种大跌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灵活的去做一定的一个补仓，然后等到今天整个市场出现了一定的企稳跟反弹，你再把那个仓位给卸下来，就是通过就是整体的底仓不变，然后呢现金仓位做那个灵活的去应对，去做高抛低吸，然后这样的话有个好处就是你的底仓没有丢掉，然后你同时呢
0: 对
1: 你就不慌，同时呢你就是你的现金的仓位呢可以去做一定的高抛低吸，如果你进不去也没关系，相当于你一直保持着60%左右的你就去等，
0: 是
1: 因为这个市场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波动，双融余额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它暴涨暴跌的可能性肯定是很大的。
0: 其实市场不管怎么走 all in 都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始终还是要给自己留出很大一部分腾挪的这个
1: 仓位管理，
0: 对吧？还是很重要的。好，我们也非常感谢贺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再见，拜拜。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正在找工作的你，是不是最害怕面试环节呢？面对千篇一律的问题，怎么回答才可以给考官留下深刻印象呢？今天我就用废话文学来破解这个世纪大难题。
6: 啊，你好，你叫燕大胖是吧？
5: 哎，是的，领导。
6: 你为什么要到我们公司来面试啊？
5: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在找工作。嗯，
6: 那找工作为什么要来我们这儿呢？
5: 啊，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
6: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找工作，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5: 啊，因为你们公司在招人呢。
6: 那别的公司也在招人呢，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5: 我总得选择一个吧。
6: 不，我是问为什么要选我们？
5: 因为我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上班。
6: 你
7: 老板你别着急啊，我来问。我们的意思是啊，我们的公司为什么会吸引你来？
5: 我刚刚不讲了吗？因为你们在招聘啊。
7: 那你能为我们公司带来什么呢？
5: 带来一个新员工啊。
6: 出去。
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9: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0: 与您感受当下，
9: 感受人烟，
10: 感受人烟，
9: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1: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了解到的是股票类型之社会公众股。在我们国家，按照投资主体的不同性质，可以对相关股票进行划分类型。而社会公众股是指社会公众依法以其拥有的财产投入公司时形成的可上市流通的股份。在社会募集方式下，股份公司发行的股份，除了由发起人认购一部分之外，其余的部分应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我国证券法就规定，申请证券上市交易，应该要符合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所规定的上市条件。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应当对发行人的经营年限、财务状况、最低公开发行比例以及公司治理、诚信记录等提出有关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就有所规定。公司申请股票上市的条件之一，就是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25%以上。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4亿元的，要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份比例为10%以上。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了解了什么是社会公众股，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学习一下这60分钟底背离是什么意思。

0: 是什么呢？就是在股票下跌的过程中，股价 K 线图处于下行的趋势，但是相关的指标却与股价的变动方向相反。股价下跌，相关指标利好的情形，相关指标的趋势和股价的趋势呈相反的方向运动。一般来说，股票出现底背离是一种买入信号。当股票出现底背离的时候，说明股票的下跌趋势已到达最低端，或者是下跌趋势开始减弱，多方力量开始加强，股票价格可能开始呈现上涨趋势，后续看涨。这个时候投资者可以适当买进，结合市场当前的大势以及未来的走势进行相应的调整，享受股价上涨带来的利润。与底背离相对应的就是股票的顶背离。股票顶背离就是指股票价格上涨的过程中，股票 K 线图处于上升的趋势，但是相关的指标却与股价的变动方向相反。股票价格上涨，相关指标利空的情形，相关指标的趋势和股价的趋势呈相反的方向运动。一般来说，股票出现顶背离是一种卖出信号。当股票出现顶背离时，说明股票的下跌趋势已达到最顶端，或者上证趋势开始减弱，空方力量此时已经超过多方力量了，股票价格后续可能会出现下跌的走势，后续看跌。这个时候建议投资者以卖出为主，防止后续股票出现下跌，导致投资者发生亏损。
1: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2: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3: 一缕原香草，一岁一枯荣。
4: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5: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6: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7: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8: 您家的外卖，
6: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9: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1: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 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依然是国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葛志伟老师，他将继续为我们讲解小白入门课程 K 线理论。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大家好，我是国元证券尤家投顾葛志伟。那么今天呢，还是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小白入门 K 线六节从零到实战的系统课程。今天讲的是第三课 K 线组合入门，看懂多根 K 线的趋势密码。如果说单根 K 线啊是市场的单个表情，那么 K 线的组合呢，哎，这个就是一段对话，更能清晰地传递着多空力量的变化趋势。单根 K 线呢的信号可能有歧义，而两到三根的 K 线的组合能通过相互的验证，让趋势判断更加的准确。本节课我们将聚焦小白必须掌握的六种经典组合，学会从孤立信号到趋势信号的分析思维。首先呢，是最经典的反转组合，早晨之星。哎，所谓早晨啊，是不是从黑暗到光明呢？所以呢，它是由三根 K 线的组合形成，出现在下跌行情的末端，第一根 K 线是大阴线，说明买方力量很强势，第二根是十字星或者是小阳线，实体与第一根 K 线大阴线有缺口，代表多空开始平衡，下跌势头减弱。第三根呢，则是大阳线，收盘价超过第一根大阴线的实体的终点，说明买方彻底掌控局面，趋势即将反转。比如2023年4月某消费股票连续下跌后出现早晨之星的组合，随后股价上涨了 30%，这就是典型的见底信号。对应的反转组合是黄昏之星，出现在上涨行情的末端，与早晨之星相反哦。哎，黄昏是不是由啊上午的白天慢慢的转到一个黑暗？所以第一根 K 线是大阳线，买方是强势的，第二根十字星或小阴线，多空是平衡，第三根是大阴线，收盘价跌破第一根大阳线的实体终点，卖方全面反攻，是见顶信号。2024年2月的某科技股在高位出现黄昏之星之后，股价下跌了 25%， 完美验证了这个信号。接下来是趋势延续组合红三兵。红三兵大家应该听得比较多了吧，是由三根连续上涨的小阳线组成，每根阳线的收盘价都高于前一根，开盘价在前一根阳线的实体内部。这种组合出现在上涨初期或中途，说明买方力量稳步增长，涨势健康，是加仓的信号。比如2023年11月的某医药股启动阶段出现红三兵，后续持续上涨，要注意红三兵的阳线不能过大，过大可能导致短期透支哦，反而容易出现回调。对应的下跌延续的组合是黑三压，三根连续下跌的小阴线，每根阴线的收盘价低于前一根，开盘在前一根阴线实体内部，出现在下跌初期或中途，代表卖方力量持续释放，跌势难止，是一个明显的止损信号哦。还有两种实用的反转组合，乌云盖底还有刺透形态。所谓乌云盖顶，出现在高位嘛，乌云是在天空上嘛，第一根是大阳线，第二根是大阴线，开盘价高于前一根收盘价，那么收盘价深入第一根阳线实体的二分之一以上， 就像乌云盖住太阳，是一个见顶的信号。穿透形态出现在低位，第一根大阴线，第二根大阳线，开盘价低于前一根的收盘价，收盘价深入第一根阴线实体的二分之一以上，买方刺破卖方的防线，是一个见底信号。小白学习 K 线组合时，要记住三个原则：一是位置优先，同样的组合在高位低位意义完全不一样；第二个是成交量配合，反转组合出现时，如果成交量放大，信号更加可靠；三是实体验证，比如早晨之星第三根阳线必须突破前一根阴线实体的中点，否则信号较弱。下节课我们结合成交量，让 K 线分析更加精准，因为成交量是 K 线的能量源，能识破虚假信号。我是国研证券优家投顾葛志伟，给大家介绍第四课 K 线和成交量识破虚假信号的核心逻辑。很多小白啊，学了 K 线和组合之后，还是会被假突破假反转给坑了。核心的原因是忽略了成交量这个关键的一个指标。 K 线反映着是价格的变化，成交量反映的是资金的动向，两者结合才能更加看清楚市场的真实意图。毕竟价格可以被主力控制，但从资金的角度而言，它的进出很难造假。本节课我们掌握 K 线和成交量的核心分析逻辑，避开小白最容易踩的坑。首先要明确的是，成交量的定义，它代表着某一个时间段内成交的数量，单位是手，所谓一手等于一百股。成交量的核心作用是验证，验证 K 线信号的真实性。比方说，同样的大阳线，成交量放大和缩小意义是完全不同的。放量大阳线说明有大量的资金买入，是真的上涨，而缩量的大阳线呢，可能是主力自卖自买制造的假象，也可能是假的上涨哦。我们先看成交量验证反转信号。上节课我们学会了早晨之星，若第三根大阳线伴随成交量明显放大，也就是比前两根大20%左右以上，说明是真实的资金入场，反转的信号非常的可靠。如果是缩量，哎，也有可能是诱多哦，后续大概率持续下跌。比如说2023年的7月份，某券商股低位出现了早晨之星，但成交量没有放大，结果后续又跌了10%。而同年十月份，另外一只券商股低位早晨之星搭配着放量，随后开启了一波的一个行情。再看成交量验证趋势的延续，红三兵组合如果每根阳线都伴随着成交量递增，说明买方资金持续进场，涨势能够延续。如果伴随着成交量是递减的话呢，那么就说明买方力量在减弱，可能是上涨乏力。比如说2024年3月的某新能源股，红三兵搭配放量，后续又涨了20%。但是同样的另外一只同类的股票呢，红三兵缩量，很快就出现了一个回调。还有一种重要的场景，放量下跌还有缩量下跌，同样是大阴线，放量下跌说明有大量的资金在抛售，卖方力量很强，跌势可能延续。那么缩量的下跌呢，就代表着抛售的资金减少，市场情绪平稳， 可能是跌到位了的信号。比如2023年的5月份某地产股连续放量下跌，说明着恐慌盘在出逃，后续还会下跌。那同年的6月份该股票缩量下跌后，反而很快就会出现一个反弹。小白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只看 K 线不看量，比如看到高位十字星，哦，就认为要下跌了，但如果此时成交量很小，说明没有资金再出逃，可能只是一个暂时观望，不一定会下跌。反之，高位十字星搭配放量，说明有资金在离场，见顶的信号才会可靠。这里要给大家一个实用的口诀哈，量价齐升，涨势稳，量价背离要小心。放量突破是真信号，缩量突破是假行情。量价齐升是价格涨成交量增，是一个健康的走势。量价背离呢，比如价格涨了但是成交量缩，那么说明上涨没有资金的支持，容易反转。那么下节课我们将会学习 K 线和均线的一个结合，均线就像价格的支撑和压力线，能帮我们判断买入和卖出的时机，让分析从看信号升级到做决策。大家想不想学了？好，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学习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2: 啊，这已经是第6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3: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4: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5: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4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6: 是联合国教科文。

1: 组织历史上第12位总干事，也是首位来自阿拉伯国家、第2位来自非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不久前，他开启了上任后首次访华之旅。
2: I think that this visit will be another milestone in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1: 我认为此次访问将成为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伙伴关系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他赞赏习近平主席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认为这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精神的体现。
0: 这让我想起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时发表的重要讲话。这一理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高度契合。访问期间，中国非遗传承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 我也由衷地赞赏他们对文化遗产的这份赤诚热爱。
0: 资讯有故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 中国人民对自身历史与文化遗产的珍视拉紧了和世界人民的纽带。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行程覆盖杭州、北京和上海。 这是阿纳尼去年11月正式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以来首次访华。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双方已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目前，中国拥有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60处，非物质文化遗产45项，均位居世界前列。从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到春节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惠及众多女性的世界女童和妇女教育奖，到在中国上海设立国际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也就是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STEM 教育研究所，双方的合作正不断结出硕果。阿纳尼来自埃及。 是首位来自阿拉伯国家，也是第2位来自非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他在访华期间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专访时透露，这是他的第4次中国之旅。在就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之前，他还曾3次来过中国，只是身份不同。阿纳尼今年访华的第一站是杭州。 他出席了在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抵达杭州后，阿纳尼首先饶有兴致地参观了西湖。早在2011年，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文化景观中的一个杰出典范。阿纳尼说：“西湖景致美不胜收。”
2: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exchange with people to see how excited they are.
3: 我也借此机会和当地民众进行了交流。我能真切感受到人们对这片独特的土地满怀热爱与自豪。在这里，人、文化与自然和谐交融。我此行的目的是深化同中国稳固的伙伴关系。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在我看来。 我们与中国的合作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扩大到了全球南方。双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有职能领域开展合作，包括教育、科学、文化、传播、信息。自2025年11月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以来，我同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保持密切沟通，积极开展合作。这次在杭州，我很荣幸出席。
4: 出席了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开幕式和全体会议，我与共同出席本次大会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一致认为，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的应用已是大势所趋，但技术必须以人为本。 人工智能的发展应恪守伦理准则，彰显公平、包容的价值理念。
0: 结束杭州的行程，阿纳尼来到北京。 5月12号，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阿纳尼。Then
2: I had a very warm welcome.
3: 习近平主席热情接见了，习主席重申，中方坚定支持文明对话，倡。

0: 民交流互鉴。这让我想起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时发表的重要讲话，这一理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高度契合。我们应在人们的心灵中构筑和平，并通过教育、科学与文化守护和平。
1: 阿纳尼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精神非常契合。
2: This is one of the points that were raised yesterday with his ex-minister president. I commended.
0: 我赞赏中方提出的倡议，尤其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正如我所说，这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精神的体现：相互了解，相互倾听。我本人是一名埃及学家，毕生都在研究和讲授埃及文明。习近平主席与我也探讨了中华文明与古埃及文明之间存在的许多相似之处。两国都拥有伟大的文明，并都为人类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高度重视推动跨文化对话和文明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通过科学合作、文化交流、展览活动、教育以及媒体传播等方式把人们凝聚在一起。我认为中国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全球南方事务中。我们十分重视同中国的伙伴关系。
1: 阿纳尼说，他在会见中向习主席坦言，自己既是埃及人、非洲人、阿拉伯人，也是地中海人，更是一名来自全球南方的人。他说，我履职的核心目标就是坚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教科文组织不应被政治化，不能带有偏见，而应秉持公正、中立，为全人类服务。不论宗教、性别、肤色，无论身处北方、东方还是南方，我们推进教育事业不分国籍、不论国别。如果一个女孩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我们不会因为她的国籍而区别对待，因为受教育权是必须捍卫的基本人权。2015年，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设立了世界女童和妇女教育奖。截至2025年，十年间，世界女童和妇女教育奖惠及全球19个国家600多万女童。阿纳尼表示，中国在推动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0: 这一奖项意义重大，自2015年设立以来，以表彰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获奖者。该奖项为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领域的众多倡议与项目提供了支持。众所周知，当前全球仍有超过1.3亿女童失学，而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女性参与度依然不足，因此这一议题至关重要。
1: 2025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成立仪式在上海举行，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设立的第10个一类中心，也是在欧美之外首个全球一类中心。 STEM 是 Science 科学、 Technology 技术、 Engineering 工程、 Mathematics 数学的缩写，是一种跨学科实践导向的教育模式。阿纳尼此次访华的第3站就是赴上海为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揭幕。阿纳尼表示，他此次对华访问重点聚焦于教育、科技与人工智能领域，中国近年来在这些领域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
2: I think the whole world needs to learn from the Chinese experience.
0: 我认为全球都有必要借鉴中国经验，学习中国近年来在数字教育及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取得的卓越发展成就。中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已经帮助全球数以亿计的青少年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我们一致认为，人工智能将为教育发展带来十分积极的影响，进一步拓宽教育普及度，提升教育吸引力，同时为各地区的青少年群体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教育服务。与此同时， 我们还要规避人工智能带来的负面风险，坚持包容与伦理底线，明确人工智能无法取代人的主体地位。人工智能永远不会替代教师，只能支持辅助教师提升教学技能。这正是我们需要达成的平衡。
1: 1945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组织法在伦敦通过。第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并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自诞生之日起，该组织便肩负着通过教育、科学、文化促进各国间的合作，为全球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的使命。2024年，在竞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期间，阿纳尼来到中国，在北京参观了长城。参观期间，他引用了中国古老的智慧哲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专访中，总台记者问道：“作为教科文组织新任掌门人，您将采取哪些始于足下的举措与行动计划，来引领教科文组织稳步前行？”阿纳尼表示，他曾做过导游，亲眼见证文化遗产能够凝聚人心。他坚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以依托科学外交、教育外交发挥巨大作用。
2: It's another journey that I'm starting on this global level.
0: 我正在全球层面规划发展路径，继续坚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责，努力与时俱进，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走进民众，能真正影响人们的生活，成为一个坚守职责、高效务实的机构。我对此充满信心，因为我并非孤军奋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194个成员，各国都信任我们，认可我们的能力。我们也将继续守护这份至关重要的职责。如今这份职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因为我们的职责是在全人类的心中构筑和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存在政治分歧，该组织仍在我的祖国埃及以及苏丹持续开展工作20年，合力抢救位于埃及和苏丹的努比亚古迹。我30多年前曾在埃及阿布辛贝神庙当导游，阿布辛贝神庙的抢救工程是国际合作的成果。即便处于冷战时期，世界多国仍能携手拯救人类遗产。作为一名导游，我亲眼见证文化遗产能够凝聚人心，也深知其对广大民众的重要意义。我坚信文化外交会带来积极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个分裂的世界中可以依托科学外交、教育外交发挥巨大作用，所以我决心携手各成员、秘书处同仁、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基金会、非政府组织、世界遗产相关负责人以及全球合作网络，共同坚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初心与使命。我并非孤身一人，我对开启这段全新征程满怀期待。
1: 阿纳尼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上第12位总干事。上世纪70年代初，阿纳尼出生于埃及吉萨省。

0: 埃及历史遗址阿布辛贝神庙担任导游，在享有卓越声誉的埃及赫勒万大学任教30多年，还先后担任过埃及文明国家博物馆和开罗埃及博物馆馆长，随后又担任埃及旅游和文物部长等职。如此丰富的职业履历，为阿纳尼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这一职务能带来哪些独特视角和优势呢？阿纳尼谦虚地表示，作为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外来者，在竞选和任职期间，他始终强调三个关键词，那就是对话、倾听、凝聚合力。
1: 这是一段非常具有挑战的经历。我是首位来自阿拉伯国家，第二位来自非洲的总干事。这是一场漫长的竞选。在竞选期间，我走访了超过65个国家和地区。走访各国是为了倾听、对话、学习和理解。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说，我是一个外来者。我此前并未在教科文组织任职，但我一生都在从事与教科文组织职能相关的工作。我在埃及一所公立大学任教30余年，从事科学研究，也参与文化管理工作。因此，我是以成员视角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我深知教科文组织的重要性，也了解它能够如何改变世界各地人民和社区的生活。在竞选期间以及任期伊始，我始终强调几个关键词，那就是对话、倾听、凝聚合力。我带着倾听、对话和凝聚合力的精神而来。这种合力既包括同成员之间的合作，也包括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伙伴之间的合作，还包括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内的协同合作。再次强调，我秉持乐观态度，因为我从所有伙伴和成员的眼中看到了坚定的决心。当前多边体系面临重大挑战，但这也是一个契机，让我们重新思考本组织的职责、运行机制和工作方式，我们一定能够成功。
0: 文化遗产保护一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核心重点工作之一。然而当前，战争、污染、气候变化等多重挑战持续对教科文组织这一职责构成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如何有效履行职责，尤其是在加沙地带等冲突地区应如何推进相关工作？阿纳尼表示，教科文组织将主要在三方面发挥作用。
2: Conflicts and natural disasters, as you mentioned,
1: 正如你所言，冲突与自然灾害正冲击教育的延续性，扰乱科研机构有序运行，同时对文化遗址、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以及新闻记者的安全构成威胁，这些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能范围之内。面对危机，我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要发挥三个作用。第一，预防作用，避免冲突发生，并帮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等增强社区韧性，以应对气候变化。第二，危机期间的干预作用。遗憾的是，当前全球各类危机频发，这项职能变得越来越大。具体来说，包括保障教育的延续性，维护科技生态系统，保护遗产地以及保障记者的从业安全。第三，开展冲突后的重建与社会修复工作，协助有关国家重建教育、科研和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修缮博物馆、复原文化遗址等。这是一项极其复杂且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我们不仅与各国政府开展合作，也携手私营部门共同推进相关事务。如你所言，当今时代充满挑战。回到你提出的文化遗产保护相关问题，我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肩负着守护全球文化资产的重要职责。这些文化资产既包括世界遗产，也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文化创意产业。要实现这一目标，需通过提升公众认知、加强能力建设、促进国际合作、制定国际规范等多种途径，为地方社区提供支持，并推动各

0: 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期以来在遗产保护、教育、科学等领域开展了十分广泛的合作。阿纳尼对总台记者表示，此次访华期间，他得到的几乎所有反馈都表明，中国将继续深化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与此同时，他由衷钦佩中国人对自身历史和文化遗产的热爱和珍视。
1: I think that this visit will be another milestone in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2: 我认为此次访问将成为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伙伴关系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我同中方各界同仁举行的所有会谈都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合作。我感谢中国人民给予的热情接待，也由衷敬佩大家对自身历史与文化遗产的珍视之情。昨天我在和中国人聊起北京中轴线等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遗产项目时，我感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自豪与骄傲。
3: 他们传递了哪些信息？又有哪些反馈让您印象最为深刻？
2: 他们满怀自豪，他们发自内心的珍视本土文化遗产。昨天我参观了博物馆和多处遗产，还与非遗传承人进行了交流。对他们而言，这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他们热切地向我讲述，这份情怀与记忆已经传承了六七代人。我也由衷地赞赏他们对文化遗产的这份赤诚热爱。我告诉他们，你们所做的一切，拉紧了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之间的纽带。
0: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4: 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5: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6: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7: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4: 是啊，
9: 真不错，
4: 好嘞，
8: 真不错呀，这个
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6: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0: 嘿，看着就敞亮，
11: 卧槽大了。
12: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6: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0: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6: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4: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深入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之年。无论是太空种粮，为我国氢能产品的发展保驾护航，还是提高卫星定位系统的精度与效率等领域，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们努力推动科技创新以及科技成果转化。他们从实验室的原始突破到新场景的大规模应用，从单点发力到系统构建，在“十五五”征途上书写科创报国的答卷。资讯有故事，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即将到来之际，为您讲述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的主题是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深入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之年。科技强国的

0: 建设离不开一位位心有大我、志诚报国的科技工作者的托举。正是他们在实验室里的反复钻研，在关键技术研究上的日夜攻关，才有了一次次创新和突破。在未来的星际旅行中，人类如何在太空中生存？粮食来自何方呢？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有一位致力于在太空种粮的科学家郑慧琼。5月21号深夜，郑慧琼目送24粒水稻种子住进培养单元，装入上行货包。随后，培养单元随神舟23号飞向太空。郑慧琼介绍说。
1: 就是分子层面，我们经常收获的水稻那个茎跟叶子，航天员也会把我们采集，放在负80度冰箱冻了，连同就是收获的种子一起下行到地面，我们进行分析。
0: 粮食的原位生产，也就是在太空中直接种出食物，成为必须攻克的第一道难关。而且不能只是种出来就行，还要实现高效、高质、高产。然而，现实远比想象中骨感。像水稻这样的作物，一旦进入太空，很容易水土不服，甚至会患上科学家口中的航天综合征。症状有哪些呢？形态上，植株生长迟缓，株高缩水，叶片数目减少，叶片夹角变大。生理上，开花延迟，灌浆变慢。更棘手的是，产量也大打折扣，小穗不育性增加，花药粘连在一起，无法正常散粉，籽粒灌浆不足，粒重和粒数双双下降。那么问题来了，植物进入太空后产生的这种航天综合征，能不能通过自身的适应性调整逐步得到缓解？又该如何抑制长期空间培养导致的种质退化呢？正是这些问题催生了这一次特殊的水稻太空实验。郑慧琼介绍，这次随神舟23号上天的其实是两类水稻种子。
1: 一种就是这个水稻它从来没上过天的，还有一种水稻的种子呢，就是我们在2022年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时候在空间收获的种子，由航天员带回来，然后这次它的后代就是回来以后再繁殖了3代以后，现在它的后代再一次上天，就是这两类种子。两类种子呢，我们有4个试验单元，分为2个类型的试验内容，其中有2个试验单元是做，就是把上面的2个种子种到这个试验单元里面，然后就是在天上呢，它就是从这个种子萌发以后，然后再收获到新一代的种子。
0: 换句话说，这一次一位是太空素人，从未离开过地球的水稻，另一位则是太空世家，祖辈曾在苍穹之上生活过的后代。科学家们将利用未经过空间飞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同时让那些曾经回家的种子再一次飞向太空。整个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2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2代连续培养。这样一来，科学家就能比较2种繁殖方式，种子繁殖和再生稻，也就是无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规律。此外，还会鉴定空间水稻生长过程中通过种子传递的跨代逆境记忆，与通过再生稻的长期逆境记忆分子调控网络中的关键枢纽基因，并验证其功能。
1: 这样的一个试验呢，希望了解到就是空间微重力对我们水稻它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就是我们深空人类长期离开地球，它要进行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它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就这样它是影响了它有什么样的机理。
0: 您可能已经听出来了，这已经是郑慧琼第二次送水稻上太空了。4年前，她精心选育的6粒精稻种子在太空成功繁育后代，实现人类

0: 2022年的某个冬夜，内蒙古东风着陆场的寒风裹挟着沙粒，神舟14号返回舱带回了59颗珍贵的种子。郑慧琼在北京实验室守了7天7夜，确保样品第一时间得到处理。春节期间，她放弃休假，每天记录幼苗的细微变化，悉心照料这些从太空回来的水稻种子，浇水、拍照、记录数据。他说他们容不得半点闪失，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错过。郑慧琼回忆起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1: 当时天上收回来的种子，一开始那芽它会躺在那，就是因为它感受不到重力，它躺在那。当然因为它是在重力环境下发育嘛，过一段时间它又适应了，它又会竖起来了。但是我们这次我们在天上收获的种子它没带回来，天上也是微重力，寒流种下去之后它是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呢？这个之前我们从来也没有实验在天上做过，然后我们这是第一次在天上做这样的尝试，它会不会是这样的，我们就拭目以待哈。
0: 数十载耕耘，郑慧琼见证了中国空间植物学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作为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重要领域，航天科技正以空间科学实验等技术深度参与农业生产全过程，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如今他计划带领科研团队在空间站开展多代水稻连续培养，研究遗传稳定性，探索月球低重力环境对作物的影响，甚至设计太空植物工厂，实现光、气、水高效调控。郑慧琼的目光投向更远，未来火星基地的粮食或许就源自今天的实验。
1: 我们现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从地球上面运送粮食，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如果你要一直长期待着呢，那我们最好的就是原位生产粮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大力发展氢能、可控核聚变等未来能源，这些前瞻性的战略布局将使我国能源安全得到更好保障。其中氢能以能源自主、零碳清洁、补位锂电以及工业降碳等几大优势，成为国家未来产业与绿色增长新引擎。一直以来，中国氢产量稳居全球首位，面对地下车库、隧道、高原戈壁等复杂工况，氢能装备能否安全稳定运行呢？这也是业内人士担忧的事儿。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氢能研究院院长郑金阳说，
2: 当前全球氢能产业竞争日趋激烈，随着产业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氢能正从示范应用加速迈入规模化应用。在这一关键转型期，氢能产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权威、顶尖、全场景的测试验证能力，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行业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0: 国家氢能检测平台如何以全球首创技术破解耐久性难题？绿氢产业又怎样助力我国领跑全球零碳赛道？位于天津的中汽新能源氢能与燃料电池实验室就有着解锁氢能发展的中国方案。
3: 这台设备呢，是我们国产自主研发的一套设备，它就能够实现通过去调控测试介质的气体组分啊、pH 值啊等等的情况，通过这种加速老化实验来帮企业更短的时间来评估更长时间的耐久性的水平。
0: 张延义，中汽新能源氢能与燃料电池实验室负责人，他们研发的设备可实现氢能装备全场景全维度性能与安全验证，为氢能产品筑牢硬核防线。比如一套氢燃料电池系统要经历燃料电池系统带载振动实验，来测试运行是否稳定，抗振动能力与结构是否可靠，通过带载摇摆试验测试它在船舶典型动态工况下的工作稳定性和安全性，还要经历防水测试、延误测试、电磁兼容测试、储氢系统火烧实验，验证各类复杂环境下的产品安全性。从零部件到系统，测试对象越大，验证维度也越复杂。为真实还原车辆工况，张延义和团队需要到不同的

0: 地区不同路况中采集一手数据，再到实验室中精准复现，如同一场全真模拟演习。各类路况、环境参数、测试样品悉数就位，在实验室中高度还原真实应用场景，完成全方位严苛考核。
1: 全球首个燃料电池系统带载四综合振动实验室，能让燃料电池发动机在通着氢气、连着负载，并且呢还真正发电工作状态下来进行振动测试。别看就加了氢气这一个要求，它的复杂度和难度就高了很多。首先呢，就是当通氢气的时候，对整个实验室设备和控制安全的管理的难度要求提高了很多。第二就是当通了氢气以后，一方面要考虑底下的振动的条件，另一方面还要考虑通氢气。

0: 风光电致滤清的性能与效率。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实验室呢，就是进行致清的核心组件电解槽测试的实验室。那这个设备呢，是完全我们自己团队自主研发的。那现在呢，我们也在联合像内蒙古啊、像新疆啊，去采集当地真实的风光电的滤电的数据，在我们的实验室里形成一个中国滤清滤电的一个数据工况库，在实验设备上来呈现，这样就能在实验室测出产品的一个真实性能和水平。
0: 15/5期间，中国氢能产业将完成从试点示范向规模化商业化发展的关键一跃。在过去几年已经发布的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国际标准当中，中国牵头制定的占比超过50%。新立项在研项目中，中国几乎包揽了全部项目负责人角色。风有归宿，光有储存，电有出路，碳有解法。中国正在用滤清跑赢零碳未来。15/5将是我国北斗从建成用好迈向做强做优的关键5年，也是卫星导航产业全面跨入北斗时空产业的重要历史时期。在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智能导航实验室里，李星星这位85后青年科学家带领团队用8年时间坚持不懈攻关北斗导航核心技术，终于解决了国际导航领域的卡脖子难题，让卫星定位从半小时等待迈入几秒钟精准锁定。
2: 现在卫星的精度可以达到1-2厘米的精度，在中国区域可以做到这种1分钟以内的这种厘米级定位，地面定位我们基本上现在静态可以做到毫米级。
0: 过去卫星导航要实现快速且精准的定位，只有2种途径：一种精度高但用时长，需要15分钟以上才能得到厘米级的精度；另一种能在几秒之内得到厘米级定位，但必须在旁边建设基站。美国 GPS 地面基站遍布全球，但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地面基站大多建在国内。如何不依赖基站，提高北斗卫星的全球服务性能？李星星想到利用低轨卫星快速全球覆盖的特性，让卫星群每天多次扫描地球。
2: 卫星的轨道越低，我们需要的卫星数量越多，这个信号衰减越少啊，就可以去实现这种高精度的、精准的、快速的、连续的这种导航服务。
0: 以低轨卫星为研究重点，李星星建立了高中低轨卫星联合定轨统一数学模型。通过不断改进算法，系统仅依靠少量中国区域基站，便可实现厘米级精度的导航卫星定位。配合李星星提出的广域精密定位方法，初始化时间从数十分钟缩短至数秒，极大提高了北斗定位系统的精度与效率。对此，李星星说：
2: 作为年轻一代瞄准这个国家需求的重大工程，真正的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了。
0: 15/5期间，机器人与健康领域的融合，聚焦人工智能加医疗健康和机器人加养老康复，核心方向是具身智能在老年照护、康复辅助、基层医疗及银发经济中的规模化落地。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机器人研究所副教授冯仰当联合麻省理工学院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登上《自然》杂志官网首页头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研团队牵头研发了一款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一定程度上证明可以通过科学的物理训练，帮助重度肌肉萎缩患儿实现肌肉实质性逆转生长。脊髓性肌萎缩症是一种影响神经导致肌肉无力的神经肌肉疾病，会限制患者的运动能力。相关症状可以通过等速抗阻训练等物理治疗来改善。这类训练使用控制速度的锻炼来增强力量，但其训练需要的器械通常仅有专门机构可提供，而且训练所需的装置过于笨重，不便于儿童使用。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冯仰刚科研团队牵头，与北京大

0: 学第三医院及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合作，研发了重量仅为0.96公斤的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它可以佩戴在神经和肌肉退化的儿童患者膝盖上，帮助他们进行神经和肌肉的康复训练。与我们熟悉的可穿戴助力设备不同，这台机器人不仅不会替人发力，反而是通过一套精密的自适应系统，精准地给患儿添阻力，从而唤醒重度肌肉萎缩患儿沉睡的神经与肌肉。冯仰刚介绍，
1: 我们的机器其实可以通过精准的施加阻力，让肌肉的激活程度达到最大，从而激发患者从上到下的肌肉的激活的程度，然后达到脊髓神经恢复的一个状态。
0: 为了验证这款可穿戴机器人的实力，研究团队招募了6名平均年龄8岁的二型 SMA 患儿，开展了为期5.5个月的临床试验。二型 SMA 是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中间型，患者能够独自坐着，但无法在无辅助情况下由坐姿站立，更无法独自行走。在不接受基因治疗的情况下，这些患者预期寿命不足30岁。没人会喜欢康复训练，孩子尤其如此。研发团队还贴心地开发了一套软硬件系统，让患病儿童像玩踢足球游戏一样尝试发力。每一次发力的时候，这套设备都能够精准实时计算和匹配最合适的阻力。这种阻力并不是均匀的，而是随着孩子们踢球的不同力度而变化。在近期的临床试验中，6名因严重疾病失去从坐到站能力的儿童，在使用该设备训练后，迎来了肌肉的实质性逆转生长，并在脱离辅助的情况下，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缓慢站立。冯仰刚介绍，
1: 物理的康复到底对这种神经退行疾病，比如脊髓性肌萎缩患者，到底有没有用？我们的回答是有用，用工程的这个能力来帮助做一些科学的发现，发现一些深层次机理上的一些问题，这是我们可能的主要的学术贡献。
0: 科技工作者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力量，每一位科技工作者如一束微光，点亮科学的一角，万千束光芒汇聚创新的火炬，照亮科技强国的征程。在此，我们也向每一位用微光点亮科技版图的追梦人致敬。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气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3: 莎莎，
4: 我玲儿。
3: 我还以
1: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5: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6: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7: 美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8: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7: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7: 忘记烦恼。

0: 考完了。
1: 下班路上做自己来。
2: 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吧。
1: 考完了是吧？
0: 考完了啊、哦、还没有。最后一门还要。
1: 还要一会儿。
0: 还要一会儿。
1: 因为下午是两门吧。
0: 对，上午两门，下午两门。但看你选了哪一门。
1: 他们现在叫三加加一加二。
0: 嗯。
1: 是吧？好复杂哦。
0: 好复杂。以后我们的孩子该怎么搞？
1: 对，
0: 好，那个，但是今天过完以后，确实所有的朋友们，你应该就都考完了。
1: 哎，就别管那个难与不难了。
0: 哎，都考完了，
1: 嗯、反正都对，
0: 来都来了，
1: 结束了，
0: 嗯、
1: 放松一点啊。就是家长们也别多说了。不过现在这代家长真的挺好的，我现在目前为止看到的几乎所有的采访都是对孩子非常的体谅。和理解，
0: 啊、没事没事而已。
1: 对对对，而且是深沉的爱。
0: 对、嗯，但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确实也跟爸妈有关，因为你马上高考完了嘛。
1: 嗯，
0: 爸爸妈妈呢，又有一些话要语重心长的和你说了。
1: 比如，
0: 不要到这个学校，不要到这个城市啊，换这个专业到那个专业。
1: 嗯，
0: 或者是你要怎么
1: 不要选这个专业、
0: 啊，
1: 不要选那个专业。
0: 然后你这个分数，要不然就复读吧，啊，
1: 嗯、
0: 要不然就怎么样吧，
1: 嗯、
0: 啊，要不然今年就走吧、嗯，等等一系列的。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你最后悔没有听爸妈的哪句话？
1: 嗯，
0: 父母，
1: 对，
0: 父母一定会给你有很多的交代。
1: 在我们的某一个或者是某好几个人生阶段当中，总觉得父母说的都是废话，
0: 对，
1: 或者没有用的话。
0: 但后来一发现，嗯，果然过来人讲的这些话就是有道理。
1: 对，你又有一段时间会非常的认可他们的话，
0: 嗯，
1: 所以有可能你现在正在这个阶段，就是想一想哪一个这个话，爸爸妈妈的话你没有听，现在挺后悔的。
0: 挺后悔的。
1: 嗯，好，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
1: 嗯，
0: 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呢正式开始了，各位可以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我们的粉丝群有什么好是吧？
1: 嗯，没有人问就自己问是吧？
0: 对，我们的粉丝群，进了粉丝群有什么好是吧？
1: 嗯，有什么好呢？
0: 明天抽咖啡
1: 啊。对，就是500个人抢一杯咖啡哦。
0: 啊，不是500个人，
1: 就是200多个人抢一杯咖啡哦。
0: 首先有一个是205人抢一杯，然后还有一个是262人抢一杯。
1: 其实中奖率蛮概率蛮大的，因为
0: 但你架不住他们轮流
1: 参加的人不多，
0: 啊、
1: 参加的人不多
0: 啊。我一般都会艾特所有人来参加、
1: 嗯。对，一般也就是30-40个人吧。嗯，还行吧，就玩嘛，对不对？
0: 玩嘛，
1: 嗯，玩的就是心态。
0: 哎，玩的就是西海岸。嗯，好。各位记住了啊，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啊，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来吧，互动吧。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3: 哎，哥哥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4: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5: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6: 说的话和你妈妈听到的话。
0: 当我跟我妈妈说我不饿的时候，
7: 大胖吃饭了。
0: 猫，11点才起来吃的早饭啊，一点都不饿。哎，这样你先吃吧，等会我要是饿了，我自己点个外卖就可以了。多么正常的一句话，但是在我妈妈看来，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意思了。
8: 你这个老太婆又给我做黑暗料理，这东西是人吃的吗？我才不会吃呢，我就要吃地沟油炒老鼠肉。哎，你想吃吃不着，哎，馋死你啊！
0: 当我跟我妈妈说我要出去玩的时候，
7: 今晚了你还往外跑，搞什么事
0: 啊？妈，晚上我有个朋友啊，生日聚会，我去一下哈，可能晚一点回来，你能不能给我一点零花钱啊？多么正常的社交行为，但是我妈妈听到的却是这样的。
8: 今天是我小混混性质过生日，晚上我要一罐醋跟他们喝马料，你不要瞎操心，好吧？反正我也不回家，以后我跟你讲，我是要混社会的啊！给我点钱，我要吃美华嘛。
0: 嗯，你有没有后悔过？
1: 我真认真想了，
0: 没有。
1: 我太听话了，
0: 件件都听爸爸妈妈的。
1: 我确实是在找对象之前，
0: 嗯，
1: 在我的前30年的人生当中
0: 都听他们的了。
1: 嗯，基本上都听，除非是有些事情呢我不敢跟他们说，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
0: 啊，
1: 对吧，就是那就不知道，就我怎么做他们就不知道了。只要是他们知情的并且参与了指导的我都听了，我几乎都听了。所以我在我爸妈的朋友的圈当中就是一直很认可我的一件事，就是我说我很听话。
0: 听话，
1: 就你知道他们那代人会认为孩子听话这件事情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0: 嗯，
1: 但我反过来说，可能我觉得有点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太过听话。爸妈经常会跟你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听话，对吧？
0: 啊，
1: 但是过于听话就会导致一个你的自我意识觉醒很迟，不是说没有啊，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
0: 嗯，
1: 听话这件事情呢，作为女生来讲呢，可能在成长的路上少了一些危险，少了一些可能出现的偏差，对吧？
0: 嗯，
1: 这是肯定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听话，所以你的自我意识觉醒就比较迟，在你人到中青年的时候，你依然不能独立的或者是果断的对自己的人生做出什么决定，你知道吧？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可以再来一次，再选择一次的话，我可能有些事情会听话，有些事情就不一定会听话，哪怕走点弯路也没事儿。当然了，我这个是
0: 细说一下你的那个不打算听话的那种。
1: 我这个是在怎么说美化那条我没有走过的路啊。
0: 嗯，
1: 如果说是那种特别倔强的，然后特别不听话的，然后就是就是父母要干的啥就坚决不干的，现在日子过得很苦，可能反过来他又会觉得啊，我当时听话就好了，对吧？
0: 你能不能说一下你不打算听话的那件事？
1: 不打算听话的，
0: 其实你也想不到不打算听话的内容。
1: 比如说我讲过很多次了，就是比如说我们。

0: 我考那个广播电视台这件事情，是我爸妈让我考的
1: 啊。
0: 我当时是不打算考的，
1: 嗯，
0: 我是不打算听话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困难跟我没有关系的事情。
1: 那你当时打算干嘛呢？
0: 因为我当时已经有工作了，我就觉得一天三顿吃饱蹲着就行了。
1: 你就打算在那个台待着？
0: 对，我其实没有任何上进心，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考省台这件事情难如上青天
1: 啊！没有想到，哎，一来就考上了。
0: 我没有这个水平，所以我爸妈当时就特别是我爸爸，就会觉得这就是我的思维不可理解，就是你怎么20岁的人，怎么有50岁的人的思维？这怎么就躺平了？所以当时是不准备考的。
1: 我问一下，
0: 然后我爸妈
1: 你的这个剧情是不是和那个很多人说啊，我陪他考，然后陪考的那个考上了？
0: 我没有陪任何人考，
1: 你就是自己。
0: 只不过说我知道这个消息，在我爸爸知道这个消息之前，他打电话问我说：“这个消息你知不知道？安徽广播电视台在招人。”
1: 我知道啊。
0: 我说我知道啊。然后我爸爸在他电话那头就暴怒了，你知道吧？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考？你才20岁，你就怎么的就想这样了？然后当时我觉得我考不上啊，我不可能考得上，全省哎，肯定还有很多中传的人啊，什么哪里哪里好的院校的学生来考啊，我这个算什么？是这样的心态，没不自信嘛，所以我就没准备考。但是就是说后来就都是被爸爸妈妈的督促劝说，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你要说真要有一个事儿，我爸妈是真不太同意的话，应该就是找对象，就是
1: 大哥不还行吗？
0: 一开始爸妈不太同意，
1: 大哥不很好吗？
0: 我就像他后来说的一样，就如果不是因为我年龄大了
1: 啊，
0: 就在父母眼中啊，
1: 啊
0: 觉得我是剩女了，可能他们对这个人选，
1: 你注意点，你妈最近也在听节目，
0: 对这个人选是不太满意的。啊，就是
1: 那他们对人选想要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呢？
0: 比如说，他可能希望对方是独生子女，因为我是独生子女啊。
1: 嗯，
0: 然后可能会希望对方啊，就啊是。
1: 那如果是独生子女的话，现在反而看过来，就独生子女
0: 照顾四个老也不一定是个好事，
1: 对，照顾四个老人有时候你也很困难。
0: 对，所以这东西，他希望自己的女儿得到独一无二的爱，这个也没有什么那个的，对吧？然后呢，反正各方面吧，都觉得。不太满意吧，就但是后来呢，他们

0: 是很后悔没有听他们的话。我再想，我再想想，我再想想啊，我再想想。
1: 听歌吧，听会儿歌，给你机会慢慢想，好吧？
0: 你没有是吧？
1: 我有，我有好多歌曲之后再
0: 来。你有好多是吧？

0: 来，到你了。
1: 到我了是吧？
0: 嗯，因为我跟大胖相比来讲，我可能是就是听话的代表。
1: 嗯，
0: 你
1: 不听话的代表，
0: 应该是不听话的代表。相对来讲啊，因为男生本来就很难听父母的话，不是吗？是吧？
1: 是，
0: 特别是叛逆期来的时候。
1: 我倒没什么太多的叛逆期，
0: 就是从小就不听。
1: 我的，
0: 你细说细说，嗯，
1: 细说。

0: 说就是，其实当年啊，当年我爸妈跟我说让我提升一下学历的时候，
1: 我懂，我懂。
0: 就提升学历这个问题上面，我当时一直觉得，哎呀，没
1: 事
0: 啊。
1: 啊！我们现在不要学历哦。
0: 那后来发现要，
1: 我懂。
0: 永远都是要学历，就是，
1: 你要这样说，这样的我也有，我也有。
0: 就不管你是专科也好，本科也好，研究生也好，他永远都会要对你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
1: 对。
0: 就在老一辈的眼中呢，你不要满足于你现在的这一个学历，
1: 对，够不着，有，
0: 永远会有你更高学历需要你的时候，
1: 对，
0: 或者是你需要更高学历的时候，什么评职称也好啦，或者是搞各种各项什么人才评定也好了，在他们的眼中啊，就是你要。
1: 这是这个行业对你的认可，
0: 对，你得这么做。
1: 你不能拿它就是不当回事儿，
0: 哎，当年呢，我就觉得年轻嘛，觉得哎呀，这个搞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那个同事们都没有搞，
1: 我有能力就行了，
0: 对，我
1: 我好厉
0: 搞什
1: 害，
0: 么职称，搞什么那些东西，
1: 我又会主持，又会什么嘞？
0: 又会，
1: 什么都会，
0: 还吹牛，
1: 吹牛，
0: 吹牛也算一项技能是
1: 其实
0: 吗？
1: 我什么都会，我感觉我技能并不比任何人差，我不需要这个东西来证明自己，就是年少轻狂的人都这么想。
0: 对，而且又碰到了几个洒脱的老师啊。
1: 洒，因为什么洒脱的意思，就是说他的从业过程，他不看这个，不评职称。
0: 对，他也完全放弃了，就走这个更高提升的这个路子。然后呢，好巧不巧呢，我身边的这些老师呢，都是这种
1: 你别说，
0: 洒脱型
1: 就是
0: 的。
1: 这种引路人真的很重要，就领路人真的很重要。就是你刚入行的时候跟的这个老师他是什么状态，
0: 你
1: 你以
0: 就很
1: 后，
0: 像这种状
1: 对，
0: 态。
1: 你以后大概率就是什么状态。这个确实是非常重要，哪怕你后面又跟对了人，都不一定能改变你的状态了，
0: 哦，
1: 因为有些东西就是根深蒂固，连气质都像啊。
0: 所以嘛，就这个学历这一块的话呢，确实就是就没听爸妈的这个话，他们
1: 就是
0: 不
1: 提
0: 止
1: 升的
0: 一
1: 有点
0: 次，
1: 迟了。
0: 对，不止一次的跟我讲要提升，要提升，要提升。然后我当时都觉得啊，每次，但后来我自己发现好像还是要搞。
1: 哎，其实你这个，我觉得是不是你爸爸主要讲这个？
0: 对，我爸主要讲，
1: 你知道为什么？
0: 他们吃过这样的亏。
1: 因为你爸爸是体制内的人。
0: 对，所以我讲我爸吃过这样的亏啊。
1: 就是他的人生经验，他看到了像这样的例子，他一定见过。
0: 对啊，
1: 所以他才会在这件事情上非常的重视。
0: 所以我爸吃过这样的亏嘛，所以他就跟我讲过不止一次的讲，你要这么做，你要这么做。那我当时觉得没事的。
1: 这个是的，这个我爸当时也是，就是刚入行的时候就让我评职称，我刚才开始，
0: 哎呀，凭什么职称？哎呀，
1: 对，
0: 但现在副高没搞上，人家都是副高了，
1: 然后你就
0: 俺俩现在一个初级，一个中级，
1: 就一个就是，你说一步慢就步步慢，
0: 对。
1: 确实是这样。然后因为中间又经历了就是换单位啊，就是你改你的路径啊，所以你的人生就被蹉跎了，确实是这个样
0: 你
1: 子。
0: 看到同年龄段的，甚至比你小的，他们已经副高了。
1: 对，他们已经比你厉害了，所以就是你确实在这件事情上应该要听爸妈的，这个。不，
0: 这个
1: 这个
0: 没
1: 时候
0: 办
1: 不
0: 法，
1: 嘴犟了，
0: 这个真没办法
1: 没法
0: 降
1: 犟了，
0: 费。一个是这个，再一个呢就是
1: 早点结婚了，
0: 结婚啊，结婚这个事情倒没有催过我，结婚这个事情确实真没催过我。
1: 你也不能再催了，
0: 那第一没催过我，但是呢，其实也是跟感情相关的，就在感情方面呢，在当时其实是应该听爸爸妈妈的一句劝的，你知道吧？
1: 哪我知道什么？
0: 不是，就是你知道吧？就每个
1: 哪
0: 就
1: 句？
0: 每一个朋友应该都是爸爸妈妈给你语重心长的说过，包括那些远嫁的朋友们，
1: 你不
0: 对
1: 能
0: 吧？
1: 招他，是这样的吗？
0: 就第一个是远嫁的，就女生啊，爸爸妈妈肯定讲你要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肯定不行，等等一系列的这种话。然后女孩呢，当时心里想的是，没事，她爱我，我爱她，然后我们两个的
1: 蜜雪冰城甜蜜蜜。
0: 所爱可抵山海，就是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对吧？
1: 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就是某一个人选，你爸妈曾经否定过，然后
0: 没听
1: 你没听
0: 啊。
1: 把存在的俺们好爱的，
0: 也不是好爱的这种，也不是讲的这，
1: 就是我爱他，他爱我，
0: 就你爱我，我爱你，蜜雪冰
1: 就
0: 城
1: 当时是爱意浓的时候，所以就不会听。这其实无非就是这两个方
0: 就是
1: 向。
0: 每个人都有上头的时候，
1: 正常，
0: 对吧？
1: 你那时候你， 好吧。
0: 啊。啊。
1: 嗯。
0: 好在现在的这个他们非常满意。你跟我讲，嗯嗯，很好，非常好，特别好。
1: 嗯，我也觉得。
0: 嗯。哎，你这个多少有点占便宜的感觉。嗯，我也觉得，我讲我爸爸不太同意，现在又讲我爸爸同意，你讲。
1: 作为婶婶。
0: 干妈妈。
1: 作为婶婶，我也这么觉得。
0: 张婶，他喊你的是婶还是喊什么？
1: 谁啊？
0: 就上次来的那个是你侄女是吧？
1: 对，
0: 哦，
1: 所以他叫我婶婶，
0: 不是喊姨啊，喊婶啊，
1: 婶
0: 婶。
1: 说实话，我也不希望他这样喊我，
0: 因为
1: 我俩差的并不多。
0: 因为为什么就我跟姨子的辈分突然一下就有一个那个不同的
1: 解释一下，
0: 不同的这个状态呢？是，姨子老师呢有一个亲戚，
1: 对，
0: 啊，有一个亲戚，然后呢，他喊他是婶子，
1: 按辈分喊我婶，
0: 按辈分喊他婶。然后有一次在线下的活动上面的时候呢，我跟他的这个亲戚见面了，他喊我哥，
1: 因为可能看大胖有点年轻了。
0: 啊，他喊我哥，然后喊姨子婶，然后我现在就莫名其妙的矮一辈，啊，是这么一个原因。
1: 好好好，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反正首先呢，今天考完了，不管就是大家反应怎么样，就是家长朋友们还是闭嘴。
0: 啊，
1: 就闭嘴。但是呢在我们和父母就相处的过程当中，他一定跟你说过很多话，对吧？所以今天的话题是来聊一聊你最后悔没听父母的哪一句话。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期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哎，石头哥，石头哥。听讲过年你妈妈给你安排了相亲，嘿嘿，相得怎么样了？妹子看上你了吗？
8: 哎，你别讲了，这挺像的，我的妈心都早烂的了。
9: 你好，请问你是石头吗？
8: 啊，对对对，是我是我，你是唯一位哈。
9: 是我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8: 没事没事，我就是觉得嘞，跟你的照片啊差字有一点点大。
9: 你吃过方便面吗？
8: 那当然吃过了，怎么的？
9: 那方便面上写的是什么？图片仅供参考。
8: 哎呦我操！还要以实物为准是吧？那你这个实物也太那个是吧？
9: 我怎么了？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啊！大背头、金链子，整个一个暴发户。
8: 我怎么了？我跟你讲，我这个造型的。
9: 算了算了，我跟你讲，你别说。既然咱俩呢互相也没看上，那就回去跟家里人啊应付一下就算了啊。
8: 那你想，你想怎应付啊？
9: 你回去就跟你妈说，我没看上你这张锅贴脸，我就跟我妈说啊，你这张锅贴脸配不上我就行了。
8: 哎，不是，那我呢？
9: 我什么我？再见。
8: 大炮啊，你讲啊，我屌屌惨啊。
7: 那我也不知道讲什么。文艺大胖，这就是生活。
1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0: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1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0: 忘记烦恼，
6: 下班路上做自己。
1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6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7: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6: 守好钱袋子，
11: 护好幸福家。可甜
18: 啊，
11: 这个声音可甜，
18: 哇，好甜哦。
11: 幸福家哦，
18: 幸福家。
11: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甜甜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8: 我是燕大胖。
11: 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后悔，你后悔最后悔没听父母的哪句话啊？当然了，现在如果有一些学生朋友啊，就是应该说20岁之前的学生朋友，他可能不以为然。嗯，15岁到20岁之间，15岁到25岁之间，对吧？
18: 嗯，
11: 到25岁往上，慢慢的就可能会有这样的心态了啊。所以，因为我们听我们节目的大多数都是25岁以上，所以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嗯，我跟大胖俩前半小时说的差不多了哈，我们来看看大家吧， 你们的故事也是挺波折的。
5: 有一位朋友说的是，但他讲的是听了爸妈的话，他不是没听，他是听了，他想听了爸妈的话，当时考公务员没有找一个大一点的城，没有去报考大一点的城市的那个公务员的岗位。其实当年这个大一点的城市的那个公务员的岗位的分数也没有那么高，他选择了家附近的那个城市的公务员岗，然后结婚生子，
11: 就他就一旦就定下来了，然后你再想往大城市跑，你的翅膀就被拴住了，对吧？
5: 而且和大学的女朋友分手了。他讲他意难平。不念你名字了哈，怕你老婆在听。
11: 讲念，
5: 他老婆应该不在听。
11: 念出来，快点。
5: 他老婆好像，
11: 我就喜欢这种意难平，然后被老婆知道了之后，
5: 他老婆应该不听我们节目
11: 啊？是吧？谁呀？
5: 这位。他还把他撤回了，就是因为他撤回了，然后

0: 你去好好学习。现在觉得知识这个东西啊，可能不能说改变一个人命运，但有的时候知识能够接触到一些让你帮助到你的人，或者是有一句话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小时候没有听爸爸妈妈的话，让我看电视的时候离电视远一点，不然容易近视。现在近视300多度了，特别是一到冬天来就感觉特别不方便，吃面条都不方便。这个呀，我越长大越觉得，就是什么离什么东西近一点就容易近视这件事情啊，但当然它一定是有一点这个影响的，但是眼睛本身你所遗传的这个基因呢、啊，就是遗传因素啊，
1: 还是比较，
0: 我觉得比较占大多数，不是遗传，就是你眼睛本来长着一个容易受伤的、容易近视的状态，还是不容易近视的状态？你懂我的意思吧？
1: 这玩意也是天注定是吧？基因。
0: 你们经常说，哎，有些人为什么天天在那打游戏，天天在怎么，他为什么没近视？其实这个东西我们身边都有啊，这样的人，对吧？
1: 那个丫丫说，那这个肯定是大部分的朋友都有过的，不好好学习。
0: 嗯。
1: 不好好学习确实。

0: 我也不去，没同意。大学毕业和大多数人一样进厂，虽然十几年了，生活工作都比较稳定，但回想以前当兵的建议，我觉得还是当兵好，对自己的性格阅历都是一种磨砺，更可以丰富自己现在的生活。
1: 在可以，就是因为现在的发展方向不一样了啊，无论是什么工作什么单位啊什么渠道，你都得考试，对吧？相对来讲是公平一些的，但是的确在倒退个几十年，你可能在即将毕业的时候，父母就会为你想一想有哪些路你可以走，并且甚至有可能能给你安排一个可能的方向。但是那个时候大多数人就会觉得你安排的东西都是我不想要的东西，对吧？
0: 现在回想起来，哎，真好。
1: 你才知道，就是当你到了什么东西都要靠你自己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父母是积累了半辈子的人脉和人生经验，可能才换来了给你可能性的这条路。
0: 对，
1: 对吧？
0: 大学学了四年的设计，啊，现在在家里面设计自己的爸妈。
1: 啊？什么意思？
0: 啃老吗？
1: 哦，
0: 大学学的是设计嘛，现在也是设计吗？
1: 哦哦哦。
0: 是千方百计让他们掏点钱养我。
1: 小六说，人生没有后悔药，勇往直前吧，所有的一切经历都是成长，过往所有岁月都是岁月的恩赐。王文杰说，我从 上高中考学，去哪儿上学，买房买车结婚，人生大小事都是我自己安排的，父母把我养大了，我就自己养自己，都是自己的意愿，是吧？所以你怪不了谁，是吧？哎，父母也会有时候生气了也会讲这句话，你现在这么选，以后要是过得不好，你可别怪我，对吧？
0: 书城小兰花说，95%的人肯定和我一样，当年爸妈让你好好读书，那感觉就跟害了你一样。现在几十岁了，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啊，就是要好好读书啊，你不好好读书怎么办呢？啊，当年都没有好好读书啊。
1: 不是你不想好好读书，我觉得当年的大部分人其实都是知道好好读书这件事情是应该的且更好一点的，有的呢是玩心比较重，有的呢还没有开智，有的呢一旦就是意识到学习这件事情的重要性的时候呢，你可能起步已经晚了，就各种各样的情况，也不能说不知道好好学习的好，对吧？
0: 襁褓与玫瑰讲的这个东西我都最后悔没听爸妈的哪句话，爸妈让你别在外面乱来
1: 啊，这个范围就比较广了，
0: 爸妈让我别在外面乱来，
1: 范围比较广。
0: 下面的朋友讲，请你细说一下细节是什么样的，
1: 各种啊，各种乱来。
0: 他讲的是啊，就是不让我在外面乱吃东西容易拉肚子，你放心，我觉得你妈妈肯定爸爸妈妈不是这么讲的，
1: 不止哦，
0: 不要在外面乱吃东西，你爸妈会只讲这些？
1: 你爸妈跟你讲的乱来指的是什么？你说你自己。
0: 我保护好自己。
1: 你都已经
0: 保护好对方
1: 哦，这样的是吧？
0: 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人。
1: 几岁的时候说？18岁以后说的是吧？
0: 这种事情你就不要问得太深入了吧。
1: 好了，这个话题的部分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你最后悔没听爸妈的哪句话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当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呢，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真的吗？大胖这么好吗？
0: 一个假
1: 假吧假吧假吧。

哦，讲到加微信这个事情，突然想起来，每年其实都会给今年参加高考的孩子们准备一份小的伴手礼啊。如果一直听我们节目的学生朋友啊，今年又正好高考完了，你们可以拿到手机了，你可以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等你们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啊，发一个照片给大胖，大胖来给你们准备一份小小的伴手礼。

0: 这是什么锅？
1: 你先听他的声音，能不能听出来他是谁？
0: 陈慧琳。
1: 王菲。
0: 啊，对不起，
1: 陈慧琳，
0: 他没有听到空灵感，他这个还这个声音还挺实的。
1: 陈慧琳说，王菲，王菲的末尾班车，
0: 尾班车 ，OK
1: OK，
0: 因为今天有朋友夸我们了，说我们节目里面只要是放的歌都还挺好的
1: 哦，
0: 所以我们还是得介绍一下，万一他们又问起来，对不对？
1: 是呢。
0: 好，接下来说。

0: 资讯，首先说天气。
1: 首先你不应该先讲一下今天下午考完了几门的那个吗？
0: 嗯，
1: 不跟他们讲了算了，这比较难，我们就
0: 过去了，都
1: 过
0: 去了，
1: 过去了，
0: 考完一门忘一门，
1: 不讲了，不讲了，不讲了。
0: 这两天天气其实说实话啊，就是我还在庆幸，就是说高考这几天天气确实还不错，整个处于一个比较凉爽的状态，对吧？就是今明两天东北华北的气温呢依然比常年偏低，体感相对比较舒适，但是从后天开始呢，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回升了，河北、河南、山东还有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出现。不过呢，后续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高温短暂持续几天就会下线。明天起，南方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会有所增多，啊，覆盖了包括我们安徽的这个很多地方，像湖北啊、湖南啊、江西啊、安徽啊、浙江啊、江苏等地。但是从本周五开始，华南天气的闷热感会逐渐加强，并且向江南一带扩展。所以慢慢的，大家可能要开始注意防暑降温了，这个温度要起来了啊。
1: 对，
0: 嗯，
1: 这个温度起来了，你们身体呢可能就会有一些抱恙。嗯，各种什么食材呀吃进肚子里以后呢就会觉得有一些不舒服，然后就会到医院里面去看病，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接下来的这个呢我觉得比较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于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怀了孕。
0: 嗯，
1: 最近在江苏镇江有一名女子因为剧烈的腹痛啊，她去到医院去了，以为是吃坏了肚子，急性肠胃炎。
0: 嗯，
1: 没想到检查的时候呢发现是要生了。
0: 我的天哪。
1: 他说整个孕期他毫无察觉，没有孕吐，肚子也没有明显变大，吃啥都不忌口，压根没有往怀孕上面想，进手术室仅4个小时就顺利产下了女儿。但你就是不来例假了吗？
0: 有的女生她自己本来就不准，她可能以为
1: 那3个月没有，2个月没有，那8、9个月没有。哎
0: 哎，这东西讲不好，有的人她可能有短暂的就是出血，就是他以为是例假，其实不是。所以呀，有的人吧生个孩子啊费劲巴拉的
1: 啊，
0: 有的人吧莫名其妙就
1: 生了个孩子，
0: 生了个孩子。哎，
1: 同样也是讲到这个吃这个事情啊，
0: 嗯，
1: 刚才是讲的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怀孕了，然后生了个孩子啊，接下来的这个吃呢是吃鱼。最近在湖北武汉有一名38岁的张女士，她聚餐吃鱼，全程谈笑风生，毫无感觉。2天后她感觉肛门啊突然剧烈的坠痛，
0: 嗯，
1: 然后她就赶到了长江航运总医院就诊。医生呢建议她做肛门的指诊，就是肛门指检啊，
0: 嗯，
1: 我们体检的时候也会有那个肛门指检。
0: 对。
1: 他因为部位比较尴尬百般抗拒，幸好医生比较坚持，一指就揪出了横梗直肠下段的5厘米鱼刺。就有一个鱼刺啊，他把它吃下去了以后一直没就顺着他的肠道，还好就一直这么排下去了。
0: 嗯，
1: 万幸这根鱼刺没有戳破他的，
0: 就在中间没有戳，对，
1: 完全没有戳破他的肠壁。这个张女士瞬间就傻眼了，她说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吞了这个东西。
0: 嗯，
1: 5厘米，哎，5厘米的鱼刺，哎，很长，哎，很长的一根大的那种鱼刺嘞。
0: 你要不是
1: 真的，然后医生提醒
0: 说，那就是说他是竖着下去的，
1: 对，
0: 就
1: 一直竖着下去的。然后，但是人的小肠也是九转，对吧？九曲18弯的，
0: 嗯，对。
1: 所以提醒各位，就吃鱼的时候，你务必细嚼慢咽啊！还是提醒一下各位，不要拿米饭压，别拿醋搞往下面吞啊！
0: 嗯，都不行，
1: 都不行。
0: 嗯，好，那个马上考完试了，有没有年轻的朋友想去看场戏的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最近啊，大家就刷抖音也好，刷短视频，你可能会发现有好多年轻人都在说我现在怎么越来越喜欢看戏了呢？
1: 哦，基因觉醒了吗？
0: 对，最近啊，就是粤剧《我的大观园》在2轮巡演，在浙江绍兴开启，随后将到安徽、合肥、
1: 哦，
0: 江苏、无锡，包括上海去演出。这个青春粤剧《我的大观园》是由浙江小百花粤剧院出品的，那陈丽君呢是领衔主演。去年首轮巡演达到58场，10万人次观演，其中 45岁以下的年轻观众占比高达85%。你要知道这个数字其实是很，就是怎么说，很难得的一个数字。因为我以前陪爸妈也去看过戏啊，就是包括我们安徽大剧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戏曲演出，现场不说年轻人了，就是我感觉就是50岁以下的都很少见。都是满头白发苍苍的老人家，
1: 叔叔阿姨，
0: 对，叔叔阿姨去看。如果说像这样的戏曲精品，包括最近那个三打白骨精，物剧三打白骨精也火了，就是这种戏曲越来越能够吸引年轻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现象，而且大家愿意买票去看。你知道花钱这件事情，
1: 之前总想着让我们节目送是吧，就我们节目最好有合作了以后就给你们送。
0: 花钱这件事情就能充分表达出你的热爱，你是真喜欢才会愿意为他花钱，
1: 表示
0: 对不对？
1: 这个尊重，
0: 要不你怎么对吧，
1: 愿意花钱呢
0: 对吧、
1: 花钱呢，你可能也要选到对象，你有对象跟他一起去看，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但对象要求你2个小时，或者是说你对象2个小时给你打60个电话，你怕不怕？
0: 这个怎么那么熟悉呢，大胖老师？
1: 你跟我讲，我也没给人家打过电话
0: 啊。不是你吗？
1: 不是我，
0: 我又记错人了。
1: 你记得是小五哥吧？
0: 别瞎说。
1: 最近在浙江杭州，25岁的女孩小爱和27岁的男孩小金经过朋友相识介绍恋爱了。起初呢，相处很甜蜜，交往了4个月，他们就见了双方家长了。相处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女孩子小爱啊，对小金产生了极强的依赖与占有欲，不仅要求对方醒着就必须秒回消息，实行报备行踪，还频繁的查岗。一次小金就男孩啊参加内部会议要关闭手机，2个小时之内呢，这个小爱给他打了60多个电话，事后小金不堪重压，直言喘不过气，而小爱呢也因为对方没有及时接到电话，情绪崩溃，跑到她的男朋友单位哭闹，打砸物品，甚至产生了消极想法。
0: 天哪，
1: 最终
0: 这么爱吗？
1: 这段感情走向了破裂，双方家人也为此爆发了争执。所以医生提醒说，适度的恋爱脑是善良柔软的人格特质，但是过度的恋爱脑本质是你的安全感的缺失，自我价值感偏低，属于病态情感依赖，会造成双向消耗，还容易引发失眠、焦虑等身心等问题。
0: 说白了就是你觉得你自己不配他，你觉得他比你厉害的多，所以他有可能会随时离你而去，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想要掌控他。
1: 及时的寻求专业心理帮助才是对自己负责任的一种体现。好吧，
0: 对，
1: 不要想他不爱我，这是什么歌来着？
0: 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
1: 阿良
0: 拥抱的时候
1: 算了，就我们还是听原版吧。
0: 又太用心，
1: 太用心，
0: 我知道
1: 我想听一下莫文蔚唱。

0: 期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忙碌的一天。
4: 今天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4: 你爱吃的红烧肉，
5: 嗯，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8: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8: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1: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2: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1: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2: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1: 爸，不疼啊。
12: 我要回家，我回家。
11: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2: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1: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2: 燕子啊，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3: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9: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14: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5: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8: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 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6: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6: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17: 守好钱袋子，
16: 护好幸福家。
18: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9: 怎么七笑了？
18: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0: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21: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8: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2: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3: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22: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4: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22: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8: 上班的时间，你是
25: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6: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27: 下班之后你是
2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8: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7: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啊，做自己呢，就要不要听父母的话呢？在当时的你可能会觉得可以不听，但是若干年之后，当你成长为别人的父母，你就有点后悔。所以今天的新话一路放，我们跟大家讨论这个话题，就是有哪件事儿、哪句话，就是父母的话，你最后悔哪句话你没听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再捋一捋，怎么这话，你最后悔没听父母哪句话？哎，然后好厨子说，我好像不太因为别人的话而后悔。我上初中以后，各种事情最终都是自己做的决定，上什么高中，去哪里读大学，学什么专业，毕业以后去哪里工作，第一份工作不想干了的时候怎么调整，跟谁谈恋爱，跟谁结婚，
1: 跟谁谈恋爱，
0: 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自己决定的。我刚回安徽的时候，单身的时候，家里给介绍好几个，我都没答应。我爸妈虽然是控制欲比较强的人，但可能就是因为就我一个儿子，也不太敢咋样我。我自己又特别难拿主意，每次大事上有分歧，吵到最后，我就一句话都不听他们的。我告诉他们，就算把我绑起来，把我扔那儿，我也不可能按照他们的想法来。我的妈，你好硬，
1: 这么倔啊！
0: 你好硬气哦！
1: 太倔了一点，兄弟。
0: 对。
1: 明月赵沟渠说的是，不要和我的某个发小玩，让我远离他。现在知道了，借钱他不还，还看不起我。
0: 对对对，
1: 就爸妈看人，
0: 看人很准。对对对，但你当时不会这样啊，他跟你讲你远离他，你就会觉得凭什么？
1: 他是我的最好的朋友，在我最难的时候他帮了我。
0: 要是爱人的话，就凭什么我那么爱他，他那么爱我？要是朋友的话，这凭什么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又允许你有朋友，就不允许我有朋友？你怎么不说你跟那谁谁谁叔叔天在一起就喝酒？哎，你敢不敢这样跟你爸爸讲？
1: 但我爸妈确实也曾经跟我讲过，让我少跟我的发小喝点酒。
0: 啊，他说少跟发小喝酒这件事情，他不是对发小有意见，他是对喝酒这件事有意见。
1: 对，
0: 对吧？
1: 让我少跟我的两个发小喝酒，这样
0: 你们在谁每次干就是喝酒？
1: 就你他们两个人的妈妈都已经找过我爸谈话了，这样只要我一回来，他们两个就肯定喝多，然后一喝多了以后，就容易出事情。这是我。
0: 啊，那这么说来，你是那个朋友爸妈认为需要远离的朋友？
1: 我其实，哎，讲实话，你看，我一年我也难得回去一次，对吧？他们两个自己有时候也会线下约到自己对方的家里面去吃饭喝酒。
0: 对，就是说他们线下约的时候都没喝多，只有你
1: 们两个线下的时候也有喝多。
0: 所以父母就会觉得是你的原因。
1: 只不过我们三个人凑一起的时候呢，喝得更多。
0: 他就是，哎，没办法。你就是气氛没办法，你到了气氛就好了，
1: 就到了那个地方气氛就来了，
0: 自然而然就要喝多了。
1: 今天晚上谁都别想走，是吧？也不是吧。
0: 涛说，我爸初中的时候揍我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说总有人比你见识广。当时因为他打我，所以我没把这句话听进去，现在我算是透彻的了解了。想想总有人能够抓住机遇，总有人能够赚到钱，总有人能够轻松的绕过人生的坑。确实存在比我见识广的人，无论是选专业、与女生交往，还是劝我买电脑，我什么，我都没听，是吧？
1: 群里面今天有一位朋友第一次发言，他24年的时候加了我们这个群，我一直没见他发过言。他今天第一次发言，来来来，兄弟，我一定要念一下你的名字啊，文刀这位朋友。他说小的时候一直都是比较听从父母的建议的，是别人眼中的乖小孩，但是呢有些意见心里总是感觉别扭不想听，但那会儿家里一来是家长制，二来自己也没有啥更好的想法，就照着做了。长大独立后，随着阅历的丰富，很多事情有了自己的主见，跟父亲爆发过不少的争吵，一次吵架后把他的电话拉黑了。长那么大第一次做出如此忤逆之事，放出来后呢，明显感觉到我爸愤怒当中带着一丝惊讶，说出那句我有点暗爽的话，就是你现在翅膀硬了是吧？虽然我当时没回他，但心里的答案是对，确实硬了，不用畏手畏脚了。其实听奶奶说，我爸年轻的时候做的事情比我叛逆多了，当时爷爷脾气不好，我爸也被揍过很多次，自己当了父母又要孩子听话顺从，如此冤冤相报何时了？ 后面也吵了几次，甚至说出要和我断绝父子关系这类的话，但也是吵吵和和，时好时坏，就这么不温不火地保持着。前段时间和他吵了一顿大的，现在他把我的电话微信通通拉黑了，已经失联大半个月了。经过多方努力也没有调节好，看来这次事态恐怕有点大。哎，难搞。
0: 好长哦。
1: 他确实。
0: 但的确啊，就是有很多男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在某一个阶段会非常非常觉得他的父亲非常的家长制，非常的暴躁，非常的不好沟通，对吧？就会用那个家长的身份来压我们，什么什么的。结果自己长成家长之后呢，又变成他那个样子。就你当时看不惯的他那个点点滴滴，你最终又会变成他那个样子，就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你现在翅膀硬了是吧？
1: 对，我现在就翅膀硬了。这句话听了很爽。对，我现在就翅膀硬了，怎么搞的？这种话我永远不敢跟我爸讲。虽然我觉得我爸现在打不过我。
0: 你爸也没有跟你强压呀，你爸是算是很民主的爸爸了，不是吗？茉莉说，我比较有主见，而且有自己的想法，我没有理解的事情，父母来压我也不听，我用自己的思想摸索自己要走的路，所以在年纪比较大的时候还很单纯，愣愣的，情商不高，比较容易受人欺负。现在发现一个从小就会参考父母意见的孩子，长大了情商一定挺好的。父母的经历也是宝贵经验，不过人生就是很玄妙，简单个性可以高效率做事，也节省了很多精力。没有完美的境遇，心存善意，各有各的精彩吧。我好羡慕你们这种从小就很有主见，就心里有，就是心里很有数，然后知道自己要什么，自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人。我觉得这种人，他大概率会做成他的事情的，因为他从小就目标很明确嘛。我们从小就很混沌呢，对不对？
1: 我到现在都在混沌。
0: 对，要干什么？我的人生方向要怎样？我以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到现在我们都没搞清楚，马上退休了还没搞清楚。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就是心里很有主见的、有想法的人，我觉得挺好的，真的挺好的。就无论你现在人生境遇怎样，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对不对？而不是别人对你的给你的安排。真的，真羡慕你们。好吧，今天这个话题啊，跟大家来聊一聊，你最后悔没听父母的哪一句话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2: 妈教育你的时候，在他们看来是这样的。
3: 大宝，
4: 耶，
3: 过来我跟你聊聊嘞。
4: 好的。爸，什么事啊？
5: 我叫你过来，你咋搞那么成？
6: 刚才数学老师给我打电话，讲你第一次数学又没考及格。
5: 儿子，你个人真自豪着，估计你只要把你学习搞好，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哥弟，你想玩人家我就玩人家我，成绩上去了，你吃什么家我要求爸爸都满足你。整个掉鸡蛋的道理啊，你的大脑子上就不懂嘞。
6: 哎，好了，别再管他了。大宝，你不是跟我讲你想去那个叫什么迪士尼乐园玩吗？啊，我跟你讲啊，你要是数学考及格了，我跟你讲，我们早都说过了，就算你想环游世界，只要你把学习搞好，给的妈哪都带你去。
5: 可听清楚了？可听懂了？
4: 懂了。
5: 懂了还不管去学习？
4: 好的，爸爸，我这就去啊。
2: 然而在你的眼里，爸妈找你谈话的时候却是这样的。
5: 大王，过来我跟你聊聊来。
4: 啊，知道了。哎，爸，我来了，什么事情啊？
5: 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你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你吃什么要求爸爸都满足你。
6: 哎，好了，大胖，你不是跟我讲啊，你想去那个叫什么迪士尼去玩吗？啊，就算你想环游世界，妈都带你去。
5: 可听懂了？
4: 听懂了，爸爸。
5: 听懂了，我关注学习。
4: 好的，爸爸，这就去学习啊。
7: 刚才我爸是不是说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我妈妈好像跟我说我可以环游世界呢。好了，不讲了，我要去准备东西了。
8: Going out
9: with who?
8: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9: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8: I care.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说你能认识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有。
1: 一说到跟父母的矛盾，就一定会想到这首歌。
0: 哎，今天这个话题很奇怪，我一直想听一下学生朋友们怎么说。
1: 学生朋友是不是快放？
0: 他们今天一句话没讲。
1: 快放暑假了，不太想说是吧？他们现在还处于不太能理解父母对他们的要求的时候吧？
0: 应该都可以了吧？
1: 都觉得你在管我，你管我，又能怎？互相看不惯的时候，是不是？
0: 我觉得这应该都，但是他们就啊。
1: 茉莉说，从小参考父母意见和顺从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天生就能理解父母话里的好处。我是天生就能理解他们说这个话是为我好。你说那小的时候能不能就是判断出好处，不一定。但我一直知道，就是父母跟你讲这些话，他一定是为你好。以前父母说我是为你好这件事情，有好多人也很反感，对吧？
0: 嗯，
1: 这个我从小就能理解。
0: 半生说，人到中年啊，其实是最后悔没有听父母的，待人接物要谦和，要懂得尊重长辈。年轻时年少轻狂，行事张扬，对长辈的教导呢不以为意，说话做事缺少分寸。父母每一次纠正我的言行，教我低调谦逊，尊老敬长，我不以为然，依然我行我素。经历了人情冷暖以后呢，才懂得谦和和尊重是立身之本。那些因为傲慢留下的尴尬与误会，会时刻提醒着我，长辈的教诲都是为人处事最朴实的道理。
1: 有朋友讲，初中很关键，不要谈恋爱。
0: 那你的意思就是你初中谈了？
1: 主打一个你说你的，我谈我的。
0: 你
1: 初中是真的不能谈恋爱，高中也不能啊。
0: 高中就高三、哎，
1: 讲也没有用。
0: 毕业了以后
1: 你们这些人，讲了也没有用。现在小孩早熟的很，对吧？啊、嗯。他们现在接触的东西太多太多。
0: 那谈恋爱的也来了。
1: 嗯，
0: 这边讲最后悔没有听父母的，不要过早谈恋爱，先要专注提升自己。青春期的时候懵懂好奇，早早的陷入到了感情当中。
1: 哦，
0: 分心耽误了自己的学业和成长。我爸妈知道了以后呢，他们也还没有说就用上墙的手段，他们还耐心的劝我，要我分清主次。跟我讲，年轻的时候，年少的时光最应该用来充实你自己，但是我自己呢，又沉浸在那一份情绪当中，听不进任何的劝说。后来你们也知道，这种感情都是懵懵懂懂的嘛，肯定是无疾而终，而且我的学业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所以当我自己走过了这种弯路以后呢，才知道就爸爸妈妈他们反对的不是美好的情愫，而是只是希望我自己在最合适的年纪做最应该做的事情。
1: 嗯，有同样意思的小苹果说，谢谢你俩让我重温这首歌，我想更懂你。初听的时候是逆子，再听的时候已经有逆子。
0: 你
1: 他说听父母的但不能全听，毕竟父母经历几十年的经历不是虚的，但是也要有自己独立自主的看法。再补充一下，我没听父母的吃了两次亏，感觉他们看人好准。细说吃了两次亏，
0: 我们今天都要想听细说。
1: 哎，对，嗯，他这句话说，初听的时候是逆子，再听的时候已有逆子，跟刚才那位发了好长信息的那位朋友，其实他们想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对吧？
0: 嗯，
1: 当年我是那个不听爸妈的了，现在是一个孩子不听我的。
0: 但是呢，我们又想让孩子听我。
1: 对啊，你换位的时候，你就想让孩子听你的，这个其实人就很矛盾
0: 的。这个时候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让爸妈，或者是我们没有学会和爸爸妈妈和孩子如何正确的相处和沟通，导致我们现在也没办法跟我们自己的孩子去相处和沟通。
1: 嗯、啊，对对对，所以这一代人就是为什么说只是成为就是最能体谅孩子的一代父母，就是因为我们所经历的不想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再经历一遍了，对不对？
0: 嗯。
1: 嗯。If I should stay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小时候，你的爸爸妈妈有没有给你报过各种各样的兴趣班？
7: 别动，会写作业呢。
8: 对啊，爸爸，有什么事吗？
7: 没事没事，就是老爸觉得呢，你这光学习呀、还不太够，你要培养个兴趣爱好，那才是真的。
8: 真的吗？
7: 对啊，老爸准备帮你报个兴趣班。
8: 哦，好呀好呀好呀，哎，那我是报音乐还是报美术？哎，跆拳道也可以。其实体育我也挺喜欢的。嘿哈嗨，
7: 爸爸呀，打算给你报一个烹饪。啊，你觉得咋样？你看哈，首先我跟你妈都不会做饭，你要是会做饭的话呢，我们就不用天天啊吃这个大白馒头配大蒜了。还有，爸爸跟你说哈，会做饭的小男孩，人家小姑娘啊，那都是屁呀屁呀的抢着要啊，抢着要嫁给他。你爸当年要是会做饭的话，哪会娶你妈呢？
8: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我的童年生活。
9: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9: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5: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9: 忘记烦恼。

0: 好啦，下班路上做自己，我们终于也是迎来了快要下班的时候，天还亮着的好日子。
1: 七月份，
0: 哎呀，真的是你们
1: 七点钟，
0: 你们不能理解这种下班的时候还能看到太阳的这种兴奋感。我们一年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1: 两个月，七月份的时候也是这样。
0: 对，六月份和七月份有这样的待遇，你懂吗？就感觉好像自己在正常时间下班了，对吧？
1: 对，对，有一种我可以看到太阳了。
0: 你是什么？好，那个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说的就是你最后悔没听爸妈的哪句话啊？大家回顾一下自己的
1: 人生经历。
0: 哎，对对对，人生经历啊，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瞬间。终于有学生朋友愿意说了，好好学习。他说还有就是高一下学期他们想让我去走艺术，年少轻狂的我非要当文化生来证明自己，结果呢
1: 还不如走艺术了，起码我还可以搞个艺本了。
0: 对，你知道就是爸妈愿意给你走艺术这件事情，我昨天刷到一个博主，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刷到过，他的代号叫五万八。他为什么叫五万八呢？就是他上的这个学校一年的学费是五万八，上的是艺术院校。然后呢他就说他的这个内容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我每年花了五万八学的这些，现在我毕业了我能拿它怎么来生活，比如说去做平面模特啊，去做配音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记录。然后呢他一直都是一个很丧的一个形象，一年学费五万八，现在毕业能干什么，就是每天都是这样没劲儿的样子，知道吧。但昨天我刷到他一个视频，就是他就说了，他说首先他的家庭是非常普通的工人家庭，他说在选择艺术这条路上他其实走了很多的弯路，他考了三年高考，最终才算是走了一个不错的学校。然后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同时在就是复读文化课的同时你的艺术课程还要继续嘛，
1: 对，
0: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父母其实给了很多的就是经济上的支持。他说要知道，首先我是家里有弟弟的，第二他们是非常普通的工人家庭，而且考上大学之后也依然一年要五万八，就是说父母在这件事情上能够一直支持你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爱。因为他站在他们的立场，他根本不能理解你学艺术的这种初心，你懂吧。他们只是普通人，不是普通工人，他们没有接触过艺术，他不能理解你想要站上舞台的那种心思，但是他依然支持你，是因为什么？因为你是他的小孩，他爱你，所以他才会支持你。所以我刚才看这位朋友就是说父母就是提醒他可以去走艺术，就说明父母在这件事情上他也是希望能够更多的就支持你，让你走得更顺畅一点。
1: 你年少的时候想要站上舞台吗？
0: 想过吧，后来早上变丑了就不想了。应该想过的，因为我小时候我的成长环境有舞台
1: 啊，
0: 就是这是一个，就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什么排练厅啊、舞台啊、后台啊、观众席啊，
1: 你都去。
0: 哎，对，我不觉得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1: 从小在剧场长大的，
0: 对，我的这种想当跟就是有些人说想在聚光灯下那种感觉不一样。我觉得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
1: 啊，
0: 懂吧？
1: 我跟你们讲一下，站在聚光灯底下呢，只有一个感受，
0: 好热。
1: 热，真的是好热。
0: 眼睛怎么开？
1: 就当你的所有的光线全部，就当你的面前所有的光打过来的时候，特别是那个追光打过来的时候，你眼前是白的，你看不见下面的是什么东西的。然后这个光呢，它又带热量，很热。
0: 其实如果你有舞台面光的话是一件好事，因为它让你看不清观众。
1: 对，
0: 如果你初登舞台你看不清观众，可以极大的降低你的紧张感。
1: 对，
0: 就白茫茫的一片，把你记的词给它读出来就行，完成出来就行。
1: 你根本看不清下面是谁。
0: 对，
1: 他们的表情是什么
0: 样。你第一次上聚光灯的时候你紧张吗？
1: 我已经忘了我自己上第一次上聚光灯的
0: 第一次上大舞台是
1: 我已经忘记我的，
0: 我都没有上过大舞台，不像燕老师你啊。
1: 我什么时候又上过大舞台了？
0: 你上过很多大舞台好吗？
1: 你讲的是我们台里面的大舞台吗？
0: 都有啊，
1: 啊，
0: 很大的舞台啊。
1: 我到现在没有上过那个演唱会的舞台。你知道吗？
0: 你忘了阿姆桑上过一次。
1: 那个不是在体育馆里面，我们是在体育场外面的那种大舞台。我讲的是那种明星啊，就像他们那些明星在奥体啊里面啊。
0: 你下次你们台搞活动的时候，
1: 什么你们台？
0: 你们台搞那个演唱会的时候，让你去一下不就行了吗？
1: 他们上次去了， 潘玮柏来了那次，就是在现场的。
0: 对啊，
1: 他们在那种舞台上面，那种才叫大舞台。
0: 那个太大了，说实话，那太大了，
1: 就几万人的那种。
0: 那个太大了，
1: 我没有上过这种几万人的。
0: 你去上，
1: 啊，
0: 你下次申请一下不就行了吗？感受一下嘛，是不是？看你紧不紧张，嗯。

0: 么多出门社交，学着主动与人沟通，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他们说人活在世界上面离不开人际交往，开朗一些你的路才会更宽广一些。我当时害怕与人相处，所以我执意躲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不愿意做出太多的改变。然后这么多年下来，所有的同事和朋友都觉得我的内向孤僻，也导致我在职场还有生活当中处处受限吧。很多机会呢，因为不善于沟通，也就错失掉了。
1: 哎，就是以前可能很多人的思维模式是，只要我有才，我有能力，我说不出，我的沟通能力不好，或者语言表达能力不好不重要，我能干事就行，对吧？以前是这种，就比较提倡那种不要夸夸其谈的人，比较提倡这个闷头干事的人。但是现在大家就是，只要你在职场干过几年，你就会知道，就是沟通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就算是你不愿意沟通，就是觉得我要清朗我的周围环境，不想跟人有过多的这个接触，但是你必要的沟通的就是方法和情商是要有的。这其实跟情商也是挂钩的哈。新世也说关于择偶这件事情，确实是被一时的好感冲昏了头脑，眼睛只能看到对方的优点，完全忽略了性格和三观上的不合。见过父母之后呢，父母曾经委婉提醒我说，对方心性不够踏实，相处起来可能会有矛盾，让我多观察再考虑考虑。但我那时候很年轻，我觉得他们思想太保守了，执意坚持自己的选择。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啊？他说婚后的日子呢，就属于渐渐显露问题的过程，频繁的争吵，生活一地鸡毛。所以有的时候夜深人静也会感慨，如果说当初能够静下心来听听父母的劝，可能现在能够过得好一点吧。心性不够踏实这句话的评价，一般都是女生的家长对男生的评价，对吧？
0: 心性，
1: 对。
0: 我
1: 你踏不踏实啊？
0: 你看我的样子像是踏实的吗？
1: 啊，你应该说你看我的样子像是不踏实的吗？
0: 我心性踏实吗？
1: 哎，那你老婆的爸爸妈妈是怎么想你的？怎么评价你的？说你心性不踏实啊？
0: 没有，他们没有评价过关于我的心性的这个问题啊。就
1: 你现在很踏实啊？
0: 人看着确实是很老实，然后也没有想到要搞其他的什么花花肠子啊这些东西，对吧？
1: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花花肠子？
0: 不是，就是在很多就感情方面，我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花花肠子。
1: 其实大胖给家长的第一印象都挺好的，但
0: 我现在就想搞钱。
1: 就他们是怎么评价你的？
0: 没听过哎。
1: 你老婆的父母都这刚见你，肯定要评价，跟他女儿面前说啊，这个人还不错。看着
0: 一般不都是讲这都还不错吗？
1: 哦，就这么讲就都还不错呀。
0: 哦，
1: 好平淡哦。
0: 那我问一下，问一下，你爸爸妈妈是怎么评价我的？能不能讲给我听一下？
1: 你问一下，让他迅速的回家。
0: 能不能发个消息跟我讲一下，怎么评价我的？
1: 手记说，我就记得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爸妈让我存钱。我真的没听，因为那时候收入稳定，我觉得我的消费可以随心所欲啊，追求当下呀，所以那时候月光是常态。然后呢，我爸妈就说我说要未雨绸缪，手里要有点钱。我倒是没想这么多，直到后来有一些突发的状况需要用钱的时候，确实是有一点捉襟见肘，而且年轻时候养成的消费习惯很难改变，所以现在就是尽量弥补吧。成了家之后，自己也知道该慢慢攒点钱了。让你攒钱这件事情，你会不会觉得父母怎么搞的？你不想把你的钱给我呀？你会不会这么想？你爸妈会让你攒钱吗？
0: 会啊。
1: 会吧？
0: 会啊，当然会啊，哪个父母不会让你攒钱？
1: 对，我爸妈也会提醒我少买点快递。我妈妈有一次在我家大概待了。反正待了一段时间，他就发现我每天都有快递。哎，说到快递，我给你讲个笑话。我前两天积攒了大概五六个还是七八个快递没拿，然后呢，有一天晚上我老公说他有快递要拿，我心想哈，我不能让他知道我有这么多快递，但其中的确呢也有个别快递比较重，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帮我把这个快递拿回来。

0: 然后我就把那个取件码给他了。你知道结果吗？
1: 嗯。
0: 你猜结果？
1: 拿错了。
0: 不是，结果他把我七个快递全拿回来了。因为我忘记了那个东西一扫它就会显示你还有哪些快递没拿，你知道吧？我脑子都坏了，我当时就只想着让他帮我把最重的那个快递拿回来的同时不要让他知道我买了这么多东西。后来他，你明明有七个快递，为什么只跟我讲有一个快递？所以有的时候
1: 这种事情，
0: 脑子这种东西是个好东西，哎，你得有，我跟你说啊。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啊，说到这儿呢，其实大家也别后悔了啊。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我们现在也长大了，也会有一些想要跟孩子说的一些事情啊。有人说因为没听爸妈的话荒废了学业，有人说没听爸妈的话选错了方向。但是年少的我们呢，总会觉得父母思想陈旧啊，管束太多呀，一心想要挣脱，想要自己去闯荡，后来撞过南墙才恍然大悟，那些反复唠叨的话都是他们用半生换来的经验。但是呢，我们现在时光也无法倒流了，所以不要后悔，在以后的日子多一份倾听吧，不要辜负他们的真心和期盼。也希望我们不要遇到太过执拗的孩子。逆子，
1: 来自周杰伦的女儿殿下。
2: 我要你开出外出门，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0: 难以置信，这居然是周杰伦的歌。
1: 周杰伦他不是有女儿吗？
0: 我知道，我知道，对，所以就不是有一种讲法嘛，就是好的音乐一定要在叫痛苦的时候做出来，日子过得太幸福了，就是。不过他可能他做的这种歌，他也不是为了，就是给大家听，对吧？给女儿做个纪念的意思，是吧？好了。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心花一路放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喽。
1: 我是大胖，
0: 我是怡子，明天见。
1: 明天再见吧。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3: 嗯，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4: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

0: 好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服务你遇到过吗？
2: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3: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4: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5: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6: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陈。
7: 各位好，我是阿敏。
6: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来找到我们。
7: 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0516345860305。我们的热线在中午11点正式为大家开通，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看直播的时候有问题点头像直接私信，那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号汽车365热线，搜索添加关注完之后点击投诉，就可以反馈您需要帮助的问题了。
6: 没错了，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遇到消费纠纷，都欢迎各位找我们。欢迎大家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或者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7: 是的
6: 啊，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亮啊，挺忙碌的。那个有什么话，有什么这个后续进展想问的，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直接问，
7: 是。
6: 那么我们看到之后会给大家回复的。之前有人跟我讲，啊，老陈啊，你怎么老不发这个解决的结果呀？老也看不到你们结案，事儿是都结案了，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这个素材有限，我们搞不了那么多素材，所以我们尽量就把事情的发生和经过展示给大家。
7: 解决的过程，
6: 解决的结果，请大家来看直播。
7: 是的，
6: 哎，直播当中都会基本上都会一笔带过，一句话把结果告诉大家就好了。因为我觉得说结果这个事儿啊，除了能证明我们特别能处理之外，证明不了任何东西。
7: 嗯
6: 啊，所以尽量就给大家展示过程了，也希望大家多多理解。下边以后啊，看视频再有这么问的，这事结果怎么样啊？大家让他来看直播，
7: 对，
6: 好不好？欢迎各位来看直播，
7: 我们告诉一声，
6: 哎，广而告知一下啊，不要觉得是一看我这视频，我的天哪，这怎么都是这个。处理一半的呀，其实都是处理完的，无非就是结果我们在直播当中跟大家公布，没有剪辑出来统一的发啊。朋友们不多说了，来吧，说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事儿，广汽埃安中创新航170电池，这个电池什么毛病呢？出保就坏，你再保不坏，基本不坏，坏的很少，但是只要一出保，一个20万公里了，25万公里了，就会出现鼓包、漏液等绝缘故障。
7: 对，
6: 刚才评论区还有很多消费者向我们反映说，哎呀，我这个车就是在高速公路上突然就不能动了，然后提示绝缘故障，到 4S 店他说我电池过保了，不给我维修。这个事儿，广汽埃安是给我们做过回复的，也给我们发了一些纸质的东西。那么到底这个事儿接下来怎么处理，消费者接下来该怎么办，那这个纸上啊其实说的比较官方，
7: 嗯，
6: 就大家不太听得懂。那我用人话给大家翻译一遍啊，大概的意思就是，他们对符合条件的车主提供三电终身质保，并且额外增加三担责承诺，三电自燃、电池衰减超限，还有智能泊车事故，他们会有兜底的保障。那然后政策公开透明，大家可以去官网查询。如果遇到什么经销商啊，对吧，推诿让你付钱的情况，可以打电话向400进行这个反馈，然后400他们有这个专门的应对这件事情的工作组，会优先处理大家这方面的问题。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大家是否能够理解和明白，来吧，问问消费者吧，好不好？就大家这个愿不愿意这样去做，或者他们有什么新的疑虑。刚才有一位朋友说他的电池的这个健康值啊很低了，
7: 嗯，
6: 但是到店里之后他说这个不行，你低也不能换。我也不知道这是 4S 店给设的障碍啊，还是厂家本身就不给换，但是他这份承诺里面写了，对于电池衰减超限也有这个额外的兜底政策呀。来吧，哪位车主在线上？老车主谁呀？我挺老的。崔先生啊，崔先生不群主啊，哎，我们的崔群主啊，
0: 哎，你好，
6: 哎，刚才我说的您听明白没有？
0: 啊，我听到了。
6: 就是您有什么疑问，或者您有没有不能理解的地方？
0: 就是事情是这样的。
6: 您说。
0: 就是您之前跟 4S 店厂家联系了以后，确实是有 4S 店的工作人员跟我联系，
6: 嗯，
0: 而且是售后的老总，
6: 嗯。
0: 他之前跟我协商的方案，然后就是达成一致以后，昨天让我去店里谈，然后呢，他现在是全盘否定了，就是之前跟我协商的这个方案。
6: 之前跟你怎么协商的？
0: 之前协商的就是跟我换免费更换177的电子包嘛。
6: 那不，你是符合了，他为什么不给你换呢？厂家的政策不是可以换吗？他为什么不能换？
0: 他现在是昨天我去了店里以后，他让我去店里以后，然后就是全盘否定了这个，就是协商。之前我跟他协商
6: 反悔了，是吧？
0: 就是对
6: 啊，没事没事，没关系。你是现在是170，你要换？你原来是170吗？
0: 以前是177的，嗯。
6: 到底177的电池有问题，还是170的电池有问题？
0: 我跟你说，他这个中航，这个中创新航磷酸铁锂的电池，177跟170就是这两款电池，
6: 嗯，
0: 它是一样的。
6: 就现在出
0: 两款电池都是通病，都是一模一样的毛病。
6: 嗯，不不不，就你认为是都是有问题的，但是他们厂家现在好像只有170的，有相应的质保政策，是不是？还是177的有质保政策？
0: 坏的最多的反而是177的，
6: 嗯
0: ，S 跟 S Plus 这两款。
6: 他现在给你的方案是什么？
0: 现在是跟之前，就是你连线之前方案是一样的，现在还是。我之前跟那个，就是你跟他连线了以后，那个售后的老总跟我联系了，然后我们协商了一个方案。他现在协商了一个方案，昨天让我去店里，又否定了他之前给我协商的
6: 方案。这个事儿你已经说过了，崔先生，你在我这里说一遍就行 不需要说两遍，我听明白了。那情况知道了啊，就是那关于现在厂家给的说法，你们现在你的车原来的质保期是多长时间呢？
0: 15万公里。
6: 这不是终身三电终身质保吗？
0: 对，但是他现在我们这个车只是15万公里。
6: 没有啊，你三电是终身质保的，你电池终身质保的呀。
0: 他现在是
6: 怎么了？这是啊？行了，我知道了，崔先生啊，信号不好，先这么地吧。那先这么地，我情况知道了。那现在就是现在的问题在于哪儿啊？厂家说的跟 4S 店说的跟车主说的三家说的三种
8: 是。
6: 说的都不一样，
8: 保修期都变了，
6: 保修期都变了，而且 4S 店在中间起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作用，所以广汽埃安，我真的很好心的劝一劝你们啊，规范规范你们的经销商体系。我是有亲身经历的，我到你们店里，当着我的面，你们店里态度都极其嚣张啊，那你们还要怎么样，我都不理解了啊。所以广汽埃安这个事儿，还有新车主是谁啊？来，新车主有在是吧？喂，你好。喂，
9: 喂，
6: 哎，先生贵姓啊？
9: 我姓姚。
6: 哎，姚先生，姚先生什么事儿啊？是您是广汽埃安是吧？
9: 哎，广汽埃安外，就你之前陪同我去那个广汽。
6: 耶，这什么信号这是？姚先生啊。
9: 你好。
6: 哎，姚先生，你这信号不行啊，你什么手机啊？
9: 小米的。
6: 啊，好手机啊，好手机，没关系，你是我啊，上次我陪你去的是不是啊？陪你去店里了。
9: 对对对，
6: 结果是什么？你告诉我。
9: 结果第二天那个苏经理、苏主管他反馈就是还是处理不了，叫我把车开走。
6: 处理不了的原因是什么？
9: 他意思就是什么维保订单超时，这个东西我也不懂。
6: 什么叫订单超时啊？
9: 他说维保订单超时，这个东西我也不懂，我也不知道。
6: 就反正也没有解释，就告诉你维保订单超时。
9: 对，然后就把车开走，他们不管了。
6: 然后
9: 之前我补交的费用退给我。
6: 退给你了吗？
9: 没有，我车还没开走嘞。
6: 啊，不能退，不行不行不行，你当时没收。我还是那句话，跟现场我跟你讲的是一样的，姚先生。大家可能不知道怎么回事，等会儿我跟大家讲啊。姚先生，你可我是跟我现场讲的一样，你要么当时别收我这个保养的钱，别让我补保养记录。你补了想退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啊，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讲一下。那天姚先生向我们求助，我是陪姚先生去到他们店里的，我们俩去店里了。去店里之后，广汽埃安这家合肥叫什么店？保安店。
8: 保安店。
6: 保安体验中心，售后的工作人员态度极其嚣张，气焰非常嚣张，直接指着姚先生说：“你车开走吧，我们不给你修。”一家厂家的授权经销商，一个授权特约店，竟然再无明确的拒绝给消费者维修维保车辆， 我是不理解了，我问他你是不是代表你们厂家呀？所以就是这样的，这种经销商，这样的 4S 店，如果能堂而皇之的为消费者服务，你们广西安安这个电池问题搞不了的，修不好的。行了，我知道了啊，您稍等啊，我帮你找他们厂家，真行啊。后来来了一个人，哎呀，也什么看似很诚恳的道歉，我看还是不诚恳嘛。你还是没拿我们姚先生当人嘛？你要诚恳道歉，电池就给他换了。你当时现场怎么调解的？广西安安真可以啊！啊，来，广西安安全国客服中心，几个事要问他们啊。来，广西安安全国客服中心，
8: 好，
6: 哎，你好，先生。
8: 你好，主持人，工号是6477。
6: 6477号工作人员，哎，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创新航170177的电池。你们曾经发了一个东西，你们厂家也有人给我们进行电话回复，刚才我们已转达了你们的相关回复，现在我们跟你们确认几个事儿。如果我这个电池低于电池的健康值低于设定值了，衰减超限了，你们厂家给不给兜底？哎，
8: 健康度的一个低于值是吧？我这边帮你记录一下这个情况，然后感谢媒体老师的关心，然后对于客户的车辆的问题情况呢，我们这边会马上进行一个记录以及转达部门进行跟进。
6: 不是啊，你们厂家自己说的，如果 4S 店不处理，可以打你们400，你们400会会加急，会特事特办的，会特殊处理。那我听你这意思还是记录啊？你们特殊处理什么了呀？你不还是记录吗？
8: 目前就是关于车辆的电池问题情况呢，我们这边已经有收到这个反馈，然后我们会专人进行跟进后续的问题的。
6: 你们有专门针对这个电池问题应对的小组吗？或者说有电池反应电池问题 4S 店不作为的，或者明明我符合的 4S 店不给我更换的，有这批车主找到你们，你们会加急帮他处理吗？
8: 对于就是您反馈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会进行记录进行反馈。
6: 就是不会了。是这样吧？是不会了。
8: 对于您反馈这个情况，我们需要进行核实完之后进行回复。
6: 你核实什么呀？你们不知道啊？你这事你们不知道啊？你们电池有毛病啊？你不知道啊？那你讲的跟你们厂家相关工作人员给我们的回复可不一样啊，先生。
8: 关于媒体老师反馈的这个情况呢，我们是如实进行记录，然后会有专人进行跟进您反馈的这个。
6: 那就是你们还不知道了。所以你们在跟我们说是什么东西呢？我最讨厌这种出尔反尔的。你们厂家的意思是，如果 4S 店推诿、不负责、故意刁难用户，用户可以找你们厂方400进行投诉，你们厂方400会有专门的渠道替消费者进行处理的。现在我来问你们，打你们厂方400，你不知道啊，先生啊？
8: 并非我们。其实我们不是不知道，关于您反馈的这一个的投诉问题，我们刚刚也说了是会如实进行记录反馈嘛？是关于哪个门店出现？
6: 所以你要知道是你，我就想知道，你刚才说你不是不知道，你知道，我想知道你知道什么？
8: 关于客户的反馈，关于门店的投诉问题，其实我们这边也会进行记录以及跟进的。
6: 我不要，我要这个电池的专门处理电池问题，因为现在消费者很多。不是一个两个，到我们节目就有50多位车主了，反映你这个中创新航电池有毛病，出保就坏。那现在你们厂家讲我们对吧？如果 4S 店不行，你可以找我们厂家。那现在找你们来了，你记录什么呀？你不得说你们有什么政策吗？你不得给我念一遍吗？不用念，是这个的逻辑吧，先生？
8: 关于是电池的一个问题情况呢，我们这边也会进行一个如实记录，会有专人进行跟进关于电池的问题情况的。
6: 你们要这么弄啊，那我可就不听你们说了。我是一直听你们说啊，你们说什么我都还愿意信。我以为你们已经整个有小组啊，有积极的在应对这帮消费者，消费者有诉求，至少有人在倾听，有人在协助处理。那我这么看来，你啥也不知道，你没有在啊，我亲爱的先生。好，没关系，这事儿再给你们时间，再去，明天我再找你们，我再看你们有没有积极的应对，好吧？不重要。重要的是合肥保安体验中心，我曾经陪一个消费者进店替他协调过，整件事情的过程你们 4S 店极其清楚，但是你们 4S 店现场放话，我们拒绝为这辆再保车辆进行维保，这是你们的经销商说的话， 所以我需要知道的是，你们的经销商在消费者没有任何错的情况下，消费者没打人没骂人，态度也非常

0: 常好的情况下，你们经销商为什么可以态度恶劣的拒绝为你们的在保客户服务？莫名其妙进店，莫名其妙进店被你们喷一顿，你们怎么回事啊？从上到下这个样子的，好，咱好好说，先生，咱好好聊。
1: 嗯，
0: 现场的时候，这家保安店，我以为他们知道错了，道了一个非常不诚心的歉。我以为他们知道错了，谁知道后来现在依然以订单超时这四个字拒绝为我们的姚先生更换电池。我不知道，包括订单超时这四个字告诉我，我都不知道，我以为他送快递的呢，送外卖的呢，订单超时，不明白为啥现在不给我换电池还不清楚，姚先生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们不理解订单超时什么意思，所以你们经销商的服务质量有待提升。你们这个中创新航电池今天事情闹成这个样子，跟你们经销商脱不了干系，明明厂家已经有政策了，为什么落实不下去？反思吧，好吧，能不能反思啊？
1: 明白明白明白，大明老师。
0: 哎，感谢您啊，先生，不是冲您，因为我希望你们也能够急用户所急，我也是挺着急的，因为你要想，这帮车主买你们这个车的商用的人还蛮多的，知道吗？跑活的也蛮多的，那你说你过保就鼓包，过保就鼓包，一修七八万，一修七八万，你们得急呀、啊、然后你对吧，你不能不管他们呢，咱们这么说，安安也不是这样的企业形象嘛，不是，对不对？事儿转给您，下午给我回复这俩事儿好吗？我还是建议你们啊，你们之前给我承诺说你们会专班处理的，我希望你们处理啊，稍等电话不要挂。
2: 也不像有专门小组啊，没有人都是第一次听说。
0: 你就怕是，你知道吗？你吉利银河那个后来你说他们说改，我们改，我们调整去，哎，我没事，真有调整，真有改。那改了当然就最好，改了这是最完美的结局，我绝对不会揪着你们，消费者也不会，那日后你们自其实对你们也好，三方受益，你们自己的服务日后也有提升，那别人一听，哎，你看啊，你看这广汽啊，你看这吉利银河，对吧？你服务是好，对不对？别人不也表扬你们吗？你每天摆出那副样子摆出来，谁看着能舒服？不多说了啊，下一位车主啊。哎，我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保安店啊，当时现场的情况大家都不知道，我跟你们说一说。我跟姚先生刚进店，我说姚先生遇到点事儿，这个电池啊，他这电池有问题，车在停你们店里，你们能不能谁出来协调一下？蹦出来一个人，你干什么的？问我干什么的？我说你管我干什么的？你干什么的？然后好，说完之后啊，你的车是吧？啊，那我们店里不给你修的，我们不给你服务的，你开走吧。就这副态度，
2: 这么强势吗？
0: 就这么强势，
2: 直接说出来。
0: 对，然后我说你这说实话负责任吗？
2: 跑了？
0: 没跑，还没跑呢。那有什么不负责任的？我说你代表你，我说代表你自己，还代表你们店里，还是代表你们广西安安呢？那我代表你我自己。
2: 那我
0: 说你想代表你自己就代表你自己啊？你现在你站在这个地方穿着工服。对吧，指着用户你就代表不了你们自己。
2: 嗯，
0: 后来好了又来一个主管，什么主管不知道啊、哎、我们那个工作人员可能心情也不太好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那个我这都拍了视频了，到时候给你们发出给你们看啊。然后那个哎，我们心情也不太好怎么怎么样的，哎，我们那个给你道个歉吧。我以为现场我就感觉他道歉的不太真诚，但是我想想算了，因为什么呢，我们到现场调解的时候都是尽量做和事佬，双方能够让大家把意见统一掉，
2: 对对
0: 对，不会激化矛盾的。所以我还算了，没事，那就这样吧。那你说事儿吧啊，能不能帮他也说帮申请了、
2: 嗯？
0: 谁知道消费者今天早上跟我讲说不给换，你给个理由啊，不给理由，说订单超时，说明他们心里根本没改嘛。
2: 是，
0: 我还是那句话，他今天训斥客户，训斥我，不管他训斥谁，他一定不是临时起意只训斥我，
2: 嗯，
0: 一定是一直以来这么干习惯了。
2: 平时好横惯了，
0: 平时横惯了，一直横，只无非就横到我这儿被发现了。
2: 是，
0: 朋友们知道吗？所以广汽安安，你现在厂家他有没有关于中创新航电池177有没有方案？他有方案，让去检查，让去说给换。但为什么推进的这么难呢？因为到4S店都是这个状态嘛。
2: 嗯，
0: 再难听的话我不说了。但是这两件事儿，我希望广汽安安你自己好自为之。啊，如果你接着不处理，你继续拿那副状态出来面对你们的消费者，咱就不好说好商量了啊！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来下一位，喂，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3: 我姓赵。
0: 姓赵，赵先生什么车？

0: 我的是长城的高端品牌魏牌蓝山。
1: 我以为是什么呢？这高端品牌魏牌蓝山，啥时候买的呀？
0: 2025年5月份购入的。
1: 2025年5月份购入，怎么了？遇到啥问题了？您说吧。
0: 是今年在4月份的时候吧，我发现这个车在开启智能驾驶的时候，打比方说定速到80迈，然后呢路况挺好的情况下吧，它自动刹车降速，
1: 就是
0: 跑到
1: 您说
0: 跑到60多迈，它就是降速之后呢就保持这个60多迈行驶，也不提速。
1: 你等一会儿，你那个路，我问你两个关键点啊。第一个，你的路前面都是开阔的，什么车也没有。
0: 是。
1: 好，第二个问题最重要啊，那条路限速是不是限60啊？
0: 不是，限80。
1: 啊，就限八，确定是限80的啊？
0: 啊，确定。
1: 限80，你也定的巡航是80，智驾也开的是80，但是它自己会降速降成60跑，它不提速了。
0: 是。
1: 那你再调成80呢，它会上去吗？
0: 调成80不会，高脚踩会踩上去。
1: 那当然喽，你脚踩也踩不上去，那成啥了？那是。
0: 对
1: 对对对对。那如果比如100的路况呢？比如高速上100呢，限100的地方呢，你100它会降成80吗？
0: 不会，我定到100的话，它就能跑满100。
1: 就是100能跑满100，但是80只会降成60，就80会降成60。
0: 90多也会往下降速，打比方说定到95的话，会跑到80左右吧。
1: 那这个什么原因？你问他们了，他们怎么说啊？
0: 电端给我的回复是智驾软件问题。
1: 然后呢？
0: 这个、
1: 那软件问题升级呀、啊，该弄啊。他怎么说？弄不了。
0: 弄不了得等。
1: 等
0: 厂家统一 OTA 升级。
1: 那就是半年一年起了，起等了。
0: 这个反正我目前已经发现一个多月了。
1: 发现一个多月了，他们就没有跟你解释正常啊。
0: 刚开始4月份的时候，我给他们反馈着，他们说这是路况原因，然后我就没往心里去。
1: 会
0: 到5月底的时候，我又出现这问题了，然后我又反馈之后，他们还是这把就认可了，说是这个软件的问题，然后告诉我要这个统一等厂家 OTA 升级。
1: 我觉
0: 得也不太确定。
1: 我其实非常觉，我更倾向于觉得他是不是对于限速这个识别有误啊？
0: 老师，不是，是经过厂家的大数据分析和我这个车的实际这个视频录的视频相结合来说，人家给的判断就是软件问题
1: 啊，那就
0: 结论了，
1: 那就肯定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对不对？一帮人
0: 啊，对
1: 对吧？那不可能嘛！你哦，软件有问题，就我自己有问题，那不可能，软件有问题就是一堆
0: 啊，对。
1: 那
0: 我
1: 看看
0: 同款车型，我分析可能都存在这个问题，因为软件的事儿。
1: 你是25款的蓝山智驾版是吧？
0: 是
1: 25款的蓝山智驾版啊，我知道了。您稍等啊，我看看你这视频，来，视频给我放一遍，我看看。您稍等啊。
0: 啊。
1: 你这是国道吗？
0: 对，国道。
1: 啊，你降速降的这么快的？
0: 对，他突然就急刹，根本就，说实话，人有点反应不过来。
1: 对，因为你是80，突然降到67嘛，就瞬间降到67嘛，然后保持在63、64这么在跑吗？
0: 是。
1: 没有障碍物啊，天气状况也良好，也不下雨，没云彩什么的，这各方面都很优异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软件问题。
0: 他们给我反馈的是这个原因。
1: 那你这么突然刹一下车，万一追尾呢？这玩意很危险啊。行了，我知道了啊。您什么要求？您跟我讲一讲，先生。
0: 老师，我没啥要求，因为经过我这个连续4天吧，每天打20遍400，反映这个事儿，我要求给我解决之后呢，我去了一会儿直营店。就是昨天去的，然后呢，他们处理车呢，我不知道怎么处理的，但是我签了一个协议。
1: 什么协议？
0: 保密协议。
1: 不是，他没给你，他没，你们俩没达成一致，你保密保什么密啊？你到我这可就不保密了。
0: 老师，我不签这个字，我也进不了车间，也出不了这个车呀，处理不了啊。
1: 他给你处理完了吗？
0: 目前来说是得到了一个过程，就是已经走完这个过程了，进车间这个车。
1: 不是，
0: 说到这儿，
1: 你进车间有什么用啊？不是，我现在不管别的啊，你比如说你这事儿现在已经解决了，我觉得我也给你保密，好不好？那咱们这么说啊，你这个东西现在就刚才你说80会突然降到60这个事儿，现在怎么说了？修好没有？他不说软件升级吗？
0: 我们试了一下车，目前是在我们试车路段是好的，比这个之前要改善了。
1: 那不是好了吗？那好了，你还有什么疑问啊？
0: 老师，我不投诉，他不解决这个事儿。
1: 那现在
0: 他就让我等
1: 啊？现在解决了没有？
0: 现在我认为，至少目前是我们试车情况下得到了解决。
1: 嗯、啊，那不就完了吗？那不挺好的吗？但是你也没有其他的疑问了，然后你们双方也签了保密协议了，是不是？
0: 啊，对。
1: 有没有别的东西了？有没有别的要补充的了？等于现在你没事了，你就想吐槽一下，是不是？
0: 对，老师，还有个事儿，就是说，不管是吐槽，我想说，既然这个问题存在，厂家也认可，是不是咱们广大车友能通过咱们节目，普及一下、
1: 嗯，
0: 大家都注意，因为这个东西急刹很多。不是自己能可控的这个情况，如果说后方真是有车的话、
1: 啊、不
0: 危险，
1: 不是，现在关键就是第一个，你进店里人家给你解决了，对不对？第二个，你也签了保密协议了，那第三个、嗯、你这些你现在也没有发生这个故障了，你又来找我们，你总要有个目的了，你的目的是提醒其他车友啊。
0: 啊，对，我就这么善良，老师。
1: 你咱能不能不要自夸，还你还就这么善良？你有没有别的事儿？赵先生，你耽误我十分钟，你有没有别的事儿？
0: 啊，没事，老师，
1: 没别的事儿啊。这样啊，就是，那我很想知道你保密协议签什么了。
2: 人家都保密了
1: 啊，算了，你没拿人东西吧？
0: 进车间之后的事儿，那是
1: 没关系、嗯。你拿没拿人东西啊？钱什么的，东西什么的？
0: 我没有，我自认清白，我从来没拿这些东西
1: 啊。那你需要他们这个给你什么答复不需要啊？
0: 我现在没有什么了，因为昨天给咱们节目组反馈的时候，
1: 啊、
0: 我们还没有解决这个事儿
1: 啊。行嘞，
0: 我昨天刚解决完。
1: 哎呀妈呀，我就这么善良，你是太善良了。你稍等电话，不要挂吧你啊。你这是个啥呀？这是啊？等于现在他说明这个软件问题是可以通过进车间进行基础升级解决的，不需要 OTA 的。
2: 嗯，
1: 那这现在解决了吗？
2: 对，
1: 对不对？所以。之前的答复其实前面他说多了，
2: 嗯，
1: 前面跟什么 OTA 不关系不太大，
2: 就是车辆进车间，
1: 哎，
2: 一顿调整，后来一路是好了，
1: 哎，对，
2: 不要等统一的这个版本，
1: 对的，对的，
2: 就是心里有气，为什么我要四天连续每天狂打20个400，最后昨天我才进了车间，
1: 对，
2: 你早干嘛去了？
1: 是的，然后关键还是什么呢？关键什么？那你其实你对其他车主也没有什么提示作用。
2: 嗯，
1: 因为遇到这样的问题，其实都要走这么个过程。你不走这么过程，其实很难去解决。
2: 对，
1: 对不对？哎呀，来问问长城吧，别问了，长城在不在？再聊两句吧啊！来，喂，你好。喂。
3: 主持人您好。
1: 哎，先生您好啊，工号告诉我。
3: 坐席工号1757号。
1: 哎，1757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这个赵先生啊，他过来就想吐槽一下。吐槽一下你们的第一个服务的这个速度，他连续4天每天打20个400，终于在昨天进店了，进店之后给调整完之后，在测试路段也 OK 了，但是他依然打进了我们节目的热线，希望他说他自己说自己就这么善良，想提醒其他车主，那不管怎么样吧，我还是希望你们啊，第一个，如果说遇到消费者有类似问题的时候，你们能应对更积极一点，不要人家打80个你才理他呀。对不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关于80码为什么会急降速降到65码，到底具体原因是什么？明明你进车间就能解决的，你还非得让他签了保密协议才能进车间，不签保密协议啊，这个车你还不修不了，开不走。那我觉得这是服务有问题的。当然，一切都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解决了，而这个只所以变成了只给你们建议。不需要你们再给出什么解决方案了，好不好？是转给你们吧啊！这个既然消费者有这样的疑问，他这么好心，就非要做这么提醒，那么他既然要提醒，那我就有责任转给你们，好不好，先生？感谢您的接听啊！稍等电话不要挂，您稍等一下啊，您稍等。下一位啊，喂，你好，真的，下回这种好心人啊，你就私下的提醒，你就尽量少浪费我时间提醒。
2: 你可以来我们粉丝群里，
1: 对，
2: 加加我们粉丝团。
1: 对，你是跑我这提醒来了。来，喂，你好，下一位，喂，你好。喂，
4: 你好，
1: 哎，先生贵姓？
4: 哎，你好，我姓谢。
1: 谢先生，什么车？
4: 广汽浩博埃安，那个浩博 GT。
1: 浩博 GT， 浩博跟埃安现在在一起吗？
4: 是属于埃安的，因为我的名牌上面写的是埃安。
1: 没有，那是因为你这车可能年份比较早吧，是不是？
4: 23年。
1: 23年的时候，难怪了。现在浩博跟埃安应该完全分开了，我是这么觉得的。没关系，不重要。浩博怎么了？
4: 没有啊，就是发生交通事故嘛。
1: 然后呢？
4: 然后，摩托车轨探头撞了、
1: 嗯，
4: 撞了之后我就撞了水泥墩，撞停了。大概当时时速是76。
1: 嗯。
4: 然后后面交警也判了我次责，对方主责嘛。
1: 嗯，然后呢？
4: 然后我的车头着火了，着火了之后，我那时候

0: 右手开放性骨折，
1: 啊，
0: 尺骨的粉碎了，然后左右肋骨也断了一根，给安全带勒断了一根，就
1: 哎
0: 动不了，
1: 呀！
0: 动不了之后，然后去开那个电动门，开不了，开不了，
1: 门，
0: 然
1: 您
0: 后也
1: 稍等，
0: 想挪那个，
1: 您稍
0: 您
1: 等，
0: 说，
1: 您稍等啊！我先给你捋一遍前面的，看对不对啊？你
0: 啊，
1: 因为摩托车鬼探头，所以跟摩托车发生了碰撞，最终你撞在了水泥墩上，以70多码的速度。
0: 对，我撞了他，把他撞飞了。然后车辆失控之后，又继续往前面开，撞到水泥墩上了。
1: 啊，然后着火了，
0: 对，撞停了，是直接撞停的。
1: 撞停着火，然后你人有受伤，这么低的速度，你人也有受伤，然后起火了，然后门还打不开啊。
0: 对，然后我的右手去，就是为了救方向盘嘛，给方向盘打断了。打
1: 哎
0: 断了之
1: 呀，
0: 后，肋骨是左边一根，右边一根，给安全带勒断了两
1: 好，
0: 根。
1: 就您已经说过了。现在这样，我问您啊，你怎么最后怎么出来的？
0: 后面就是那个机械逃生嘛，机械就是那个应急开关，那个是机械的。然后呢，我左手比较疼，就是在抖得像筛糠一样去抠，但他就为了美观，就是做了一个那个塑料盖，盖在那里了。我光抠那个塑料盖就抠了蛮久，
1: 就等于
0: 然
1: 说你
0: 后。
1: 是通过应急拉手拉出来的，但是呢，应急拉手您觉得它可能不太好抠，所以没有拉出来。
0: 对，然后呢，就在盖子抠下来了，里面是一个拉环，就是钢丝绳的拉环。因为我受伤了，就是失去了一点点那种基本能力嘛，然后就穿不进去，然后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前挡风玻璃因为高温就爆了。
1: 哎呦，反正是一次比较惨烈的交通事故。您现在的疑问是什么？您说。
0: 也没有了，就是想借老师您这平台，也告诉所有的车友，这样的情况大家也要注意一下了，就这样子，因为我没有什么诉求。
1: 然后那个这样的，我问问你，因为这个评论区都在说你在王菲、依林那都投诉过，是吗？
0: 哎，这些水军正常。
1: 啊，没事没事，我不没关系，你在哪投诉过，这是您的权利啊。然后我问你一下，先生，你在那边投诉过之后，厂家有没有给你什么答复啊？他没有给你什么说法呀？
0: 对，他过来了，然后就说拿2万块钱了事嘛，但我拒绝了。
1: 你这个，你等一下，你这火烧得这么严重啊？你是躺在路边在拍那个车啊？
0: 对，后来爬出来了嘛，爬出来是旁边的人把我扶到路肩，我要回头拍的照片。
1: 我问一下啊，从你到路边到车烧起来多长时间？
0: 我烧起来了之后，大概。快1分钟爬出来吧，我脸都烫红了，
1: 就
0: 然
1: 他
0: 后
1: 就
0: 爬出来。
1: 没有，我想知道烧成那个样子，就是火已经漫起来的时候，到从你逃出来到漫起来之后，多长时间过去了？
0: 应该有个3分钟、4分钟，我在里面困了有3分钟这样子。
1: 哎呀！就大家看到这个视频了吗？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的这个，就我不知道大家就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是您，您，先生，您没有要求，你就想提醒，单纯提醒，跟刚才那位什么先生一样，是吗？没有要求是吗？
0: 没有要求，因为他们说拿钱给我，我都已经拒绝了。我现在也把，就是也拒接他们电话了，然后包括，那个 4S店的微信我都已经拉黑了，就基本上都已经关停了所有的沟通渠道了。我懒得去沟通，
1: 哎
0: 因为
1: ，OK，
0: 我自己是做生意的，我自己年收入也不少，我不差他那点钱，就这样。
1: 谢先生，这样，那现在关于车烧没了，这个是保险公司会赔是吗？
0: 代位追偿了，因为我是斥责对方主责嘛。
1: 是这样啊，首先啊，就是我们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的把所有的外壳都剥掉，比如说起火也剥掉，然后你逃生也剥掉，把这个门拉环，反正最后它有应急拉环的，所以打不开门这也剥掉。其实这就是一场比较单纯的交通事故，无非这个事故的发生造成了非常惨烈的后果。

0: 那是不是大火就把你吞噬了？
1: 对
0: 啊，那您现在就是，如果您只想提醒，那么我们就帮您提醒，跟那好心人赵先生一样，他只想提醒，那我们就帮您提醒，好不好？
1: 是的。
0: 哎，如果您有诉求，您就说。
1: 啊，因为他就是单纯的就是说逃生，如果是有同类型的车主，他们如果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一定要在没发生交通事故的平常就要去看看那个到底是怎么开的，别到时候真的应急的情况下开不了。
0: 您这个提醒比刚才那个赵先生提醒有意义的多了。就算你没遇到这样的事儿，那个紧急拉环在哪儿，就是那个门的机械拉环在哪儿，也要去确认并且尝试打开一下，别到时候你忙中出乱，你到时候拉拉不开了，门打不开了，你完蛋了，
2: 找都找不到，
0: 找都找不到了。然后对这场交通事故你有什么疑问没有，谢先生？如果有我帮你问厂家去，没有就拉倒。
1: 哎，但是厂家也就是端着，我懒得理他们。
0: 那就没什么想问他们的了，是不是？
1: 是啊，大门大户的，我们这种小门小店的，你包括你现在评论区里面的那些水军，他们一时间就能反映出来，其实都已经知道他们身份的了。
0: 啊，没事没事，哎，你也不要，他们也就是说你在那别的地方也投诉过，没事的啊，不重要，你也不用听别人怎么说。那现在主要就是你自己要对这件事情有非常完整的认识。那消防报告出来了吗？厂家的鉴定报告有给你吗？有做过吗？
1: 厂家的鉴定报告没有给我，但消防的出来了，火警记录也出来了。
0: 嗯，那就是碰撞发生的燃烧了。
1: 嗯，
0: 哎，行了，知道了。那既然没什么要求，那咱们不多聊了，好不好？
1: 嗯，好嘞。
0: 哎，好嘞，好嘞，谢先生再见啊。但是我觉得谢先生的提醒比这个好心人赵先生提醒有用的多了。
2: 嗯，
0: 你没发生交通事故，你也看一看。

0: 还有朋友说什么车，这个浩博的机体
1: 对，
0: 为了美观有个盖子在上面，一定要找到它。
1: 然后他因为自己有这样遇到了这样的事儿，然后呢，很多地方去投诉也好，去给大家做这个提醒也好，我本身觉得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0: 嗯，
1: 啊，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或者说大家他提出了什么别的要求了，还是怎么样？啊，就是大家就可以说啊，广汽浩博在吗？浩博他们自己不好奇啊，70多码就能撞烧着了，对吧？70多码人受伤成这个样子了。

0: 什么70多码的时速能给你们撞烧着了？这第一个疑问。第二个疑问，为什么70多码的速度人会受伤？受伤的还不轻，对吧？那可能仅仅是交通事故的复杂性决定了他这次有受伤有着火，没有关系，可以的。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慎重评估这次事故，能够给你们提供一点点的经验，为你们规避一点点的风险，我觉得都是好事儿。一次惨痛的教训能够给所有人一个小小的提醒，我觉得就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您是否可以理解。
1: 对媒体老师的这些提醒的话，我们这边也会做好相关的记录，
0: 很好，
1: 递交给到上级部门的。
0: 好，所以下午让你们浩博的相关工作人员了解清楚，告诉我这件事给你们什么提醒了，好不好？这个要命的东西啊，我不管别的媒体怎么评价，我真心的想法就是这样。我希望下午你们这蹲针对于这件事，不管谢先生的事怎么处理，他有没有要求，但是我希望在这次惨痛的交通事故当中，又有人受伤，车子也起火了，你们吸取到什么了？包括那个盖板是不是好打开呀？就是那个机械拉环那个盖板是不是很好打开呀？是不是很好找到啊？下次卖车之前是不是每位消费者都讲解一下？哎，你看这有个盖板，这个机械拉手可以把门打开的，你是不是都要告诉一下呀？个人的一点小建议啊，你们也可以不接纳。下午等你们电话，没电话我还会找你们的啊。感谢您先生，稍等电话不要挂。如果一次事儿他能够一点点提醒，能够吸取一点点的教训，这事儿就有意义。
2: 是，
0: 他再给我们打电话，我花这10分钟就有意义。刚才那赵先生也是，那好心人也是。
2: 嗯，
0: 如果大家能够吸取到一点点，那就有意义啊。来，下一位车主，喂，你好。
3: 喂，老师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3: 我姓李。
0: 哎，李先生，什么
3: 车啊？长安的起源 Q 零七。
0: 起源 Q 零七啊，李先生。
3: 对，激光旗舰 Plus 版。
0: 什么问题？长话短说。
3: 就是我4月23号在 4S 店买的车，车是5月13号挂的牌儿，就是在这一周的时间里，就是我那个车的红外摄像头，就是就是车内的那个红外监测的那个摄像头，它冒烟了。
0: 这你慢点说，你等一会儿，你车里边哪儿啊？你这个 A 柱上面那个吗？
3: 中控，
0: 不是，是贴挡风玻璃上面那个，还是中控上有一个？
3: 中控上有一个，就是那个后视镜那儿，
0: 啊，就是后视镜嘛，那不贴玻璃上那个后视镜那块有个红外摄像头冒烟了，
3: 对，它冒烟了，它没着，因为我发现了，我就第一时间去 4S 店更换了，但是拆下来的时候，它应该差不多有个80-90度吧，它已经化掉了。
0: 嗯，好，然后呢？
3: 然后我找厂家问什么问题，我已经问了一个月了，他都没有跟我回答什么问题。
0: 那来吧，你问的什么问题，我听听。
3: 就是我说它为什么会化掉，为什么会高温，如果没及时发现的话，这个车不就自燃了吗？
0: 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他们应该告诉你的，你不能说我给你换个新的拉倒了，换个新的再着呢？还有呢？
3: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我问他们嘛。
0: 对嘛，就你应该问，我的意思是还有什么问题要问他们呢？
3: 就是第二次是6月2号，我在高速上开着智驾的情况下，他直线给我撞上了前面的车，然后照片我也发您了，然后他那个 AEB 跟AEB A 跟那个 AES 都没有触发。
0: 你别说人家也没有触发，我先说你也没看着啊。
3: 对，我没看着。
0: 你没看吧？
3: 嗯，
0: 你是没看，开车的时候分心了唠嗑呢，跟人家刷手机呢。
3: 没刷手机。
0: 你干什么了？
3: 抓着方向盘呢，他能监测到。
0: 你眼睛呢？
3: 没注意。
0: 你看哪儿了？
3: 忘记了。
0: 很危险的啊，我这为什么我这么问您呢，我就希望您下回注意一点，因为这种东西可大可小的。这次事故您看，我听您这说话好像没什么事儿，但是下回就不一定了啊，下回不。所以开车你不要把它交给他，哎呀，他有主动安全，对吧？所以他主动安全会保护我，他万一不保护你呢，对不对？
3: 对，他确实没保护。
0: 然后
3: 宣传的是0到200米能提前发现那个危险物，能进行紧急制动嘛。
0: 就是
3: 紧急制动是那个自动安全那个安全装置嘛，安全兜底装置嘛 ，AEB 不是？
0: 我问您啊，您这个脚放在刹车上还是油门上，还是放旁边了？
3: 他那个车，我开个自动驾驶的情况下，他一直在，就是他不他自己，我因为我是在快速车道嘛，他不给我加到120迈，所以我就自己踩油门踩上去的。他一直就是在80多点。
0: 这样的，我跟您这么说啊，有两种，一种呢，如果说你比如说脚放在油门踏板或者放在刹车踏板，有一些 AEB 会有个什么。

0: 问题呢，就是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既然人有干预有介入，他就优先尊重你人家。比如说你脚踩着油门了，他就认为你人要加速，
1: 所以会有一种共驾模式。
0: 共驾模式，所以他就不会对，他就不会再激起，他觉得你人应该能够识别前面东西。所以我问你，为什么脚踩在油门上还是刹车上？有没有这种情况？当然我这是猜的，最终要厂家跟你讲啊。这是第二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您讲？
2: 就这两个问题，就是我要求看那个 EDR 嘛。
0: 嗯。
2: 然后厂家一直不理我，然后
0: 我给你看，
2: 店那边发消息也不回了，
0: 不给你看了，觉得你无理取闹了。
2: 他不给我看 EDR， 他就是不给看。
0: 嗯，行了，我知道了啊。那个什么要求啊？直接说要求。
2: 就是诉求的话，就是他车的那个安全没有介入嘛，没有介入，我就想，你不给我换车也行，你给我换那个贬值费用给一下吧，然后坏的那个路上那个打车费用您也报一下吧。
0: 你直接说多少钱？
2: 车辆的12%。
0: 你这怎么这么精确？你怎么算出来的12%啊？
2: 因为我问那个卖二手车的，他说车撞车的话好像是贬值12%-18%左右。
0: 那你这玩意儿，你如果说比如说这是你自己的原因导致的撞车，你让人赔12%，他能理你吗？
2: 也对。
0: 对吧？你能理你吗？那怪难过。所以说，为什么4S店不理你？有的时候就是没法谈了，你知道吗？我应该是像那种山东收古董，像大爷收古董那种，我就说你这玩意能赔100万，我天天告诉你能赔100万，然后最后人家不赔你，那不是这样的，先生，不是不对的啊。就这样，第一个两个原因我可以帮你问出来。问完之后，如果真的他的智驾有问题，他车导致了这次事故，那么你问他要求相应的补偿，这是应该的。但是您这事儿我听下来不像车有问题，更像于你这个主要责任更像在你自己，所以这个事儿当然我这是我猜的啊，具体的需要他们给出答复，然后你把这些经济诉求往后放一放，你咱先把事实追求出来啊。长安汽车是吧？
2: 我就是要求的要那个 EDR 嘛，他就是坚持不给我，我
0: 谁不给你
2: 没办法看
0: 啊？没事，能给你啊？问问长安给不给？长安起源单独的还跟长安在一块儿了？单独的是吧？长安起源，来，长安起源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3: 你好，
0: 你是工号
3: 6305403，
0: 你们真长啊，6305403号是吗，女士？
3: 是的，
0: 哎，女士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女士，咱聊两句啊，女士，如果我是你们的车主，我发生交通事故了，想看这个行驶数据，能给看吗？
3: 我们会记录情况。
0: 哎。你别记录情
3: 况，相关部门处理。
0: 你别记录情况，我问一个所有车主都应该知道的一个结果问题，你们也应该知道的一个答案，就是我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我想看行驶数据，能不能看？给不给看？不给看。
3: 嗯，这个目前我们这边暂时没有相关信息，可以帮你反馈这个情况。
0: 哦、你们我劝你们，我最好下次打电话的时候你们有相关信息。现在你们说没信息，我就默认你们不给看了。你慎重啊，你这玩意儿没人不给看，这也不是你的数据，是消费者的，你们是暂为保管，这个事儿我就不需要再给你们普法了，所以消费者要求看你们得给他看，并且我要明确知道下回消费者不用找我们，你们给不给他看，还是说哎我们长安起源不给看的，我们长安起源不给看，这我们的，这是车主跑出来的，车主的车，车主跑出来的数据是我们属于我们长安起源的，你这么说也可以好不好？那这个事儿你帮我记一下，下午要给我回复的哟。这一个，另外一个，你们那个车内红外摄像头着火了，不用告诉别人原因的，女士。
3: 就是到店里检查过了，没有告知原因吗？
0: 哎，对喽。那你这玩意儿啊，车内的红外摄像头这个鬼东西，它是不大会冒烟着火的，你知道吗？现在它冒烟着火了，你们店里不跟人解释的，就是我给你换一个，我用你换，你不得告诉我为啥着火吗？那万一换完再着火呢，对不对？所以。事儿不复杂，就这俩事儿，我转给你们，我希望你们能够慎重回答。另外一个也希望啊，通过咱们这通话，你们下回客服中心能够有消费者再问你们说，哎，我们发生交通事故了，恶性交通事故，我有疑问，我想看数据，能不能给我看呢？你可以明确的回答他，我们给看的啊，就这几个事儿，转给您，下午记得给我回复，没回复还会找你们的啊。稍等电话不要挂，您稍等啊，您稍等。功能越多越好坏，哎，功能越多越好坏， 而且慢慢的主动安全越来越多，消费者会依赖主动安全。
1: 是的。
0: 哎呀，没事，反正最后有人给我兜底。你要想啊，你怎么可以把个人的生命安全交给一个有可能会失灵的功能兜底呢？
1: 所以我其实今天早上在一个评论区下边看到两句话，我觉得特别触目惊心。
0: 你说，
1: 一个人说就是建议大家还是要给孩子装安全座椅，不然有时候你急刹的时候，万一被别人周围怎么样啊，磕着碰着怎么办？这是一个很好心的提醒。但是居然有一波人在下面评论说，我们的车有智驾功能，智驾帮我们刹车，不像你们自己刹会急刹，所以很安全很舒适。
0: 谁呀？
1: 网友们呐！
0: 网友们，你多看看我们节目吧，你这样。
1: 怎么会依赖成这样呢？真有这样的人？
0: 我们有责任，
1: 有责任。
0: 有，我们有责任。下一位啊，下一位，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4: 我姓朱。
0: 朱先生啊，什么车啊？
4: 是的，一个东风日产 N7 新能源。
0: 啊，东风日产 N7 新能源的。
4: 嗯，
0: 最近 N 怎么很火啊？老有 N7 的车主，怎么了？你这车什么时候买的？
4: 是这样的，我是2025年7月份买的。
0: 嗯，然后呢？
4: 第一批车主。
0: 第一批车主是吧？
4: 第一批车主，对，但是这个车可能它的那个视觉设计效果，它是通过那个摄像头来监测，没有激光雷达
0: 啊，等于视觉方案，它的支架是视觉方案的，然后呢？
4: 视觉方案，对，它遇到这种暴雨天气或者是紧急情况的话，它是无法反应过来的。
0: 嗯、啊，那你
4: 这次在高速上面就遇到一个车祸，
0: 嗯，
4: 就这个车突然间就前面的车刹了一脚刹车，然后人家随即就开走了，时间也不长，距离也不是很远，但是它突然就给我刹停了，导致我追尾。
0: 你稍等啊，等于你是在开着智驾的过程吗？
4: 没有开，全程未开智驾
0: 啊，自己开的，自己开的。
4: 对，他主动驾驶，他主动的那个 AEB 介入了。
0: 哎，你看这 AEB， 我告诉你，你不介入厂家有话说，介入他也有话说。
4: 对，
0: 他两头堵，你知道吗？你现在这个莫名其妙为什么介入了？这是为什么？有什么好介入的？这个你这玩意儿？
4: 我个人判断下来，应该是路边的圆柱筒，他无法识别。他经常性遇到那个圆柱筒，他会急顿急停。
0: 哎，你这玩意儿
4: 对圆锥筒能适应，能识别，对那个圆柱筒不能识别。
0: 朱先生，您可能不知道，这个圆柱筒也好，圆锥筒也好，他们不能识别的时候，他们有话说的，说异形物体我们识别不了。现在你这乱识别，他们怎么说？我想听一听啊。
4: 对，他的乱识别，他是觉得我距离前车有10来米左右，前车的刹车导致的，他们就这个理由，因为前车的距离。过近，我速度过快。
0: 你主动 A， 你这边你看，你这个就跟刚才那个形成鲜明对比了。
1: 嗯，
0: 那个是 AEB 没启动，该刹不刹。现在这 AEB 不该刹乱刹。
4: 对。
0: 啊，那你
4: 说这个，你说，
0: 不，你说吧。
4: 我就说遇到这个事情之后呢，这个厂家从头到尾也不跟我处理，就把我的车放在 4S 店外面，他也不修理。
0: 厂家也没说法。
4: 也没说法，对。然后我等车用，我自己在自费在您开始修了。
0: 啊，你这 AEB 能关吗？
4: AEB 我没有关过，
0: 能不能关啊？
4: 应该可以关，但据人家说关了之后遇到情况，它还是会默认的会用。
0: 会开起来啊？
4: 还是会开起来？
0: 没关系，等会儿我帮你问啊。之前在我们投诉过，厂家怎么说啊？投诉过是吧？
1: 厂家没有说，
4: 投诉过，
1: 没有回复。
4: 厂家至今没有联系我。
0: 厂家没有回复啊？
1: 嗯，这个
4: 对，至今没有回复，很强硬。
0: 你什么时候来的？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应该是上周五。
4: 上周
1: 上周周一还是周五？
0: 东风日产不给回复啊？这是啊？行，我知道。
4: 嗯，是的。
0: 哎，我视频再看一眼啊，您稍等一下啊。
4: 好的，您先看一下。
0: 啊，前面那大哥刹了个车哦，
4: 嗯，
0: 他刹车完跑了之后，你刹停在那儿了，
4: 对，这个我不认可，他们说这个话我是不认可，
0: 那我也不认可，
1: 确实很难认可，
0: 我也不认可，我也不认可，
4: 对，
0: 关键你没有开智驾，我是自己在开，我，
4: 对，
0: 对吧？你不能说你管太多了，你管太宽了，
4: 车碰撞之前后的那个视频，他车自动就出来了，掉出来了那个视频，然后他那边最上方是操作记录，从头到尾显示没有我踩刹车的记录。应该也没有自驾的开启的记录。
0: 没关系，
4: 这方面他们依赖不了。
0: 嗯，没关系，给你数据，为什么会这样就好了，或者说能不能关？如果能关，你愿意关吗？
4: 我愿意关，我肯定要把它关掉。
0: 不是，你关完之后，你有没有别的诉求了？
4: 嗯，没有。
0: 没诉求，就是能关就行啊。
4: 嗯、啊，不是不是，我说这个车辆的话，事故的话，他应该对我做出赔偿。如果是他的原因的话，
0: 赔多少钱？赔多少钱？
4: 我自己的车现在修下来在6000多左右，然后对方的车已经过2万了。
0: 嗯，然后你希望不走保险，让他们赔这钱是吧？
4: 对，我现在就是不走保险走，我自己走的。
0: 嘿嘿，您稍等啊，
4: 我要留个记录，我要留个记录，后期我要跟他们起诉到底。
0: 啊，您要留个纪念，这个东西我跟您说啊，您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就看没有，我告诉你，装桶它识别，你看你这属于识别乱识别，对不对？
4: 对对，
0: 它不识别，直接撞上去，它有话说的。
4: 对。
0: 啊，我们是，我们对，我们识别不了异形物体，
4: 关系到涉及到人命的问题。
0: 对，然后呢 ，AB 也是这样的，他
4: 对
0: 有的时候 AB 不介入，他有话说，哎，我们这怎么原因？什么原因啊？我们尊重人家。好了，你明明在人家，他 AB 乱介入，他又有话说，所以现在把消费者置在一个两头被又被围堵的境地了，用也不是，不用也不是，关键您这个您控制不了，我没开自家，我自己在开，你 AB 乱介入，
1: 不存在他自己要接管的问题。
0: 对呀、啊，我让你接管了，你就接管。你稍等电话别挂、啊嗯，你说
4: 好的，
0: 你有什么还有什么补充吗？
4: 没有了，没有。
0: 好嘞啊，对呀、啊，太双标了，你这太双标了，哪儿你都理，浑身长都是嘴。当然我说的不是东风日产，我说各很多厂家，不是你们啊，不是特指你们，但是你们为什么不给我们回复？东风日产，喂，你好。
5: 你好，主持人您好。
0: 哎，你是您好啊，工号告诉我。
5: 我的工号6821。
0: 682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我们应该是老朋友了，我这个工号听着特别熟悉啊。6821号工作人员，安徽城市之声董吃地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为什么不给我们回复？上周我就找你们，为什么？
5: 我看了一下之前的这个记录，
0: 嗯，
5: 那确实还没有收到回复。他这个是在今天早上，我看到有经销商太新店进行回复，说有联系客户，提取车辆的一个相关数据。
0: 您稍等，
5: 厂家进行分析。
0: 您稍等，朱先生，今天早上有人联系你吗？提取数据了？
4: 没有任何人联系我。
0: 先，女士听到了吗？
5: 嗯，好，
0: 听到了啊。
5: 听到。
0: 你们店干什么？你们这个店，骗完左边骗右边，消费者没人联系，他跟你们说他联系了。数据说是上传厂家了，而且在消费者没有授权的情况下，谁告诉你们可以提取数据的？这个事咱先不说啊。现在 AEB 乱介入，给他在高速上刹停了，这个事儿你们怎么说？数据怎么说？他没有介入，是你们完全车介入的。还有一个问题，你们 AEB 能不能关？有些车主反映，关完之后，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乱识别，他还会自己再开起来，会不会这样？这几个问题帮我记清楚了吗？
5: 嗯，等解。
0: 哎，清楚了啊，女士。
5: 嗯。
0: 今天下午给我回复。今天下午给我回复，你们别光听 4S 店怎么讲了，你们听听车主怎么说，好不好？没回复，明天我重点投诉你们啊！咱们好说好商量，对吧？是咱们共同解决，都是为了消费者好，大家好商量嘛，对不对？但是你们这种 4S 店搞这种欺上瞒下的，我不能接受啊！明确告诉你，好吗？您稍等啊，女士，感谢您的接听，稍等电话不要挂啊，给他留电话，下午给我回复啊，没回复，明天我还找他。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
1: 狗啊，喝啊，天啊！
2: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6: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7: 嗨，
6: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5: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叶倩文的《曾经心痛》，接下来今天节目要向你推荐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国荣。说到张国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演员尹正。演员尹正在参加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身临其境》当中，有一段配音选择的就是张国荣。当他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大家惊讶的哇，因为实在是太像了。于是也引发了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好演员的回忆。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张国荣并不算很流行的一首作品《奔向未来日子》。

去知，不要问意，有意义冇意义，怎么定会？不想不要

出不愿你知，一心一意奔向那未来日子，我以后。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这位是陈奕迅，华语歌坛的中坚力量，有实力又很谦逊低调，但是又不失搞怪的华语歌坛的中坚力量。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于陈奕迅的经典《爱是怀疑》，非常不错的气氛和节奏，希望此时此刻你行在路上能够一路畅通。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何不想想法子？

心中的小镜子，常留下你影子。无论何时遇见你，我会失理智，更不知所以，迷失的心全都有。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歌手名字叫做郑怡。如果我们八卦一点讲，郑怡大概是李宗盛还是小李的时代一个赫赫有名的女朋友，而且是歌手身份的女朋友。李宗盛成为制作人之后就很喜欢和自己的歌手谈恋爱，也许是因为在录音棚当中，歌手和音乐人有太多的时间要泡在一起来磨唱片，所以久而久之容易产生感情。郑怡歌声的特点是高亢清亮，对于情绪的把握十分出色。在歌手之前，她其实是一名电台节目主持人。很多年前，我曾经看郑怡在一个访谈当中说，她在念中学的时候就很希望自己的声音有一天会从收音机里面传出来。大学毕业，她就应征过电台主持人，结果却被很委婉地拒绝了。但是人生的事情真的很难讲。唱了几年歌，她有了知名度之后，反而又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这个做电台主持人的机会。所以说，兜兜转转，缘分呢，总会在你不经意的路口等待着你。马上来听郑怡的这首经典《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现代女性关于美的标准并不是单一的或者是枯燥乏味的，反倒是拥有独特的气质的女性足够让人难以忘记。比如说莫文蔚，莫文蔚的爱情其实是有一点传奇色彩的，在兜兜转转很多年后，她最后携手的是17岁时候的初恋。据说17岁那年在意大利留学的莫文蔚认识了她的初恋男朋友，两个人相处了一年多之后分手。分手的原因呢，大概跟那个年纪的爱情差不多，大家都还没有长大，都还是小孩子，所以难免不懂爱情，于是呢就分道扬镳。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兜兜转转很多年又回到彼此的身边。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在彼此分开的那些时间里面，去面对挫折，面对新的情感，但是也足够让人学会成长，变得成熟。当年莫文蔚第一次唱歌，有人说她的声音不好听，她第一次演戏，有人又说她长得不够好看。可是我们后来看到的是，入行20多年，她一直扎扎实实，一步一脚印走到今天，而且一路红到今天。之前我们看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我们来了》当中，江一燕说，每一个人都在莫文蔚的歌声里面恋爱过，这句话倒是一点都不假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就是拥有着慵懒独特嗓音的莫文蔚，《双城故事》。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散人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今天晚上在节目开始呢，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最近一次被某件事情感到惊叹，情不自禁地喊出了一声哇，是什么时候？我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呢，有一门课是新闻写作，新闻的第一要素是客观，不能够带入自己的情感和评判，所以呢，老师们说你们写新闻稿件呢，不能够有惊叹号，要把所有带有情绪的标点都改成句号。新闻语言最好也像照相机一样，只铺陈七要素的信息，何时何地何事要保持情绪的稳定。所以情绪稳定是新闻记者需要具备的素质。然而呢，这几年这四个字似乎变成了扩大到所有中年人都应该具备的素质了，因为我们觉得它是一种美德，太过外露的情绪太容易大惊小怪，就会觉得你这个人首先不成熟，再有呢就是你好像呢很容易被别人一眼看穿。然而人之所以是人呢，就是因为他有七情六欲，他有喜怒哀乐，他有正常的情绪波动，所以一直被规训为情绪稳定呢，就会让人有被压抑着的感觉。在2015年，世界情绪健康组织发布了一个研究报告，说人正在对生活丧失热情。他有一个总结，这是一个进步飞快的时代，也是一个表情死亡的年代。于是在那一年有一个特别的节日出现了，世界惊叹日，就在昨天4月20号。这个节日设立的目标是保护人类的惊叹本能，拯救人类即将失去的惊叹表情，让人类始终保持对于新鲜事物渴望和惊喜的本能。那你最近一次发出惊叹的表情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第一次做出了果冻一样口感的红烧肉，还是你第一次跑

走了10公里，还是你发现你们家的猫居然会玩打印机，或者你已经很久都没有为什么事情发出惊叹了。意外、惊喜和激情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的稀缺品，但是这个节日的设立就是在提醒我们可以练习用灵魂去主动搜集这些有光的碎片，让它来照亮生命。我最近买了一个笔记本，叫做正念。我觉得它的设计呢，恰恰好符合我的要求，就是每天记录一日三餐，然后记录每天上午下午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然后它会有半页的篇幅，叫做今天的好运时刻。因为设计者呢，给这个好运时刻的空间留的确实有点大，如果你只写一行的话呢，就会显得今天过得很可怜，所以呢，你就会挖空心思的去搜索，多写几个今天的好运时刻。而当你把它们变成文字之后，这些本来完全会被你忽略掉的时刻就真的变得美好了。哎，这就是书写的神奇。细微的幸福被放大一点的话，生活就会变得美好很多。而每到周末的时候去翻一翻这个礼拜的记录，会发现原来这个礼拜发生了这么多的好事情啊。这种不断的正向信息的累叠，会让你变成一个被幸运追逐的人。今天呢，又是一周的开始，愿你在新一周的每一天都有几个值得被你记录下来的惊叹时刻。

徐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我想我们都在吃一样的瓜。这个事情除了是非判断之外呢，我刷到了各种评论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在今天深情真的是极其稀缺了。尤其是一个中年男人还在为情所困，还在恋爱脑，还在不管不顾飞蛾扑火，简直让人忍不住给出同情了。在这样一个情感荒漠化的时代，中年人的深情显得如此的笨拙。你经历过特别特别撕心裂肺让你茶饭不思的爱情吗？我记得我曾经看过燕公子发过的一条微博，他说呢，他有一个演员朋友在失恋之后有一天晚上喝大了，凌晨3点跑到雍和宫去问师傅，说师傅你告诉我他为什么不爱我了。那时候呢，他还在酒劲儿里，就砰砰砰地敲寺院的门，那个喇嘛还真的把门给打开了，然后安慰开解了他好一会儿。燕公子就问他的那个朋友说，你当时被喇嘛开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他那个朋友回复说，我看这个喇嘛安慰人的熟练程度，我肯定不是第一个大半夜敲门的。这个事情呢，现在看起来像个段子，但是在失恋的人的面前，你又实在要忍住不要笑出来。只是心疼那些庙里的师傅都出家了，还要帮人去解决红尘里的感情问题。你还记不记得在多年前有一个网红叫做延伸法师，就是说那个生命是如此的辉煌的那个，他就经常在微博上给别人梳理情感问题。比如呢，在2017年的3月30号，他发了这么一条，他说有一位男士来诉说心结，自己在爱情里感觉总是被伤害，能否来投奔法师呢？我回复他，感谢你的信任，祝福你将来坚强和幸福，但我真的不能够收留你。再说了，我这里真的不是感情悲观户的避难所。2016年5月25号，他发了这么一条，有一个小伙子来短信诉说自己好端端的人生为什么总是被爱情折磨，法师你收徒弟吗？我要报名啊。我回复他，好吧，你报名吧，然后我就去找菩萨汇报，我有个徒弟太需要爱情了，不然就活不下去了。2015年11月22号，他发了这么一条，有个小伙子来诉苦，今年的工作不是很顺，更糟糕的是被爱情所伤，为了更好的疗伤，春节就要到法师的寺院过了，可否？我回复他，疗伤在于积极乐观的对待，不是寄托于什么特定的地点。如果你不挑剔寺院生活艰苦，那你来吧，我可以天天给你讲神命，几天之后你就会悟到还是回家过年好。所以你看看，爱情这个东西把人都折磨成什么鬼样子了。今天晚上我要跟你来分享来自于北京、河北、甘肃、武汉、甘南等各大寺庙的师傅们，问问他们对于爱情这件事情，我们到底要怎样参透？

一月刚听到你，二月我们已形影不离，三月下起了小雨，四月里蔷薇开了一地，五月的风有了微醺的气息，六月青草盛开，七月像狮子座流星的尾巴，八月我们一起遇见彩虹，九月和十月像两只眼睛装满了大海，十一月你像一枚落叶飘进我的窗台，透过窗口我看见十二月，十二月大雪覆满了山岗，无论光阴多长，我始终在你身旁，徐徐时光，每晚九点，你我共享一样的。

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叙叙时光，我是叙叙。今天晚上，我们来听一听各位出家的师父们，他们如何来谈论红尘滚滚。陈法师今年34岁，入庙6年，常住北京。他说，来我这儿问感情的都是受打击的，差不多能有一半想出家，一般一个月一个，还要问要不要报复对方的。基本上的都是20到25岁，哭倒是不一定，愁眉苦脸是常态。这些求解的人，我们看诚意，有诚意的呢，一般会给一个下午的时间聊，没诚意的话就不聊了。我印象最深。

真的是曾经有个男孩20多岁吧，2015年的春节来找我，大过年的第一句话就问你收不收徒弟。这在春节期间呢的确挺罕见的，因为春节大多数都是来祈福的。他比较有诚意，等了一个白天。我就问小伙子，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他说5个月前失恋了，到现在还没走出来呢。他是在女朋友生日那天坐火车去他的学校，站在校门口给他发消息，猜猜我在哪儿？他回复你来看我啦。结果呢，他远远地看到他握着另外一个男生的手走出来了，他懵了，改了回答说猜错了，我在上课呢。后来他就买了2包烟，在大马路走到第二天凌晨5点才坐车回去。讲完了这个故事之后，他的眼神特别的迷茫，想出家。这种事情真的得让他们先想通再做决定。我说的是，这个大千世界形形色色的人很多，这一切都要看你的心。你在乎你这样的女朋友，你就出家，如果你能够走出来，那就过去吧。跟他聊了3个多小时，7点多钟的时候他回去了。我觉得多数情商都是不甘心却又无能为力。一般来说，缘分到了是不需要勉强的。那接下来出场的是一位道长，他姓关，他在河北的一家关帝庙修行了6年，今年29岁。他说呢，其实算卦命理这些啊，70-80成问的都是感情，剩下的都在问什么时候发财，不一定是敲庙门找你哦，现在都是打电话发微信，哭着给我打电话说师傅我该怎么办啊。我有的时候真的是回复不过来，8-9点钟就会把手机调成静音。昨天有个问，为什么老是有烂桃花的？他说他都到处求了拜了，还是没有正缘，只有烂桃花。他和我比较熟嘛，所以我讲话就比较直接了。我就告诉他，你觉得不是正缘的不一定是烂桃花，也有可能你自己就是个烂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跟你匹配的正缘就是那样的，只是你不想接受而已。现实是很残酷的，每个人都想找个条件好的，但往往又不能够客观地评价自己。而那些不熟的、听不得真话的，我就会安慰他们，比如好饭不怕晚呢。爱情是人类的一种短期感情，3-5年要是不转化的话，就一定会衰变的。我大学毕业之后开始修行，曾经有过在意的女同学，初中觉得长相一般，现在看着还挺好看的。后来她转学嫁人了，我们也没有什么联系，有点遗憾，失去了才知道难受。但是我的人心告诉我，还是一个人待着舒服。接下来我们来认识第三位师傅，他叫常平，他14岁的时候出家，今年33岁，常住武汉。他说呢，半夜敲我寺庙门的人，有的是个女人，我可以说见证了他们的爱情吧。那期间他经常来寺庙里和我们求解。他长得好看，家庭条件不太好，被一个很有钱的男孩子猛追，结婚生了小孩，这个男生呢就从精神出轨到行为出轨到夜不归宿。后来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们都休息了，他突然间来了，大半夜的一直敲，开门的给他开了门，他说要找我，我就起来了，看到我哭了1个多小时，完全崩溃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发现他在外面还有一个孩子。以前呢我是不劝理的，毕竟要帮他考虑现实问题，他也没工作，但这一次他就离了，带着孩子，只是他可能有点不相信爱情了吧。我觉得爱情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如果碰它，你一定会受伤的。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在变化里，人心的变化是最快的。一个人他今天特别爱你，恨不得为你去死，但明天他又会遇到另外一个人不爱你了，那你能说他当时的爱是假的吗？不是啊，人心只是在不断的变化而已。
很多人问我感情问题，可能是在于觉得我们是把爱情看透了的人。你居然能够把爱情这么美好的事情放下了，不要了？他们想问的其实是我可以把他们放下的经验。而我想说，所有的痛苦，无论是爱情、生活，都是源自于你放不下。

这里是我和你的徐徐时光，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人们常常被爱情折磨，又拿这些爱情问题呢去折磨那些遁入空门的师傅们。师傅们讲的道理呢，听起来有些玄乎，但是也非常的真诚。就像刚才那个师傅说，所有的痛苦都是源自于你放不下。我想到了那个著名的故事，一个苦者说，我放不下呀。后来呢，一个和尚就让他拿着茶杯往里面倒热水，说痛了你自然就会放下，而痛还是放不下的，那才是真正的爱情。悬空法师今年30岁，他在甘肃天水慈航寺。他说呢，我才出家3年，是个小和尚，虽然说没有什么感情的经验，但我们会从佛法呀、人伦呀这些角度给你一些建议。很多年轻人在婚前会容易焦虑，面对买房、生孩子、柴米油盐，他其实没有那么成熟，所以就来找我们。我给予的就是一些支持，让他们勇敢面对。我接待过一个50岁左右的老阿姨，我们出家人称她为老菩萨。她就说呢，想出家，之前已经在一个寺院住过一段时间了，觉得特别适合自己。她说自己和丈夫经常意见不一致，买菜想吃的东西不一样都能够闹矛盾。我就劝她别了，她是想避世，去逃避夫妻生活的困境。我觉得她应该勇敢地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且我们修行很苦的呀，每天早上3点多钟就要起，很多人在寺院里住上1-2天就跑了，受不了的。我反正觉得爱情是美好的，但是呢，不要因为美好而被冲昏头脑。我的建议是要正确的认识婚姻和选择另外一半，这就是我在解决大家问题的时候总结出来的。今天晚上要出场的最后一位师傅来自于甘南的拉普楞寺，他14岁出家，今年29岁。他说呢，向我提问的一般都是一些文艺青年或者是佛系少女，大多数都在微博和微信上。提问呢也是五花八门，比如父母催婚怎么办，意外怀孕了怎么办，也有呢很超现实很哲学的，觉得自己很孤独，但是又很享受这个状态。可是呢，也会有脆弱的需要安全感的时刻，要怎么办呢？他说，我其实并不能够帮他们开解，因为生活又不是武侠小说。一般问问题的人，99%的人心里其实已经知道答案了。爱情就是一个漩涡嘛，没完没了的。其实我也曾经有过爱情上的困惑，我有过一段柏拉图式的爱情，很痛苦。因为我没有世俗生活的经验，所以我没有踏入感情世界的勇气。后来我发现，这些都是我精神进步的财富，是我修行的一部分。佛陀并不是说爱情和性是罪恶的，而是这些事情呢，会引发生儿育女等一系列影响你修行的连锁反应。我现在还是会渴望爱情啊，就算受伤也是一种逆境嘛，它会让你变得更加的强大。爱是勇敢者的游戏。

0: 好了，要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了。今天在节目开头说，4月20号，昨天是世界惊叹日。我们今天后半部分所说的爱情，它也是一种带着痛感的惊叹号。当陈法师的男孩在凌晨的街道点燃他的第12支香烟，当成平法师接待的女士在夜色中叩响他的庙门，这些瞬间何尝不是生命当中的惊叹时刻呢？惊叹不仅仅是狂喜，也包含着狂悲。就像拉普楞寺的年轻法师所说，每一次心碎都是精神境界的台阶。而下一次当你为情所困的时候，也不妨把它当作命运送来的修行的盲盒，谁能够知道这里面藏着怎样令人惊叹的生命礼物呢？毕竟能够让我们瞳孔放大的，除了惊喜，还有那些痛着并鲜活的爱的光芒。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I
1: step through a sunlit grove。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是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

0: 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亲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3: 他说我玲儿。
1: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自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

0: 想不出来。
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考完了
1: 前面路上做自己来，
0: 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吧。
1: 考完了是吧？
0: 考完了啊、哦、还没有，最后一门还要
1: 一会儿，
0: 还要一会儿，
1: 因为下午是两门吧。
0: 对，上午两门，下午两门，再看你选了哪一门。
1: 他们现在叫三加加一加二，
0: 嗯，
1: 是吧？好复杂哦，
0: 好复杂，以后我们的孩子该怎么搞？
1: 对，
0: 啊，好，那个，但是今天过完以后，确实所有的朋友们，你应该就都考完了。
1: 哎，就别管那个难与不难了。
0: 哎，都考完了，
1: 嗯、反正都对，
0: 来都来了，
1: 结束了，
0: 嗯，
1: 放松一点啊。就是家长们也别多说了。不过现在这代家长真的挺好的，我现在目前为止看到的几乎所有的采访都是对孩子非常的体谅。和理解，
0: 啊、没事没事而已。
1: 对对对，而且是深沉的爱。
0: 对、嗯，但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确实也跟爸妈有关，因为你马上高考完了嘛。
1: 嗯，
0: 爸爸妈妈呢，又有一些话要语重心长的和你说了。
1: 比如，
0: 不要到这个学校，不要到这个城市啊，换这个专业，到那个专业。
1: 嗯，
0: 或者是你要怎么
1: 不要选这个专业、
0: 啊，
1: 不要选那个专业。
0: 然后你这个分数，要不然就复读吧，啊，
1: 嗯、
0: 要不然就怎么样吧，
1: 嗯、
0: 啊，要不然今年就走吧、嗯，等等一系列的。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你最后悔没有听爸妈的哪句话？
1: 嗯，
0: 父母，
1: 对，
0: 父母一定会给你有很多的交代。
1: 在我们的某一个或者是某好几个人生阶段当中，总觉得父母说的都是废话，
0: 对，
1: 或者没有用的话。
0: 但后来一发现，嗯，果然过来人讲的这些话就是有道理。
1: 对，你又有一段时间会非常的认可他们的话，
0: 嗯，
1: 所以有可能你现在正在这个阶段，就是想一想哪一个这个话，爸爸妈妈的话你没有听，现在挺后悔的。
0: 挺后悔的。
1: 嗯，好，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
1: 嗯，
0: 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呢正式开始了，各位可以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我们的粉丝群有什么好是吧？
1: 嗯，没有人问就自己问是吧？
0: 对，我们的粉丝群，进了粉丝群有什么好是吧？
1: 嗯，有什么好呢？
0: 明天抽咖啡
1: 啊。对，就是500个人抢一杯咖啡哦。
0: 啊，不是500个人，
1: 就是200多个人抢一杯咖啡哦。
0: 首先有一个是205人抢一杯，然后还有一个是262人抢一杯。
1: 其实中奖率蛮概率蛮大的，因为
0: 但你架不住他们
1: 参加的人不多，参加的人不多
0: 啊。我一般都会艾特所有人来参加。
1: 对，一般也就是30-40个人吧。嗯，还行吧，就玩嘛，对不对？
0: 玩嘛，
1: 嗯，玩的就是心态。
0: 哎，玩的就是西海岸。嗯，好。各位记住了啊，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啊，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来吧，互动吧。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子子，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4: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说的话和你妈妈听到的话。
6: 当我跟我妈妈说我不饿的时候，
7: 大胖吃饭了。
6: 猫，11点才起来吃的早饭啊，一点都不饿。哎，这样你先吃吧，等会我要是饿了，我自己点个外卖就可以了。
8: 多么正常的一句话，但是在我妈妈看来，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意思了。
9: 你这个老太婆，又给我做黑暗料理，这东西是人吃的吗？

0: 瞧，多么正常的社交行为，但是我妈妈听到的却是这样的。
1: 今天是我小混混兄弟过生日，晚上我要一罐醋跟他们喝马料，你不要瞎操心好吧，反正我也不回家。以后我跟你讲，我是要混社会的啊！给我点钱，我要吃美华嘛。
0: 你有没有后悔过？
2: 我真认真想了。
0: 没有，
2: 我太听话了。
0: 渐渐都听爸爸妈妈的。
2: 我确实是在找对象之前，在我的前30年的人生当中，
0: 都听他们的了。
2: 基本上都听，除非是有些事情呢，我不敢跟他们说，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吧？就是那就不知道，就我怎么做，他们就不知道了。只要是他们知情的，并且参与了指导的，我都听了，我几乎都听了。所以我在我爸妈的朋友的圈当中，就是一直很认可我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说我很听话。
0: 听话，
2: 就你知道，他们那代人会认为孩子听话这件事情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但我反过来说，可能。我觉得有点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太过听话。爸妈经常会跟你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听话，对吧？但是过于听话就会导致一个你的自我意识觉醒很迟。不是说没有啊，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听话这件事情呢，作为女生来讲呢，可能在成长的路上少了一些危险，少了一些可能出现的偏差，对吧？这是肯定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听话，所以你的自我意识觉醒就比较迟。在你人到中青年的时候，你依然不能独立的或者是果断的对自己的人生做出什么决定，你知道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可以再来一次，再选择一次的话，我可能有些事情会听话，有些事情就不一定会听话，哪怕走点弯路也没事儿。当然了，我这个是
0: 细说一下你的那个不打算听话的那
2: 种。我这个是在怎么说美化那条我没有走过的路啊。如果说是那种特别倔强的，然后特别不听话的，然后就是父母要干的啥就坚决不干的，现在日子过得很苦，可能反过来他又会觉得啊，我当时听话就好了，对吧？
0: 你能不能说一下你不打算听话的那件事？
2: 不打算听话的。
0: 其实你也想不到不打算听话的内容。
2: 比如说我讲过很多次了，就是比如说我考那个广播电视台这件事情，是我爸妈让我考的
0: 啊。
2: 我当时是不打算考的，我是不打算听话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困难跟我没有关系的事情。
0: 那你当时打算干嘛呢？
2: 因为我当时已经有工作了，我就觉得一天三顿吃饱蹲着就行了。
0: 你就打算在那个台待着？
2: 对，我其实没有任何上进心，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考省台这件事情难如上青天
0: 啊！没有想到，哎，一来就考上了。
2: 我没有这个水平，所以我爸妈当时就特别是我爸爸，就会觉得这就是我的思维不可理解，就是你怎么20岁的人，怎么有50岁的人的思维？这怎么就躺平了？所以当时是不准备考的。
0: 我问一下，
2: 我爸妈
0: 你的这个剧情是不是和那个很多人说啊，我陪他考，然后陪考的那个考上了？
2: 我没有陪任何人考，
0: 你就是自己。
2: 只不过说我知道这个消息，在我爸爸知道这个消息之前，他打电话问我说：“这个消息你知不知道？安徽广播电视台在招人。”
0: 有，我知道啊。
2: 我说我知道啊。然后我爸爸在他电话那头就暴怒了，你知道吧？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考？你才20岁，你就怎么的就想这样啊？然后当时我觉得我考不上啊，我不可能考得上全省，哎，肯定还有很多中传的人啊，什么哪里哪里好的院校的学生来考啊，我这个算什么？是这样的心态，没不自信嘛，所以我就没准备考。但是就是说后来就都是被爸爸妈妈的督促劝说，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你要说真要有一个事儿，我爸妈是真不太同意的话，应该就是找对象，就是
0: 大哥不还行吗？
2: 一开始爸妈不太同意。
0: 大哥不很好吗？
2: 我就像他后来说的一样，就如果不是因为我年龄大了
0: 啊，
2: 就在父母眼中啊，
0: 啊
2: 觉得我是剩女了，可能他们对这个人选，
0: 你注意点，你妈最近也在听节目，
2: 对这个人选是不太满意的
0: 啊，
2: 就是
0: 那他们对人选想要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呢？
2: 比如说他可能希望对

0: 方是独生子女，因为我是独生子女啊。
1: 嗯，
0: 然后可能会希望对方啊，就啊是。
2: 但如果是独生子女的话，现在反而看过来，就独生子女
0: 照顾四个老，也不一定是个好事，
2: 对，照顾四个老人，有时候你也很困难。
0: 对，就所以这个东西，他希望你。自己的女儿得到独一无二的爱，这个也没有什么那个的，对吧？然后呢，反正各方面吧，都觉得不太满意吧。就但是后来呢，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没有统一战线。
1: 嗯，
0: 我爸爸不太满意，但我妈妈是满意的。
1: 哦，
0: 所以就又导致他们很容易。
2: 然后家里面大事呢，又都听妈妈的。
0: 所以这件事情就很容易就通过了。所以我真的很难想哪一件事情我是很后悔没有听他们的话。我再想想啊。我再想想，
2: 听歌吧，听会儿歌，给你机会慢慢想，好吧？
0: 你没有是吧？
2: 我有，我有好多歌曲之后再
0: 来。你有好多是吧？

0: 来，到你了。
1: 到我了是吧？
0: 嗯，因为我跟大胖相比来讲，我可能是就是听话的代表。
1: 嗯，
0: 你
1: 不听话的代表，
0: 应该是不听话的代表。相对来讲啊，因为男生本来就很难听父母的话，不是吗？是吧？
1: 是，
0: 特别是叛逆期来的时候。
1: 我倒没什么太多的叛逆期，
0: 就是从小就不听。是吧？
1: 我的，
0: 你细说细说。嗯，
1: 细说就是其实。当年我爸妈跟我说让我提升一下学历的时候，
0: 啊啊、嗯嗯，我懂，
1: 就提升学历这个问题上面，
0: 嗯嗯、
1: 我当时一直觉得，哎呀，
0: 没事啊，我们现在不要学历哦。
1: 后来还发现要，
0: 嗯，我
1: 永远都是要学历，就是、
0: 哦、你要这样说，这样的我也有，
1: 就是、
0: 我也有，
1: 就不管你是。专科也好，本科也好，研究生也好，他永远都会要对你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
0: 对，
1: 就是就在老一辈的眼中呢，你不要满足于你现在的这一个学历，
0: 对，够不着，有
1: 永远会有你更高学历需要你的时候，
0: 对，
1: 或者是你需要更高学历的时候，
0: 嗯，
1: 什么评职称也好啦，或者是搞各种各项什么人才评定也好了，在他们的眼中啊，就是你要。
0: 这是这个行业对你的认可，
1: 对你得这么做，
0: 你不能拿他就是不当回事儿。
1: 哎，
0: 嗯，
1: 当年呢，我就觉得年轻嘛，觉得哎呀，这个搞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那个同事们都没有搞，
0: 我有能力就行了。
1: 对，我
0: 好厉害，
1: 搞什么职称，搞什么那些东西，
0: 我又会主持，又会什么嘞？
1: 又会
0: 什么都会。
1: 还吹牛，
0: 吹牛，嗯，
1: 吹牛也算一项技能。
0: 其实我什么都会，我感觉我技能并不比任何人差，我不需要这个东西来证明自己。
1: 啊、
0: 就是年少轻狂的人都这么想。
1: 对，而且又碰到了几个洒脱的老师啊。
0: 洒，因为什么洒脱的意思，就是说他的从业过程，他不看这个，不评职称。
1: 对，他也完全放弃了，就走这个更高提升的这个路子。
0: 嗯，
1: 然后呢，好巧不巧呢。我身边的这些老师呢，都是这种
0: 哎，你别说
1: 洒脱型，
0: 就是这种引路人真的很重要，就领路人真的很重要。就是你刚入行的时候跟的这个老师他是什么状态，
1: 你就很像这种状态，
0: 对你以后大概率就是什么状态。这个确实是非常重要，哪怕你后面又跟对了人，都不一定能改变你的状态了。
1: 哦，
0: 因为有些东西就是根深蒂固，连气质都像啊。
1: 所以嘛，就这个学历这一块的话呢，确实就是来。就没听爸妈的这个话，他们
0: 就是提升的有点迟了。
1: 对，不止一次的跟我讲要提升，然后我当时都觉得啊，每次，但后来我自己发现好像还是要搞。
0: 哎，其实你这个，我觉得是不是你爸爸主要讲这个？
1: 对，我爸主要讲、这个。
0: 你知道为什么？
1: 嗯，他们吃过这样的亏。
0: 因为你爸爸是体制内的人。
1: 对，所以我讲我爸吃过这样的亏啊。
0: 就是他的人生经验，他看到了像这样的例子，他一定见过。
1: 对啊，
0: 所以他才会在这件事情上非常的重视。
1: 所以我爸吃过这样的亏嘛，
0: 嗯，
1: 所以他就跟我讲过不止一次的讲，你要这么做。那我的当时觉得没事的。
0: 哦，这个是的，这个我爸当时也是，就是刚入行的时候就让我评职称，我讲我刚才开始，哎呀，
1: 凭什么职称？哎呀，
0: 对，
1: 但现在副高没搞上。人家都是副高了，
0: 然后你就
1: 俩现在一个初级一个中级，
0: 就一个就是你说一步慢就步步慢，
1: 对，
0: 确实是这样。然后因为中间又经历了就是换单位啊，就是你改你的路径啊，所以你的人生就被蹉跎了，确实是这个样子。
1: 你看到同年龄段的甚至比你小的，他们已经副高了，
0: 对他们已经比你厉害了，所以就是你确实在这件事情上应该要听爸妈的、
1: 啊、
0: 这个。不、
1: 这个，
0: 这个时候不嘴犟了。
1: 这个真没办法，
0: 没法犟了。嗯嗯，
1: 一个是这个，再一个呢就是
0: 早点结婚了
1: 啊，结婚啊、嗯，结婚这个事情倒没有催过我。
0: 嗯，
1: 结婚这个事情确实真没催过我。
0: 哦，你也不能再催了。
1: 那第一没催过我，但是呢，其实也是跟感情相关的。
0: 嗯，
1: 就在感情方面呢，在当时其实是应该听爸爸妈妈的一句劝的。
0: 嗯。
1: 你知道吧？
0: 哪我知道什么？
1: 不是，就是你知道吧？就每个
0: 哪
1: 就每一个朋友应该都是

0: 爸妈妈给你语重心长的说过，包括那些远嫁的朋友们，
1: 你不能招胎，是这样的吗？
0: 就第一个是远嫁的，就女生啊，爸爸妈妈肯定讲你要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肯定不行，等等一系列的这种话。然后女孩呢，当时心里想的是，没事，她爱我，我爱她，然后我们两个的
1: 蜜雪冰城甜蜜蜜，
0: 所爱可抵山海山，就是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对吧？
1: 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就是某一个人选，你爸妈曾经否定过
0: 啊？
1: 然后你没听
0: 啊？
1: 不存在的，俺们好爱的。
0: 也不是好爱的这种，也不是讲的这。
1: 就是我爱他，他爱我。
0: 就你爱我，我爱你，蜜雪冰城。
1: 就当时是爱意浓的时候，所以就不会听。嗯，这其实无非就是这两个方向。
0: 就是每个人都有上头的时候。
1: 哎，正常，哎，
0: 对吧？
1: 你那时候你，好吧。
0: 啊。啊。好在现在的这个他们非常满意。你跟我讲很好，非常好，特别好。
1: 我也觉得。
0: 哎，你这个多少有点占便宜的感觉。我也觉得，我讲我爸爸不太同意，现在又讲我爸爸同意，你讲。
1: 作为婶婶，
0: 干妈妈，
1: 作为婶婶我也这么觉得。
0: 张婶，他喊你的是婶还是喊什么？
1: 谁啊？
0: 就上次来的那个是你侄女是吧？
1: 对。
0: 哦，
1: 所以他叫我婶婶，
0: 不是喊姨啊，喊婶啊，
1: 婶
0: 婶。
1: 说实话，我也不希望他这样喊我，
0: 因为
1: 我俩差的并不多。
0: 因为为什么就我跟姨子的辈分突然一下就有一个那个不同的
1: 解释一下，
0: 也不同的这个状态呢？是，姨子老师呢有一个亲戚，
1: 对，
0: 有一个亲戚，然后呢，他喊他是婶子，
1: 按辈分喊我婶，
0: 按辈分喊他婶。然后有一次在线下的活动上面的时候呢，我跟他的这个亲戚见面了，他喊我哥。
1: 因为可能看大胖有点年轻了
0: 啊，他喊我哥，然后喊姨子婶，然后我现在就莫名其妙的矮一辈。是这么一个原因。
1: 好好好，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反正首先呢，今天考完了，不管就是大家反应怎么样，就是家长朋友们还是闭嘴就闭嘴。但是呢在我们和父母就相处的过程当中，他一定跟你说过很多话，对吧？所以今天的话题是来聊一聊你最后悔没听父母的哪一句话。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石头哥，石头哥，听讲过年你妈妈给你安排了相亲，嘿嘿，相得怎么样了？妹子看上你了吗？
1: 哎，你别讲了，这挺像的哦，我的妈，心都早烂的了。
2: 你好，请问你是石头吗？
1: 啊，对对对，是我是我，你是维维哈？
2: 是我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1: 没事没事，我就是觉得嘞，跟你的照片啊差字有一点点大。
2: 你吃过方便面吗？
1: 那当然吃过了，怎么的？
2: 那方便面上写的是什么？图片仅供参考。
1: 哎呦我操！还要以实物为准是吧？那你这个实物也太那个是吧？
2: 我怎么了？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啊！大背头金链子，整个一个暴发户。
1: 我怎么了？我跟你讲，我这个造型的。
2: 算了，我跟你讲，你别说，既然咱俩呢互相也没看上，那就回去跟家里人啊应付一下就算了啊。
1: 那你想，你想怎应付啊？
2: 你回去就跟你妈说，我没看上你这张锅贴脸，我就跟我妈说啊，你这张锅贴脸配不上我就行了。
1: 哎，不是，那我呢？
2: 我什么我？再见。
1: 大炮啊，你屌啊，我屌屌惨啊。
0: 那，我也不知道讲什么。文艺大炮，这就是生活。
3: 更多大炮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4: 上班的时间，你是
5: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6: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3: 下班之后，你是
7: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8: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 忘记烦恼，
11: 下班路上做自己。
4: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4: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11: 守好钱袋子，
4: 护好幸福家。可甜
13: 啊，
4: 这个声音可甜，
13: 哇，好甜哦。
4: 幸福家哦，
13: 幸福家。
4: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甜甜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3: 我是燕大胖。
4: 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后悔，你后悔，最后悔没听父母的哪句话啊？当然了，现在如果有一些学生朋友啊，就是应该说20岁之前的学生朋友，他可能不以为然。嗯，15岁到20岁之间，15岁到25岁之间，对吧？
13: 嗯，
4: 到25岁往上，慢慢的就可能会有这样的心态了啊。所以，因为我们听我们节目的大多数都是25岁以上，所以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嗯，我跟大胖俩前半小时说的差不多了哈，我们来看看大家吧，你们的故事也是挺波折的。
13: 有一位朋友说的是，但他讲的是听了爸妈的话，他不是没听，他是听了，他想听了爸妈的话，当时考公务员，没有找一个大一点的城，没有去报考大一点的城市的那个公务员的岗位，其实当年这个大一点的城市的那个公务员的岗位的分数也没有那么高，他选择了家附近的那个城市的公务员岗，然后结婚。生子，
4: 就他就一旦就定下来了，然后你再想往大城市跑，你的翅膀就被拴住了，对吧？
13: 而且和大学的女朋友分手了，他讲他意难平，不念你名字了哈，怕你老婆在听，
4: 讲念，
13: 他老婆应该不在听，
4: 念出来，快点，
13: 他老婆好像，
4: 我就喜欢这种意难平，然后被老婆知道了之后，
13: 他老婆应该不听我们节目
4: 啊，是吧？谁呀？
13: 这位。他还把他撤回了，就是因为他撤回了，然后他以为撤回了以后我们就

0: 啊，
1: 没看到了
0: 啊，他呀，
2: 你这个啊，嗨
0: 嗨，
1: 怎么了？
0: 我现在特别喜欢撅他，
1: 他最近不是挺好的吗？
0: 哎，我上次撅他是因为什么来？我忘了。
1: 他最近不挺好的吗？好，来、
0: 啊、
1: 看一下其他的朋友。
0: 随风说，其实说实话，没有听爸妈的那句好好学习，现在觉得知识这个东西啊，可能不能说改变一个人命运，但有的时候知识能够接触到一些让你帮助到你的人，或者是有一句话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小时候没有听爸爸妈妈的话，让我看电视的时候离电视远一点，不然容易近视，现在近视300多度了，特别是一到冬天来就感觉特别不方便，吃面条都不方便。这个呀，我越长大越觉得，就是什么离什么东西近一点就容易近视这件事情啊，但当然它一定是有一点这个影响的，但是眼睛本身你所遗传的这个基因呢、啊、就是遗传因素啊，
1: 还是比较
0: 我觉得比较占大多数、嗯、不是遗传，就是你眼睛本来长着一个容易受伤的容易近视的状态，还是不容易近视的状态，你懂我的意思吧？
1: 这玩意也是天注定是吧，基因。
0: 你们经常说哎，有些人为什么天天在那打游戏，天天在那，他为什么没近视、嗯、其实这个东西我们身边都有
1: 啊
0: 这样的人、
1: 啊、
0: 对吧。
1: 那个丫丫说，那这个肯定是大部分的朋友都有过的，不好好学习。
0: 嗯
1: 不好好学习确实。大猫说的是，当年让我学中医我没学。
0: 那你为什么不学嘞？你现在中医多火
1: 啊，
0: 现在中医很火、啊、
1: 我知道，但他没学嘛。
0: 嗯，
1: 好大一条鱼说，没听的话比较多，年少时轻微叛逆，给父母添了一些麻烦，好像是高二的时候让我去参加飞行员的招飞，通过了初步筛选，最终因为体重不达标，我过瘦被刷了下来，后来推荐我去当兵，我也不去，没同意。大学毕业和大多数人一样进厂，虽然十几年了，生活工作都比较稳定，但回想以前当兵的建议，我觉得还是当兵好，对自己的性格阅历都是一种磨砺，更可以丰富自己现在的生活。
0: 在可以，就是因为现在的发展方向不一样了啊，无论是什么工作什么单位啊什么渠道，你都得考试对吧、
1: 嗯、
0: 相对来讲是公平一些的，但的确在倒退个几十年，你可能在即将毕业的时候，父母就会为你想一想有哪些路你可以走，并且甚至有可能能给你安排一个可能的方向。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大多数人就会觉得你安排的东西都是我不想要的东西，
1: 嗯，
0: 对吧？
1: 现在回想起来，哎，真
0: 好，你才知道，就是当你到了什么东西都要靠你自己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父母是积累了半辈子的人脉和人生经验，可能才换来了给你可能性的这条路。
1: 对，
0: 对吧？
1: 大学学了4年的设计啊，现在在家里面设计自己的爸妈。
0: 啊？什么意思？
1: 啃老吗？
0: 哦，
1: 大学学的是设计嘛，现在也是设计吗？
0: 哦哦
1: 哦，是千方百计让他们掏点钱养我。
0: 小六说，人生没有后悔药，勇往直前吧，所有的一切经历都是成长，过往所有岁月都是岁月的恩赐。王文杰说，我从上高中、考学、去哪上学、买房买车、结婚，人生大小事都是我自己安排的，父母把我养大了，我就自己养自己，都是自己的意愿是吧，所以你怪不了谁是吧。哎，父母也会有时候生气了也会讲这句话，你现在这么选，以后要是过得不好你可别怪我，对吧。
1: 嗯，书城小兰花说，95%的人肯定和我一样，当年爸妈让你好好读书，那感觉就跟害了你一样。
0: 嗯，
1: 现在几十岁了，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啊，就是要好好读书啊，你不好好读书怎么办呢？啊，当年都没有好好读书啊。
0: 不是你，不是你不想好好读书，我觉得当年的大部分人其实都是知道好好读书这件事情是应该的且更好一点的，有的呢是。

0: 范围比较广。
1: 下面的朋友讲，请你细说一下细节是什么样的。
0: 各种啊，各种乱来。
1: 他讲的是啊，就是不让我在外面乱吃东西，容易拉肚子。你放心，我觉得你妈妈肯定爸爸妈妈不是这么讲的。
0: 不止哦。
1: 什么不要在外面乱吃东西？你爸妈会只讲这些？
0: 你爸妈跟你讲的乱来指的是什么？你说你自己。
1: 我保护好自己。
0: 你都已经
1: 保护好对方。
0: 哦，这样的是吧？嗯，
1: 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人。
0: 几岁的时候说？十八岁以后说的是吧？
1: 这种事情你就不要问的太深入了吧。
0: 好了，这个话题的部分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你最后悔没听爸妈的哪句话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啊，当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呢，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0: 真的吗？大胖这么好吗？
1: 一个假
0: 假吧假吧假吧。

了加微信这个事情，突然想起来，每年其实都会给今年参加高考的孩子们准备一份小的伴手礼啊。如果一直听我们节目的学生朋友啊，今年又正好高考完了，你们可以拿到手机了，你可以添加一下大鹏的微信。大胖等你们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啊，发一个照片给大胖，大胖来给你们准备一份小小的伴手礼。

0: 这是什么锅？
1: 你先听他的声音，能不能听出来他是谁？
0: 陈慧琳。
1: 王菲。
0: 啊，对不起，
1: 陈慧琳，
0: 他没有听到空灵感，他这个还这个声音还挺实的。
1: 陈慧琳说，王菲，王菲的末尾班车，
0: 尾班车 ，OK
1: OK。
0: 因为今天有朋友夸我们了，说我们节目里面只要是放的歌都还挺好的
1: 哦，
0: 所以我们还是得介绍一下，万一他们又问起来，对不对？
1: 是呢。
0: 好，接下来说资讯，首先说天气。
1: 首先，你不应该先讲一下今天下午考完了几门的那个吗？
0: 嗯，
1: 不跟他们讲了，算了，这比较难，我们就
0: 过去了，都过去了，
1: 过去了，
0: 考完一门，忘一门，
1: 不讲了，不讲了，不讲了。
0: 这两天天气，其实说实话啊，就是我还在庆幸，就是说高考这几天天气确实还不错，
1: 嗯，
0: 整个处于一个比较凉爽的状态，对吧？就是今明两天，东北、华北的气温呢依然比常年偏低，体感相对比较舒适。但是从后天开始呢，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回升了。河北、河南、山东还有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出现，不过呢，后续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高温短暂持续几天就会下线。明天起，南方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会有所增多，啊，覆盖了包括我们安徽的这个很多地方，像湖北啊、湖南啊、江西啊、安徽啊、浙江啊、江苏等地。但是从本周五开始，华南天气的闷热感会逐渐加强，并且向江南一带扩展。所以慢慢的，大家可能要开始注意防暑降温了，这个温度要起来了啊。
1: 对，
0: 嗯。
1: 这个温度起来了，你们身体呢可能就会有一些抱恙，嗯，各种什么食材呀吃进肚子里以后呢就会觉得有一些不舒服，然后就会到医院里面去看病，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接下来的这个呢，我觉得比较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于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怀了孕。
0: 嗯，
1: 最近在江苏镇江有一名女子因为剧烈的腹痛啊，他去到医院去了，以为是吃坏了肚子，急性肠胃炎。
0: 嗯，
1: 没想到检查的时候呢，发现是要生了。
0: 我的天哪！
1: 他说，整个孕期他毫无察觉，没有孕吐，肚子也没有明显变大，吃啥都不忌口，压根没有往怀孕上面想。进手术室仅4个小时就顺利产下了女儿。但你，就是不来例假了吗？
0: 有的女生她自己本来就不准。他可能以为
1: 那3个月没有，2个月没有，那8、9个月没有啊。
0: 哎，这东西讲不好，有的人他可能有短暂的就是出血，就是他以为是例假，其实不是。所以呀，有的人吧生个孩子啊费劲巴拉的
1: 啊，
0: 有的人吧莫名其妙就
1: 生了个孩子，
0: 生了个孩子，哎。
1: 同样也是讲到这个吃这个事情啊，
0: 嗯，
1: 刚才是讲的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怀孕了，然后生了个孩子啊。接下来的这个吃呢是吃鱼。最近在湖北武汉有一名38岁的张女士，她聚餐吃鱼，全程谈笑风生，毫无感觉。2天后，她感觉肛门呐，突然剧烈的坠痛，
0: 嗯，
1: 然后。

0: 后他就赶到了长江航运总医院就诊。医生呢建议他做肛门的指诊，就肛门指检啊。
1: 嗯，
0: 我们体检的时候也会有那个肛门指检。
1: 对。
0: 他因为部位比较尴尬，百般抗拒，幸好医生比较坚持，一指就揪出了横梗直肠下段的5厘米鱼刺。
1: 啊、
0: 就有一个鱼刺啊，他把它吃下去了以后，一直没就顺着他的肠道还好，就一直这么排下去了。
1: 嗯，
0: 万幸这根鱼刺没有戳破他的肠壁，
1: 就在中间没有戳，对，
0: 完全没有戳破他的肠壁。这个张女士瞬间就傻眼了，她说：“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吞了这个东西。”
1: 嗯，
0: 五厘米的鱼刺，哎，很长哎，很长的一根大的那种鱼刺嘞。
1: 你要不是。
0: 真的，然后医生提醒说，
1: 那就是说他是竖着下去的，
0: 对，就一直竖着下去的。然后，但是人的小肠也是九转，对吧？九曲18弯的，
1: 嗯，对。
0: 所以提醒各位，就吃鱼的时候，你务必细嚼慢咽啊！还是提醒一下各位，不要拿米饭压，别拿醋搞往下面吞啊！
1: 嗯，都不行，
0: 都不行。
1: 嗯，好，那个马上考完试了，有没有年轻的朋友想去看场戏的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最近啊，大家就刷抖音也好，刷短视频，你可能会发现有好多年轻人都在说我现在怎么越来越喜欢看戏了呢？
0: 哦，基因觉醒了吧？
1: 对，最近啊，就是粤剧《我的大观园》在二轮巡演，在浙江绍兴开启，随后将到安徽合肥、
0: 哦、
1: 江苏无锡，包括上海去演出。这个青春粤剧《我的大观园》是由浙江小百花粤剧院出品的，那陈丽君呢是领衔主演。去年首轮巡演达到58场，10万人次观演，其中45岁以下的年轻观众占比高达85%。你要知道这个数字其实是很，就是怎么说，很难得的一个数字。因为我以前陪爸妈也去看过戏啊，就是包括我们安徽大剧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戏曲演出，现场不说年轻人了，就是我感觉就是50岁以下的都很少见，都是满头白发苍苍的老人家，
0: 叔叔阿姨，
1: 对，叔叔阿姨去看。如果说像这样的戏曲精品，包括最近那个三打白骨精，物剧三打白骨精也火了，就是这种戏曲越来越能够吸引年轻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现象，而且大家愿意买票去看。你知道花钱这件事情，
0: 之前总想着让我们节目送是吧，就我们节目最好有合作了以后就给你们送。
1: 花钱这件事情就能充分表达出你的热爱，你是真喜欢才会愿意为他花钱，
0: 表示这个尊重，
1: 对不对？要不你怎么，对吧，
0: 愿意花钱呢？
1: 对吧、
0: 啊，花钱呢，你可能也要选到对象，你有对象跟他一起去看，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但对象要求你2个小时，或者是说你对象2个小时给你打60个电话，你怕不怕？
1: 这个怎么那么熟悉呢，大胖老师？
0: 你跟我讲，我又没给人家打过电话
1: 啊。不是你吗？
0: 不是我，
1: 我又记错人了。
0: 你记得是小五哥吧？
1: 别瞎说。
0: 最近在浙江杭州，25岁的女孩小爱和27岁的男孩小金经过朋友相识介绍恋爱了。起初呢相处很甜蜜，交往了4个月，
1: 嗯，
0: 他们就见了双方家长了。相处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女孩子小爱啊对小金产生了极强的依赖与占有欲，不仅要求对方醒着就必须秒回消息，
1: 嗯，
0: 实行报备行踪，还频繁的查岗。一次小金就男孩啊参加内部会议要关闭手机，
1: 嗯，
0: 2个小时之内呢，这个小爱给他打了60多个电话，
1: 嗯，
0: 事后小金不堪重压，直言喘不过气，而小爱呢也因为对方没有及时接到电话情绪崩溃，跑到他的男朋友单位哭闹，打砸物品，甚至产生了消极想法。
1: 天哪，
0: 最终
1: 这么爱吗？
0: 这段感情走向了破裂，双方家人也为此爆发了争执。所以医生提醒说，适度的恋爱脑是善良柔软的人格特质，但是过度的恋爱脑本质是你的安全感的缺失，自我价值感偏低，属于病态情感依赖，会造成双向消耗，还容易引发失眠、焦虑等身心等问题。
1: 说白了就是你觉得你自己不配他， 你觉得他很，他比你厉害的多，所以他有可能会随时离你而去，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想要掌控他。
0: 及时的寻求专业心理帮助，才是对自己负责任的一种体现。
1: 嗯，
0: 好吧。
1: 对。
0: 不要想他不爱我，这是什么歌来着？
1: 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
0: 阿俩
1: 拥抱的时候
0: 算了，就我们还是听原版吧。
1: 又太用心，
0: 太用心，
1: 我知道。
0: 我想听一下莫文蔚唱。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有的时候安静下来听一首歌，像拆开一封旧信，信纸泛黄，字迹微潮，但是每一个笔画都还认得你。今天我们不说大道理，只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椅子乐团 The Chairs 的岛。岛像漂浮在海上的一粒沙，孤独但并不寂寞。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活成一座岛，不是因为拒绝靠近，而是因为潮汐还没来。这首歌里有一种温柔的笃定，就算只有自己也能长出植物，引来飞鸟。听它的时候，我总想起海边的黄昏，浪一遍遍地拍打礁石，像在说没关系，你还在。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很多年后，我们会忘记某个夏天的温度，却还记得晚风的味道。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的南屏晚风，像是把西湖边的暮色装进了陶罐，封存多年，打开时依然有桂花的甜。南屏山下的钟声，晚风里的归人，这些意象不是为了怀旧，而是提醒我们，慢一点，风会替你把故事说完。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们刚刚感受了岛，吹过了晚风，接下来来聊聊纸短情长。你有没有写过一封永远不会寄出的信？赵雷的《未给姐姐递出的信》听起来就像是深夜坐在窗台上，对着月亮自言自语。那些没有说出口的牵挂，那些因为距离而变得柔软的倔强，都在和弦里化开了。民谣的魅力就在于，它不替你做决定，只是陪你坐一会儿，告诉你，有些话不必送达，写下来本身就已经抵达。

2007年初的时候，赵雷在丽江认识了一位姐姐，待她如亲弟弟一般。后来远嫁加拿大多伦多，两个人因为距离遥远很难见面。姐姐对她很好，曾经借钱给她出专辑，在很多困难的时候帮过她。赵雷因为思念这位姐姐，将情绪寄托于琴弦，创作了这首歌。简单的歌词和弦碰撞，却因为真挚倾诉，有了特别动人的音乐效果。那些报喜不报忧的生活琐事增添了思念的浓度。这首歌并没有直接使用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而是习惯将最浓的惦念藏在琴弦深处。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你

张悬唱的这首《关于我爱你》问得很轻，答得却重。我拥有的都是侥幸，失去的都是人生。这句歌词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很多人的抽屉，里面装满了没说完的告白，没握紧的手，没回头的告别。但奇怪的是，听完这首歌，你不会觉得难过，反而有一种被理解的释然。原来爱这件事，从来不是拥有或失去，而是你曾经为一个人认真的、笨拙的爱过。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

今天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接下来要分享的是花粥的庸人自扰之。这首歌被花粥唱得懒懒的，像下午两三点钟的太阳，晒得人想打盹儿。可歌词里全是清醒，庸人自扰之，万物皆有期。我们常常都会把简单的事情想复杂，把告别当成灾难，把沉默当成冷漠，其实很多烦恼不过是自己给自己的枷锁。这首歌像一只温柔的手拍了拍你的肩膀，说放下吧，天它不会塌。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在耳畔盛放，
3: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2: 在心田流淌，
4: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2: 那些歌儿，
0: 那些歌儿在耳边，
2: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有人把民谣比作成人的童话，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它是我们在现实里面走得累了，回头看见的那盏灯。夜深的城市，总有一个人还没回家。海先生的晚安姑娘是写给那些在夜色里独自亮着的人。也许你刚加完班，也许你刚结束一段对话，也许你只是单纯的不想睡。这首歌不催促你，它只是安静地陪着你，像一盏路灯，不耀眼，但足够让影子不孤单。晚安不是结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我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歌分享到的是海先生的《晚安，姑娘》。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有一类歌总让我们想起十几岁的自己，夏心的少年，旋律干净的像早自习时的晨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修饰，只有你还记得吗和我还在呢。我们每个人都曾是少年，相信风里有诗句，相信明天会更好。后来少年长大了，但民谣帮我们把那个小孩藏在了歌里，每次听就像打开秘密基地的门，他还在里面冲你笑。接下来为您带来夏心的这首《少年》。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分享的主题歌单是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陈鸿宇、刘爽、雨然、梁琪曾经一起唱过一首歌，叫做《童梦月光谣》，像一场四个人的童年回忆接力。月光下的童谣、萤火虫、外婆的蒲扇，这些画面不需要华丽的编曲，只靠声音里的温度，就能把人拉回那个没有空调却很凉爽的夏夜。民谣里的童梦不是逃避现实，而是提醒我们心里留一块柔软的地方，那里永远有月光，有歌谣，有不怕迷路的勇气。

时间过得很快，来到今天节目最后要分享给你的这首歌，我把它留给曹芳。这首歌叫做《南部小城》，小城很慢，阳光很懒，日子像被拉长了的棉花糖。曹芳的声音很像南方的风，湿湿润润的，吹在脸上非常舒服。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到那个装满我的童年和少年的我的家，那也是令人无比眷恋的南部小城。这首歌没有强烈的情绪起伏，但就是让人不想关掉，或许这就是民谣的治愈力吧。它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是让你知道世界很大，但有一个地方节奏很慢，你可以安心地做自己。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借几首民谣行一段路，最后我们就把心安放在这座南部小城，在曹芳的南部小城的歌声中和你说再见了。那些歌儿，明天老时间老地方等你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7: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9: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夏季紫外线逐渐增强，很多人会找去年夏天囤货又没有用完的防晒霜，想着继续用一用，但是呢又担心接着用啊会烂脸。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存放的防晒霜到底还能用吗？它的防护力还有吗？用防晒霜需要注意哪些事儿呢？今天来和您说说清楚。肠胃健康在整体健康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仅影响着消化和营养吸收，还紧密联系着免疫系统、心理健康及整体身体状况。要想让肠胃健康，我们可以从调整饮食结构、科学作息、适当运动、补充益生菌、保证水分摄入、肠胃健康监测和减少精神压力等方面入手。那么今天和大家说一说咱们中国人的护胃指南，做到7点告别肠胃不适。B 族维生素在我们的身体健康的环节当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那么有一些人呢会缺乏 B 族维生素，是不是因为他们经常食用精白米面会导致 B 族维生素缺乏了呢？ B 族维生素缺乏会导致哪些健康问题？如何通过饮食改善 B 族维生素缺乏的状况呢？今天我们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来告诉你。夏天啊，很多人都很享受运动带来的酣畅淋漓，不少人把出汗当成了排毒养颜和减肥的方法，认为出汗越多燃脂效果越好。然而这个观点啊并不正确，从中医和现代医学角度来看呢，都不提倡运动到大汗淋漓。那么为什么不建议运动大汗淋漓呢？过度运动会给身体带来哪些损伤？适合你的运动处方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解读。很多朋友还关心啊，我的心脏装了支架之后还能够正常运动吗？我们今天来关注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外医院主任医师赵雪燕的解答。

0: 健康生活遇难题，
1: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0: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1: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0: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夏季防晒的这个事儿哈。进入了夏季，紫外线逐渐增强了，所以呢，很多人会找出来去年夏天囤货又没有用完的防晒霜，想着继续用一用，但是呢，又担心接着用会烂脸。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存放的防晒霜到底还能用吗？它的防护力还有吗？用防晒霜要注意哪些事项呢？今天来和您说说清楚哈。化妆品的货架期一般是3年，也就是说，只要保存得当，没有开封的化妆品，在这3年里，任何一天打开都可以放心使用。但是防晒霜是一种较为特殊的保护型产品，所以变质之后的风险更需要注意了。防晒霜变质的首要风险不是防晒效果下降，而是微生物污染导致的皮肤过敏炎症。也就是说，一支防晒霜哪怕质地没变，防晒力还在，只要已经滋生了微生物，涂上脸反而可能会伤皮肤。因此，想要判断存放一段时间之后的防晒霜能不能用，先确认它是否安全。首先确保它是没有开封的，没有开封的防晒霜，只要在生产日期后的3年之内没有明显的霜体异常，比如说没有出现水油分离，没有变成豆腐渣样，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如果不放心呢，可以取少量的防晒霜涂在耳后，15分钟之后观察皮肤有没有不良的反应，比如说刺痛啊、红肿啊、发痒，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一切正常，就可以放心使用了。第二种就是已开封的摇摇乐防晒霜。摇摇乐防晒霜就是内部有小钢珠的防晒霜，摇晃的时候呢，可以听到小钢珠的声响。那这类防晒霜正常的时候呢，就是水油分离的状态呢，需要用力摇晃10次左右再使用。因为有油层在上方起封闭作用，主要是为了防止霜体变质的问题，这样的话是可以用的，当然在保质期的3年之内哈。还有就是已经开封的乳液型防晒霜，乳液型防晒霜如果存放超过6个月，可能已经超过了产品的开封后的保质期，就不建议再使用了。那么在化妆品包装上一般印有开封后保质期的标识，比如说它画着一个小瓶子，旁边写着 6M 就是6个月， 12M 就是12个月，就是说开封之后在6个月之内或者是12个月之内没有用完的，那么就不能再用了。如果存放时间没有超过6个月，也要结合存放环境具体判断，当存放环境潮湿高温，比如说放在浴室，也不建议继续使用了。为什么防晒霜会失效呢？一瓶防晒霜有很多不同的功用的化学成分组成，任何成分的变化都有可能会影响防晒的防护效力。防晒剂它的最主要成分啊，是吸收和反射紫外线，可能因为缓慢分解而失去保护能力。一些防晒剂可能会通过颗粒处理，比如说纳米化、片层化，还有包裹处理，比如说使用介孔材料等等哈。处理技术同样会改变防晒剂的稳定性。还有就是溶剂，用来溶解防晒剂，一般分为油脂成分，比较稳定，但是溶剂呢也有可能会染菌变质挥发，造成防晒剂的析出，影响使用。还有成膜剂，用来在皮肤表面形成均匀稳定的防晒膜，帮助防晒剂均匀分布在皮肤上。好的成膜剂对于防晒霜来说也很重要，常常被忽视。那么想一想，如果说一把伞的表面全是漏洞，也无法隔绝雨滴啊。如果

0: 果成膜剂变质了，就像给皮肤打了一把满是漏洞的遮阳伞，起不到应有的保护效果。还有就是乳化剂，帮助水相与油相融。那么如果说乳化剂失效了，乳化体系崩溃了，防晒霜会呈现水油分离的外观，难以使用了。有小钢珠的摇摇乐防晒本身就是水油分离的状态，基本上不用担心这一点。那么使用防晒霜我们要注意三点。第一个就是注意用量，防晒霜的正常用量是全脸每次大概是一元硬币的大小霜体，如果每天使用，大概要在一个月内用完一瓶30毫升的防晒霜，如果说用量不足，也会减弱防晒霜的防护力。用量呢减少一半， SPF 55的防晒霜的防晒效果只有不到 30%， 所以说要保证足量的去使用。好，还有就是在户外的时候啊，注意隔一段时间要补涂防晒霜，不能说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涂了我就能保护我一整天哈。户外的时候建议每两小时补涂一次防晒霜，同样使用一元硬币大小。不过呢，一些特殊场景要注意了，如果在出汗、游泳、摩擦等情况下，补涂的频率要更高，而室内靠近窗边非高强度的户外也不需要机械的每两小时补涂了，只有说我们在完全户外的情况下两个小时补涂一次。在涂完防晒霜之后，晚上要及时的清洗卸妆，日落之后建议尽快的清洗掉防晒霜，特别防水的防晒霜啊，建议还要用卸妆油来清洗。另外需要提醒的是，在紫外线强烈的夏季和正午，更推荐室内躲避阳光，户外使用硬防晒手段，像遮阳伞、防晒帽、防晒服、墨镜、口罩等等来遮蔽阳光，防晒霜呢只是辅助的一个手段。最后呢，希望你在享受夏季的户外活动的阳光时，也别忘记了防护紫外线，安心度夏，无惧阳光。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在高温天气里，我们要注意增加水分的摄入，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可以自制防暑茶、防暑粥。乌梅茶，将乌梅和甘草按5:1的比例放到锅里，加水煮10分钟，取汤汁冲泡绿茶即可，有敛肺生津的功效。二，枸杞防暑茶，将枸杞10克、薄荷3克、5味子12克、菊花6克放到茶杯里，冲入沸水，加盖闷泡10分钟左右，到味道渗出即可，有补肺生津、治暑热烦渴、清热降压的作用。高温天气，大家还可以自制消暑保健粥，如绿豆粥、金银花粥、薄荷粥、莲子粥、荷叶粥、莲藕粥等。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6: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6: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继续来和您关注健康。我们来关注我们的肠胃健康吧。肠胃健康是指胃和肠道的良好状态，包括消化功能正常，肠道微生态平衡良好，以及对外界刺激和病原微生物有适当的免疫应答。肠胃健康在整体健康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仅影响着消化和营养吸收，还紧密联系着免疫系统、心理健康以及整体的身体状况。要想让肠胃健康，我们可以从调整饮食结构、科学作息、适当运动、补充益生菌、保证水分摄入、肠胃健康监测、减少精神压力等方面入手。今天向您详细的阐述这些保护肠胃健康的关键措施。在调整饮食结构方面呢，我们要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增加全谷物的摄入。全谷物只包含着整个谷粒的食物，全谷物富含多种膳食纤维，比如说贝塔葡聚糖啊、阿拉伯树胶等等，它们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软化大便，防止便秘。权威组织建议啊，成年人每天的膳食纤维摄入量应该是25到30克，因此我们应该优先选择全谷物的产品，并适量的增加摄入。第二呢，是合理的使用蔬菜和水果。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同样富含多种可溶性的和不溶性的膳食纤维，而且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对肠胃健康大有裨益。我们应该根据个人的消化功能，每天食用不同颜色的2到4份，每份100克的水果，还有3到5份，每份100克的蔬菜，以获得综合的营养。另外呢，要适量增加功能性的膳食纤维的摄入。某些功能性的膳食纤维，如阿拉伯木聚糖，还有可明显增加粪便的容积，所以呢，可以短期的治疗便秘。但是长期过量依赖可能会导致肠道菌群失调。总之呢，在医生的指导下，短期补充一些功能性的膳食纤维是可取的。另外就是控制高脂食物的摄入，汉堡、炸鸡、披萨等快餐脂肪，特别是反式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长期过量摄入会导致脂肪肝、肥胖、心血管疾病等等，应该尽量的减少这类食物的摄入频率和分量，一周进食1到2次就可以了。另外，我们要合理的进食蛋白质，维持肠道黏膜的健康，适量的添加瘦肉类。优质蛋白质对维持肠黏膜的细胞结构至关重要，瘦的猪牛羊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口感也好，建议每周进食2到3次，每次120到150克，烹调用煎烤等方式，不要吃太咸。还有就是适当的食用藻类，鸡蛋是良好的蛋白质来源，还富含卵磷脂、叶酸等营养素，建议成年人每周可食用3到5个鸡蛋，但是要避免生吃，以煮、煎、炒等方式烹调。适当的食用天然奶酪，比如说原味乳酪等等，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和丰富的益生菌，有利于肠道健康。尽量选择低脂的奶酪，每周进食2到3次，每次30到50克。还有就是科学作息，保证夜间7到8个小时的睡眠。夜间是肠胃功能恢复的黄金时段，成年人每天的睡眠时间不应该少于7个小时。睡眠不足会导致胃肠的激素变化，影响食欲和消化。我们应当早睡早起，入睡时间呢不要过晚。还有就是我们要避免经常熬夜，各种原因导致的偶尔熬夜问题还不大，但是长期熬夜导致胃肠功能紊乱，我们应该培养按时睡觉的习惯，晚上10点前上床睡觉最好啊，实在睡不着的话，11点钟也要开始进行入睡了，养成规律的作息。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进行适量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等等，有氧运动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增强肌肉的张力，对肠胃的健康有益。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的有氧运动，每次30分钟。第四呢，就是补充益生菌，优化肠道的微生物，像天然乳制品啊、益生元、发酵食品都是可以的。发酵食品还包括 腌菜、酱油等天然的发酵食品当中，它都含有丰富的益生菌，可以适量的食用。要注意啊，腌制食品不能过量食用。第五个保护肠胃的方法就是保证日常充足的水分摄入，正常量的饮水，防止脱水。每天饮水 1.5到1.7升，可以用水杯计量每天的饮水量。还有就是多食用含水高的食物啊，多吃一些西瓜、黄瓜、番茄、莴苣等高水分的食物。在出现便秘的时候，应该增加水分的摄入，从而软化肠内的食物残渣，刺激肠蠕动。补充水分是治疗轻度便秘的首要手段。第六个方面就是密切的监测肠胃健康，定期去做肠镜和胃镜检查，这是疾病诊断的金标准。有条件的人群在40岁后应该定期进行肠镜和胃镜检查。大便常规检查可以观察大便的形状、隐血、菌群等情况，可以了解肠道健康的情况。有肠胃问题的时候应该定期检查。营养指标监测可以检测出血红素、白蛋白、维生素等营养指标，评估营养状态以及肠道的吸收功能。第七点就是减少精神压力，学会放松心情。过度焦虑容易导致消化异常，可以通过深呼吸、聆听音乐、积极沟通和交流等方式卸下压力，保持心情愉快。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会出现 B 族维生素缺乏，引起了一些症状。那么经常食用精白米面会导致 B 族维生素缺乏吗？ B 族维生素缺乏会有哪些健康的问题？如何通过饮食改善 B 族维生素缺乏呢？我们来听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怎么说。
7: 谷物的营养大部分集中在麸皮和胚芽里， B 族维生素也主要藏在这里面，而精白米面在加工时把麸皮和胚芽全部都去掉了，只剩下主要是淀粉的胚乳。营养流失有多严重？数据告诉我们，糙米的维生素 B1 是精白米的3倍以上，全麦粉的 B1 是精致雪花粉的5倍以上， B6更是高出11倍，维生素 B2 也流失1半以上。长期吃精白米面，相当于摄入了大量的热量，却没有足够的 B 族维生素来代谢它。就像工厂堆满了原料，却没有工人去干活，最后都变成了废料。我们很多人的疲劳、脱发、情绪差，根源都在这里，主食太精细， B 族维生素严重的匮乏。莫名其妙的累、掉头发、心情差，别总以为是压力大，很可能是你的身体在喊缺 B 族维生素了。 B 族维生素被称为能量维生素，负责把碳水、脂肪、蛋白质转化成能量，缺了它吃太多也烧不出能量，线粒体的效率下降，也就是细胞能量工厂产能下降，人就总觉得疲劳、嗜睡。它还和头发健康密切相关，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对 B 族维生素特别的敏感，长期缺乏，毛囊代谢异常，就会大量的掉头发，新头发长不出来。同时 B 族维生素是情绪的稳定器，参与血清素、多巴胺这些快乐递质的合成，如果缺乏，容易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甚至增加抑郁的风险。如果您经常觉得疲劳、脱发、口腔溃疡、情绪不稳，先别乱吃药，试着把精白主食换成全谷物，很多小毛病 慢慢就改善了。缺了 B 族维生素，不用盲目购买补剂，吃对主食就能补回来。最核心的方法就是把每天的精白米面用全谷物替换一部分，建议每天的主食里三分之一到一半换成全谷物，比如换成二米饭、燕麦饭、全麦馒头、荞麦面条，简单又好做。肠胃弱的人不要一下子全换，从一份全谷物配三份白米开始，慢慢的适应，避免腹胀不消化。适度还可以搭配薯类、炸豆类等粗粮，效果更好。一个小小的主食替换，就能帮您告别隐性营养不良。
8: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你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共同来了解夏天为什么不建议运动到大汗淋漓，以及装了心脏支架之后还能够放心的去运动吗？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 FM92.9。我是唐贝，那么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来说说在夏季啊，很多人都很享受运动带来的酣畅淋漓，不少人把出汗当成了排毒养颜和减肥的方法，认为出汗越多燃脂效果越好。然而这个观点啊并不正确，从中医和现代医学角度来看呢，都不提倡运动到大汗淋漓。为什么呢？今天来和您说清楚。首先说一说为什么不建议运动到大汗淋漓。出汗呢是人体调节温度的方式，当体内的核心温度升高，就要通过出汗的方式降温。运动时产生的各种代谢产物在体内堆积多了，会让人产生疲劳感，这时身体通过出汗把多余的代谢产物排出去，促进新陈代谢，人会觉得清爽舒适。但是出汗太多会损失大量的水分，同时钾、钠、钙等离子也可能会丢失过多，造成电解质紊乱，使血容量下降，出现心慌、血压降低、头晕、头痛等症状。现在正值夏季，天气炎热，出汗过多还可能脱水，造成中暑。此外，适量出汗能够给皮肤带来一些好处，但是过度出汗会让皮肤浸泡在盐水里，轻则闷出痱子，重则诱发马拉色菌毛囊炎。从中医角度来讲呢，汗为精液所化，剧烈运动大量出汗会使阳气随汗泄外泄，损伤正气，削弱运化能力，让湿气更难去除，可能会引发多种不适或疾病。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一定不要过度运动，出汗多可能会使血压降低，还会导致血液的粘稠以及电解质的紊乱，容易诱发心脏疾病、脑梗的发生。过度运动会给身体带来哪些损伤呢？除了出汗过多导致的问题之外，运动过量本身对人体的损伤也是全方位的。医生表示，运动过量最常见的是肌肉、骨骼出现问题。很多人运动之后会出现肌肉拉伤、关节损伤、膝关节的半月板损伤或是韧带损伤等，甚至会出现肾衰的情况。对平时不运动、突然运动的人来说，还存在着发生猝死的概率。不同人的身体状况是不同的，运动前需要了解患病史以及家族病史，评估身体状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制定运动的方案，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强度以及运动量，减少运动风险。那么哪些信号代表你运动过度了呢？头晕或者是呕吐，这是过度运动的明显标志，这个时候应该停止运动进行休息。还有就是肌肉酸痛，如果出现难以忍受的疼痛，或者是酸痛维持了一周还没有消失，就是运动过度了。胸闷或者乏力，尤其是有心脏疾病或者一些基础疾病的患者，运动过度可能会出现胸闷乏力的情况。睡眠质量下降，正常的运动可以促进睡眠，但是如果觉得运动反而让睡眠质量越来越差了，或是睡不着了，这可能就是不合理运动的表现了。那么，怎么样找到自己适合的运动处方呢？夏天运动啊，要根据自己的耐受度，调整运动量、运动时间，科学出汗。运动量呢，就是任何人都不适合一开始就做剧烈运动，要循序渐进的。一般人群鼓励每周进行3次以上的，每次3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运动，或者是累计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或75分钟的高强度的身体活动。老年人要量力而行，选择和身体的素质和健康相适应的运动方式。在重视有氧运动的同时呢，注意肌肉力量练习和柔韧性的锻炼，适当进行平衡能力锻炼，强健骨骼肌肉系统，预防跌倒。还有就是特殊人群，孕妇、慢性病患者、残疾人等等，建议在医生和运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运动。 第二个要注意运动时间，夏季运动要避开高温闷热时段，最好在早上6到9点或是下午16到19点之间，气温在27到30度之间，运动30到1小时比较好。第三呢，要注意运动强度了。心率是反映运动强度和持续时间的简易指标，一般是最大心率220减年龄的60%到80%。年轻人如果说运动心率达到了160到180次每分钟，运动强度比较大了，出汗较多，则不要喝水过猛，以免增加心脏负担。老年人的运动心率一般在120到130次每分，感觉微微出汗或是有些汗珠就可以了。如果心动过速或心跳突然加速，出现心慌、恶心、头晕等不适，要立刻停止运动。第四呢，就是运动项目，错误的运动方式不仅达不到效果，甚至会对身体造成损伤。那么有些人群是不适合登山运动的，在下山过程当中，膝关节承重较多，对于膝关节有退化性改变的老年人，或者肌肉力量不足的老年人，下山时容易支撑不住，腿发抖，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风险。那么有些运动呢，就比较适合上班族了。上班族平常比较忙，集中在周末做大量运动，可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可以选择平常的快走、游泳等有氧运动，也可以选择一些简单的力量训练，比如说举哑铃、做俯卧撑等。上班时也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运动，比如说用爬楼梯代替电梯等等。还有就是大量出汗之后呢，不要做四件事，大量出汗之后呢，做错四件事容易导致感冒、头痛，甚至增加心脑血管的负担。大量出汗的时候呢，身体的毛孔受热张开了，人体的血液处于高速的循环状态，热水也会加速血液流动，所以呢，大量出汗的时候呢，不要立刻洗热水澡，会增加血液向皮肤及肌肉的流量，所剩的血液不足以供应心脏和大脑等重要器官，可能会造成缺氧。如果是冷水澡呢，毛细血管受冷急剧收缩，体内的循环血液供应减少，会导致心跳加快和血压异常。因此呢，大量出汗之后呢，为了减少心脑血管的负担，还有我们要注意的是，不要立刻洗澡，冷水澡和热水澡都不要去立刻去洗。还有就是大量出汗之后呢，不要空调冷风直吹，大量出汗之后立刻进空调房，所处的环境温度变化巨大，体温骤降，可能会导致感冒、腹泻等症状，还会给心脑血管增加负担，对本身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更加的不利。另外就是不要大口的猛灌冰水，大量出汗之后呢，胃肠黏膜突然遇冷，会使原来的开放的毛细血管收缩，引起胃肠不适。这种骤冷还可能会使血管收缩，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心梗、脑栓塞等严重的问题。第四呢，就是不要长时间的穿湿衣服。大量出汗之后呢，衣服也会跟着湿透，不要长时间穿着湿衣服，以免感冒。过多的汗液也会刺激皮肤，如果衣服的透气性比较差，汗液会浸渍，诱发马拉色菌、毛囊炎和捂痱子。那么我们在运动之前呢，最好是换上速干的衣物或者是透气的纯棉的衣物来进行运动，这样呢就不会造成衣服长时间湿哒哒的捂在身上了。那么今天和大家说的这些为什么夏季不要运动到大汗淋漓，我们要注意心率啊，不要超过最大的心率，还有运动量一定要注意，以及找对适合自己的运动处方。那么这些呢，要自己记住，并且告知给家里人啊，一起科学运动，让我们的身体加倍的健康。那么有一些 心脏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在心脏装了支架之后还能够正常运动吗？这也是不少心血管疾病患者比较关注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主任医师赵雪燕的解读。
1: 安装心脏支架之后确实容易出现两个误区，一种呢是不敢动，觉得放了支架一运动就担心支架移位血管再堵，另外一种呢就是过度运动，觉得血管已经通畅了就可以随便运动，两种做法都是不太正确的。支架术后不是不能运动，而是要科学运动，循序渐进。第一，支架术后如果不运动并不利于心脏的康复，心脏支架一般不会因为日常活动而移位，所以患者不要因为体内有支架就长期卧床，长期不活动反而会使得体力下降，肌肉变弱，也不利于患者的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的控制。当然放了支架就不代表冠心病已经彻底好了，血管的基础问题还是需要长期的管理。第二，我们谈谈运动强度。运动强度以中等强度为宜，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方法是谈话实验。比如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呼吸比平时快一些，身体微微出汗，可以正常的说话，但是不能轻松的唱歌，这种运动强度就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如果在运动的过程中能够感觉到明显的胸闷、气短，甚至胸痛、头晕、大汗，那这种运动强度就是过度的，这时候呢需要立刻停下来进行休息。心率可以参考，最好呢还是听从医生或者是心脏康复团队的建议。第三呢，运动安排要分步推进。在刚刚放完支架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平步的行走，但是不建议拎重物，也不建议憋气运动。恢复稳定之后呢，可逐步增加一些快走、太极、骑车等有氧运动。如果稳定的冠心病的患者，可以推荐每周3到5次，每次30分钟的有氧运动，不建议进行大重量的力量训练、马拉松等高强度的运动。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支架术后的运动要建立在规律服药、定期复查、指标平稳的基础上。运动并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安全，适合自己，长期坚持才最重要。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我轻轻呼吸。
4: 在高温天气里，我们要注意增加水分的摄入，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可以自制防暑茶、防暑粥。乌梅茶，将乌梅和甘草按5:1的比例放到锅里，加水煮10分钟，取汤汁冲泡绿茶即可，有敛肺生津的功效。二，枸杞防暑茶，将枸杞10克、薄荷3克、5味子12克、菊花6克放到茶杯里，冲入沸水，加盖闷泡10分钟左右，到味道渗出即可，有补肺生津、治暑热烦渴、清热降压的作用。高温天气，大家还可以自制消暑保健粥，如绿豆粥、金银花粥、薄荷粥、莲子粥、荷叶粥、莲藕粥等。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

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那么年轻人的耳朵的听力健康，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呢，耳机逐渐成为了自己的电子器官了。只要是出门没戴耳机呢，就觉得浑身哪哪都不得劲儿哈，度日如年，分外的难熬，就像鱼儿失去了水，鸟儿没带翅膀。耳机可以让年轻人无缝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追剧、打游戏、听音乐，也可以帮助自己屏蔽周围嘈杂的外部世界，轰鸣的地铁、吵嚷的人群，通通被隔离在耳机之外。但是与此同时呢，网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耳机受害者，耳鸣、耳痛、听力受损、耳道炎等等正在找上门。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啊，到2050年，将近25亿人将患有某种程度的听力损失，其中至少7亿人将需要康复服务。全球超过10亿青年可能因为不安全的听音行为面临听力丧失的风险。其中，中高收入国家的12到35岁的青少年和年轻人当中，近50%的人在使用个人音频设备，像手机。这个时候呢，以不安全的声音等级来收听。网友们受损的听力和耳朵是真的，你可能正在无意识地走向听力受损也是真的。那么我们的听力是如何被悄悄损伤的呢？我们的耳朵里面有一种非常脆弱的细胞，毛细胞，它们是决定听力的关键。毛细胞位于内耳耳蜗，可以感受到声波的震动，并把这些震动转化成神经信号传递给大脑。大脑经过处理之后呢，我们才听到了声音。如果传递到内耳的震动太强，毛细胞就会受损，而且受损之后死亡的毛细胞是不可再生的。也就是说，由于毛细胞死亡造成的听力损伤是不可逆的，因此长时间暴露在吵闹的噪声中会导致不可逆的听力损伤。至于多大的音量算吵闹，多久的时间算长时间呢？ WHO 世卫组织针对大多数成年人给出了一个建议，声音不超过80分贝，每周累积40个小时。如果超过了80分贝，每周不损害耳朵的听音时间会大幅缩减，比如说85分贝，每周允许的最大音乐的欣赏时间只有12.5个小时了。对于更敏感、更需要较低音量的用户，比如说儿童， WHO 的建议安全底线是不超过75分贝，每周累积40个小时。那么生活当中哪些场景会悄悄地损伤我们的听力呢？答案就藏在耳机的音量加大键里面。在带来豪华视听体验的音乐会、演唱会、电影院里，也在酒吧、夜店的热闹音响里。 WHO 指出，在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12岁到15岁青少年和年轻人当中，近40%的人会在夜店、酒吧等娱乐场所接触到可能会伤害听力的音量，近50%的人会因为长时间的使用高音量的音响设备而面临听力损失的风险。那么我们就举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哈，在地铁或者是高铁上，很多人会不自觉地把耳机音量调大，这个时候自己的主观听感是耳机音量并不大，但是实际上为了压制地铁自带的噪音约80分贝，耳机的音量要超过80分贝才能够让你听清音乐呀。一篇发表在国际听力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当背景噪音在75分贝的时候，人们就已经会把耳机音量调高到90到95分贝了。而耳朵处于95分贝的环境，每天只需要11分钟就能够造成不可逆的听力损伤。怎么样才能保护好听力呢？既然不良的用耳习惯会给健康带来极大的影响，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养成良好的用耳习惯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呢，是远离有巨大环境噪音的场所。在夜店、酒吧、体育赛事等噪音较大的环境中，我们可以定期短暂地离开这些地方，以减少整体的噪音暴露时间，也可以选择戴耳塞阻挡一部分的噪音。第二是注意耳机清洁，长期佩戴耳机

积可能会导致外耳道内的空气流通不畅，湿度增加，引发真菌或细菌感染的外耳道炎。长期佩戴入耳式的耳机呢，会影响叮咛的正常排出，导致形成叮咛栓塞，所以应该养成定期清洁耳机的习惯，防止细菌和真菌滋生，降低感染的风险。有些人还习惯戴着耳机睡觉，一方面会让耳道长时间处于潮湿封闭的环境，另一方面也会摩擦耳部皮肤和软骨，容易造成损伤，因此要避免睡觉时戴耳机。还有就是佩戴耳机的原则，佩戴耳机时呢，应该遵循6060的原则，耳机的音量不应该超过总音量的 60%， 成年人连续佩戴耳机的时间不超过60分钟。简单来说，不用管手机、电脑、平板等设备内的音乐、视频、游戏等软件自带的音量大小，只需要控制设备输出音量不要超过60%就可以了。而且我们应该在60%的范围之内选择能让自己听清楚的最小的音量。第四呢，是选择合适的耳机类型。如果是日常必备的电子用品，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调整耳机种类。比如说在乘坐噪音极大的交通工具时，像在地铁上、高铁上、飞机上，可以选择使用降噪耳机，但降噪耳机提供的安静环境容易让佩戴者过滤外界的警告声，降低对外界的警觉，从而增加受伤和事故的风险。因此在行走、跑步、骑行、开车时呢，不要戴降噪耳机，或者是使用通透模式，以接收更多的外界环境声音。那么最近几年还流行的骨传导耳机呢，它的好处是不影响外耳道的卫生环境，在听音乐的同时呢，还能够同步接收外界声音，适合户外运动人群。但是在极度嘈杂的环境当中，骨传导耳机和普通耳机一样，因为无法隔绝外界噪音，会导致用户不断地调高音量，从而损害听力了。那么最后提醒大家呢，如果说耳朵感到明显的不适，那么一定要及早的就医。良好的用耳习惯从现在开始坚持都不晚。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呢，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一丝火苗可以温暖我们的指尖，熊熊篝火温暖的是大伙疲惫的身体，一滴水可以滋润我们的双唇，滚滚长江水浇灌的是万亩良田。一个人可以独奏一段乐曲，交响乐团奏响的是雄浑的乐章。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各民族团结进步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
9: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0: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9: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9: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9: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9: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7: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到多云。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度到35度，江淮之间31度到33度，江南30到32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度到18度，其他地区19度到21度。预计11号全省晴天转多云。
1: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度。预计11号晴天到多云。
0: 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直播安排，7点到7点30分，我们将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1: 之后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提速赋能强枢纽，安徽水运建设跑出加速度；
0: 3项安徽经验入选创新案例；
1: 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补助资金；2025年绩效评价结果公布，合肥芜湖获评 A 级；
0: 全国多地高考昨天结束，查分时间陆续公布；
1: 我国前5个月外贸成绩单公布，韧性十足，稳中向好。
0: 坤哥聊体育，今天聊的是郑钦文连续输球，排名跌出世界前150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
0: 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
1: 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0.6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5.3%。
1: 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1到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 1.2 亿人次，同比增长 6.2%。
0: 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1: 9号16时23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6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 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外交部发言人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重申，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绝不允许日本和菲律宾侵害中方海洋权益。
1: 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民航组织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
0: 以色列国防军9号上午针对黎南部城市提尔住宅区的空袭，已经造成了9人死亡，28人受伤，救护车和救援队仍在搜索和清除废墟，以寻找失踪人员。
1: 美国《纽约时报》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晚向记者证实此次坠毁事故，他称机上两名机组成员没事儿。
0: 当地时间6月9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统计数据，截至到6月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病例102例。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到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
1: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称，截至6月9号上午，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79人受伤。其中灾情最为严重的是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这里仍有4人失踪，搜救工作目前仍在进行当中。
0: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索福·哈马德9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以及相关自然灾害已经造成了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异端在手，禁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1: 各位好，我是黄坤。以下了解省内方面的要闻。今年以来，安徽持续扩大水运有效投资，一批重点港口和航道工程提速推进，有效带动港口吞吐能力和集装箱运输效率加快提升，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2: 我现在是位于建工交行池州港江口港区四期工程的施工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座长达300米的码头已初具雏形。眼下呢，正逢施工的黄金期，工人们正全力进行桩基及横梁施工这一关键工序。建成以后，这里将成为皖南地区大宗物资、供铁水多式联运的关键枢纽。
0: 作为安徽省级多式联运示范工程，池州港江口港区四期工程总投资约5.05亿元，设计年吞吐量1000万吨，共有2个万吨级泊位。目前正由施工方精准调配人力物力，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并调用大型吊装作业船全程参与码头建设，为各工序提供吊装保障，确保项目稳步推进。
3: 目前我们共计197根的钢管桩已经全部施工完成，正在进行嵌岩新筑的一个施工，整体的进度已经完成了60%左右，预计今年年底完工。
0: 在皖北，另一项水运咽喉工程也按下快进键。在郭阳船闸改建工程现场，记者看到船闸主体已初具雏形，新船闸按1000吨级三级航道标准重建，闸室长240米，宽23米，门槛水深4.5米，总投资约11.58亿元。目前建设者正同步推进上下游导航墙、护坦及土方回填等作业，计划今年9月进行无水调试。
4: 项目建成后，郭阳船闸年单向通过能力将提升近7倍，形成干支直达、通江达海、供铁水联运的绿色运输网络。我们以亳州到上海为例，通航后水运比公路每吨节省约280元。
0: 今年以来，安徽水运建设捷报频传，总投资约4亿元的宿州港汇合祁东码头正式开港运营，建设6个1000吨级兼顾2000吨级泊位，年设计吞吐量400万吨。芜湖港朱家桥港区口岸扩大开放，通过国家联合验收，建成4座多用途码头、11个泊位，对外开放能级实现跨越式提升。铜陵港江北港区铁水联运1期工程获国家批复，总投资约10.5亿元，新建2个5000吨级泊位，年吞吐量达440万吨。今年1至3月份，全省完成港口建设固定资产投资15.56亿元。
5: 科学谋划支撑水运安徽建设的重大项目，聚焦长江、淮河、江淮运河骨干航道，加快布局建设一批港口项目，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级，构建以芜湖港为龙头、以两枢纽一中心为核心的现代化港口群。
6: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继续来关注省内部分的新闻。近日，长三角自贸试验区联盟第6次工作会议发布《长三角自贸试验区第5批制度创新案例》，涵盖跨境服务贸易、科技创新协同、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集中展示了区域首创性集成式制度创新成果与跨区域联动实践，为全国自贸试验区改革提供长三角经验。其中有3项安徽经验入选。
1: 招投标需要公正无私的冷面判官，那么您听说过招投标当中的 AI 评审专家吗？近日在安徽， AI 就当起了评审专家和招投标文件的辅助审查员，而且干得还不错，是越来越合格的把关者。
6: 去年3月，一场招投标评审中就出现了这样一幕 ：AI 类人评审专家深度融入了5名人类专家的评审组，率先完成全流程评审并生成评分报告。5名专家核验之后，其全票采纳了 AI 的结论。令人惊叹的是，本来需要人工花费3.5小时的评审工作， AI 仅15分钟就给出了评审意见，效率显著提升。这一幕是公共资源交易大模型的首战实战首秀，也是标志着安徽率先让 AI 加招投标大模型从概念走入了现实。
1: 近日，财政部发布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补助资金2025年绩效评价结果，全国35个城市绩效评价结果出炉，其中合肥、芜湖获评 A 级。

0: 6月9号上午，2026年六九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安徽省档案馆顺利举办。本次活动由安徽省档案局、安徽省档案馆联合举办，以档案与时代同行，记录奋斗历史，见证伟大复兴为主题，通过发布首批珍贵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开放馆藏档案，推出精品展览等形式，多维度地展现档案文化魅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档案力量。
1: 六月九号下午，电竞安徽紫云山2026系列活动媒体见面会在合肥举行。会上介绍，本届活动以电竞安徽全域境界为主题，将于近日正式开启，并持续到11月。活动期间将推出安徽省首届城市电竞超级联赛、皖台青年电竞、神山文化嘉年华、2026年王者荣耀女子公开赛年度总决赛、第七届国际大学生电竞节等四大核心活动。
0: 好，接下来来关注合肥轨道交通 S1 线合肥段的最新进展。6月9号，记者了解到，合肥市城乡建设局组织完成了轨道交通 S1 线合肥段消防验收。验收过程中，验收组围绕 S1 线合肥段各站点和区间内的消防设施设备、建筑平面布置、安全疏散等方面开展了验收排查。经过验收组现场评定合格。6月8号，合肥市城乡建设局正式向轨道交通 S1 线合肥段项目制发消防验收合格意见书，标志着合肥市轨道交通 S1 线合肥段顺利完成了消防验收。
1: 记者6月9号从长江安静通信管理局了解到，该局成功取得空域航管部门马当水域至池州贵池水域常态化飞行航线批复，成为长江海事系统内首家同时拿下民航、空域航管等部门双批复的单位。双资质的落地生效，彻底打通了安庆通信局辖区水域无人机常态化飞行作业通道，标志着长江安庆段水域无人机应用工作正式迈入规范化、常态化、高效化的全新阶段。
0: 为了进一步提升广大考生和家长的禁毒意识和反诈意识，6月7号，肥东县公安局新城派出所组织警力在辖区高考考点开展禁毒反诈主题宣传。
1: 针对广大考生社会经验薄弱、好奇心强等特点，民警以图文结合的方式向大家普及了奶茶、跳跳糖等新型伪装毒品的种类和特征，并通过真实案例剖析传统毒品的严重危害。同时，民警还号召大家加强禁毒知识学习，提升自我防护及家庭防护能力，争做禁毒宣传员。
0: 这次的宣传活动呢，一共发放宣传资料200多份，解答咨询30余人次，进一步提升了广大考生以及家长的反诈意识和禁毒意识。
1: 高考不仅牵动着万千考生家长的心，更凝聚着社会各界的关爱。池州市各级各部门有效动员，确保考场内外秩序平稳有序。下面请听记者的报道。
2: 在考点周边，公安、城管等执行人员与志愿者各司其职，开展应急保障、交通疏导、噪音管控及便民服务等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市城市管理局平天湖风景区分局岐山景区中队中队长朱华生：
3: 高考期间我们每天都安排8名执法人员定点值守和机动巡查，整治各种这个影响市容环境和道路秩序乱象，延续往年传统。今年呢，我们也设置了便民服务点，备注饮用水和药品都物资，随时为有需要的考生和家长提供帮助。
2: 石台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王强：
4: 主要是安排了5个交通的管控点位，包括无人机的黑飞反制，还有我们安排了2部铁骑，应对了这个考场期间考生或者家长的应急突发事件，确保本次的高考首日安全稳定有序。
2: 中国电信池州分公司无线维护中心 5G 工程师吴一思：
5: 对考点周边信号做了摸排降频，维护公平的高考环境。为了应对突发安全情况，组建了专业的抢修团队，安排24小时专人专队监控，确保突发问题。
2: 今年高考期间，各考点附近设置陪考家长乘凉驿站，配备空调或风扇、舒适座椅，供家长短暂休息。同时，免费提供矿泉水、清凉油、风油精等防暑用品，让家长们能安心陪考。学生家长可。

0: 科宴。
1: 这个天气在外面坐着陪考挺热的，然后公交公司给我们提供这个乘凉驿站蛮好的，可以给我们这些陪考的家长提供一个免费休息的地方，而且还有免费的矿泉水送，我觉得他们做得很贴心。
0: 908雷锋爱心车队桂世刚，
2: 今年一个考试一对一，这3天高考由我全程接受。我是一名70后吧，参加爱心征考，到目前为止有20余载，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0: 送考家长葛芳，
3: 今天早上带娃来考试的时候，看到了志愿者、公安、民警啊，他们维护的非常到位，秩序非常好。作为家长呢，我们感到很放心。
0: 送考家长吴正妹，
4: 那我们也很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了，很好的。希望他高考顺利，一切加油，所有考生都加油。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7:27，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部分的新闻。6月6号傍晚，蚌埠朝阳路淮河大桥下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两名孩童在淮河边玩耍时不慎落水，危急关头，途经此处的德邦快递员张继准果断地跳入施救，在岸边群众协同的配合之下，两名孩子被顺利地救上岸，脱离了生命危险。救人之后的张继准行事低调，不愿过多被接受采访，以一次果敢的善举彰显了诸城凡人善意与责任担当。
6: 黄山风景区东大门何时开放一直备受关注。近日，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公告，明确黄山风景区东大门及东海索道将于2026年的6月11号上午9点正式对外开放运营。
5: 六月果飘香，杨梅红满枝。随着气温攀升，黄山市屯溪区本地的杨梅陆续进入了成熟采收期。为了从源头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6月8号上午，屯溪区农业农村局组织执法人员和检测人员深入义旗镇战川村杨梅基地，开展杨梅上市前的专项监督抽检工作，从严排查食品安全风险，让市民安心品尝初夏美好滋味。好，以上是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的省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呢会是半点广告的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关注国内要闻，稍后见。
7: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8: 与您感受当下，
7: 感受人烟，
8: 感受人烟，
7: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9: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2: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3: 和小美的
14: 幸福生活。
15: 有的时候跟小美聊天，你会发现她倾听的重点永远都是在你想不到的地方。
13: 大
16: 胖，你来看这家墨镜的款式真多呀，你说我戴哪个合适呢？
17: 又是一道送命题。如果说戴啥都好看，肯定会说我在敷衍他；说不好看呢，那肯定是在找死。哎，又冷了。
18: 哎，小美，我关注过一个美妆博主说过呢，圆脸的话呢就比较适合这种棱角分明的镜框，方形脸的话呢就比较适合这种椭圆或者是圆形的镜框，而像你这种鹅蛋脸呢。

0: 什么类型的眼镜都可以驾驭。完美的回答，
1: 太完美了，这次我可以完美过关了。
2: 哎呀哎呀，快说你关注的美妆博主是谁，你居然敢偷偷的关注女网红。
3: 小美，你最近不是想换一辆空间大一点的车吗？我的同事微微呢给我推荐了这款江淮瑞风 RF8PHEV。 作为一款混动型 MPV， 这款车的内部空间呢很宽敞，第三排的座椅呢还可以灵活移动，能装能躺。你不是喜欢自驾游吗？开着它完全是户外出行的移动休息室啊。
2: 这款车我知道，很实用。
3: 而且呢，这款车是中国首款搭载华为车机的 MPV， 采用的是原生鸿蒙界面设计，操作逻辑呢跟我们使用的这个华为手机和平板那是一样的，简洁高效，特别好上手。我研究了一下，这款瑞风 RF8PHEV 鸿蒙版太适合我们家了。嘿嘿，要不我们明天就去买了吧。
2: 车倒是可以买，但是你得先告诉我微微是谁呀、啊。
4: 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6: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5: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6: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5: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6: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5: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6: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5: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7: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8: 各位好，我是黄坤。7点30到8点这8小时，我们将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和坤哥聊体育。
7: 今天的国内新闻，我们将重点关注全国多地高考昨天结束，查分时间陆续公布。
8: 我国前五个月外贸成绩单公布，韧性十足，稳中向好。
7: 两部门联合发文，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生活化、常态化应用。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6月9号，2026年的高考进入到第三天，全国多地高考呢都于9号结束。接下来，考生将进入到高考成绩查询以及志愿填报的阶段。目前多地已经公布了相关的时间。
8: 下面我们继续来具体说一下。首先是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拉开帷幕。据教育部的消息，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
7: 目前全国已经有29个省区市实行了新高考模式，其中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6个省份采用的是3+3选科模式，另外23个省份采用的是3+1+2选科模式。根据选科模式的不同，各省份具体日程安排以及考试结束时间也会有所不同。
8: 6月9号，全国多数省份高考迎来收官，比如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南等地于昨天结束了全部考试，而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试将于今天全部结束。
7: 目前已经有很多个省份公布了今年高考成绩的查询时间，比如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公布高考成绩，预计于6月25号发布。湖北、湖南、广东、海南、云南等地呢是定于6月25号左右。
8: 也有省份给出了查分的大致时间范围，比如安徽省。安徽省公布的2026年6月教育招生考试月历显示，将于6月下旬公布高考成绩。
7: 高考期间，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也在伺机而动，散布

0: 高考相关的虚假信息、谣言或进行诈骗等。
1: 此前，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该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侵入等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都是骗局，考生切勿因为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0: 此外，教育部还要求严肃招生宣传纪律，将指导各地各校严格落实高校招生宣传工作纪律要求，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
1: 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态势。在这份最新的外贸成绩单背后，我国外贸呈现出哪些新特点？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又有哪些核心优势在支撑这份成绩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海关总署刚刚发布了最新的统计数据，前五个月不仅实现了 15.3% 的增长，并且月度进出口连续三个月站稳在4万亿元台阶之上。这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怎么来读懂？我想用三个关键词与大家分享。第一个关键词是高增速和强韧性。今年以来，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了两位数的高增速，这不仅彰显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硬核实力，更说明了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第二个关键词是结构优和动能强。从出口看，含金量更高了，支撑出口的逐渐演变成绿色和高端制造的双轮驱动。像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呈现逐月扩大趋势，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进口方面，前五个月的增速呢是显著高于出口，这说明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像近期的新变化，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带动非洲特色水果水产品环比增长都超过了30%。第三个关键词是多元化和政策好。看市场，我们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占比已经超过了50%，同时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看外部，近期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有效缓和了贸易摩擦，稳定了市场的关税预期，再加上广交会、消博会等国家级展会平台常态化发力，织密了中国与全球的合作网络。可以说，短期来看，中国有新三样高技术和数字贸易来支撑，我们的增速很稳。中长期来看，产业升级伴随着制度型开放，正在持续塑造我国外贸竞争的新优势。
0: 好，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的生活环境当中常态化部署应用，加速实现规模化发展。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专项行动的目标是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具身智能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的应用验证和常态化部署，开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作业模式，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行动重点面向生产制造、检测分析、维修维护、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重点场景，推动构建高水平实训空间、高泛化具身智能模型、高质量实景数据集、高性能整机产品。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等领域，部署打造实景实训空间，组建创新应用联合体，攻关实用化作业技能，加强实景应用验证与常态部署，强化关键要素保障，凝练成熟经验等多项重点任务。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

0: 方面的要闻。检验检测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核心要素，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重要技术支撑。九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在核心技术攻关、产业协同化发展联动等方面的最新进展。
1: 目前全国已规划建设国家质检中心880家，其中在集成电路、低空经济等高新领域布局达291家。国家质检中心已经陆续解决所在行业关键共性技术难题近2000项，其中攻克了工业机器人精度测量、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评估、低空装备可靠性测试等20余项检不了、检不快、检不准的技术难题，促进近4000项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有效补齐重点产业技术短板。市场监管总局将深入实施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3年行动，对长期脱离产业需求、运行效能低下的机构坚决予以撤销或整合。
2: 新筹建的中心必须紧密对接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布局，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引导优势资源向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集聚，推动智慧实验室建设和关键标准研制，确保国家队技术领先，支撑有力。
1: 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还将会同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启动检验检测促进产业优化升级试点行动，
2: 围绕商业航天、农机装备等重点产业链，支持检验检测机构嵌入链主企业供应链，开展上下游联合验证与共性问题攻关，加快光伏、锂电池等优势出口产业的国际资质互认，助力中国制造跨越技术性贸易壁垒。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时间来到早上的7:43，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针对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议题等问题，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8号公布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其中针对当前网络测评环测的环节以及不规范的使用、非标方法、资质缺失等等的乱象，规范提出了明确的约束，对产品尤其是食品类测评的检测资质、执行标准都提出了硬性的要求。
4: 据记者了解，针对部分网络测评存在借用无资质机构检测、随意使用非标方法、测试标准混乱等问题，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必须委托具备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测试，同时要明示测试依据的标准与技术规范，完整留存样本、数据、图片、视频等记录，保证全程可追溯。
5: 那么各家使用的测试标准啊、操作方法啊，可能各有千秋，五花八门。那么部分从业者呢，还借机刻意的去偏袒合作品牌，或者是恶意贬低竞争的这个品牌。所以呢，这次的规定呢，针对产品功能、性能类测试是做出了比较全面的规范和严格的约束，一方面要求明确测评主体的这个资质，统一测试标准和操作流程，从技术层面保障结果真实、客观、有效。
4: 规范提出，网络测评针对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5: 那么网络食品的测评呢，它的结果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判断和选择，也会跟食品安全直接挂钩，因此必须要求测评者做出显著的说明，明确测评的性质啊、依据啊、相关的情况啊，并且不能够去做非标的，也就是没有具体标准的这样的一些测评，这样可以避免内容混淆误导大众，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
4: 规范还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的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对于测评活动有关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许可、检验检测报告真伪等信息进行核验，不得委托无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不得展示引用虚假资质许可证书或者检验检测报告。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3: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 WTA 500伦敦站第一轮比赛，郑钦文延续了本赛季的低迷状态，最终以4-6、6-7输给了克里斯蒂安，大比分0-2遭遇一轮游，也未能保住去年的四强分数，导致世界排名继续下降。今年以来，郑钦文的整体表现平平，接连保不住大分，尤其是法网遭遇一轮游，甚至还被6-0送淡。输给的对手是首次征战法网正赛的赫瓦林斯卡，结果后者一路爆冷打进了决赛，最后输给了米拉安德烈瓦。法网早早出局之后，让郑钦文的世界排名跌出了前100，也是最近四年以来的新低，对于郑钦文的自信心也是打击不少。来到伦敦站，郑钦文的签表一般般，落入莱巴金娜所在的四分之一区，首轮对阵罗马尼亚选手克里斯蒂安，双方过往四次交手各胜两场。比起硬地、红土、草地是郑钦文最不擅长的场地，从未拿过巡回赛的单打冠军，最好成绩只是四强，就是去年的伦敦站的四强，也意味着今年郑钦文需要保住195分，压力是不小的。最终在这场比赛里，郑钦文是0-2遭到了淘汰。那这样的话呢，郑钦文在短短13天的时间里面，连续2站比赛一轮游出局，也意味着未能保住去年打进四强赚取的积分，将被扣掉185分，这让他的即时排名继续下滑，来到了第158位，职业生涯陷入了最低谷。在收获职业生涯第二场草地巡回赛正赛胜利之后，克里斯蒂安接受了采访说，确实就像你说的，对手实力很强，我早料到这会是一场艰难而又棘手的对决，更何况这是我本赛季首场草地赛事。可以说郑钦文实力还在，但是本场比赛状态不佳，没有发挥出自己的优势。接下来郑钦文的保分压力大大减轻，因为后面的6个月中只有75分要保，就是温网的10分，中网的65分，也意味着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是北美亚洲的硬地赛季，重返世界前20可以说是指日可待。其中温网无需打资格赛，因为报名之前就已经入围正赛了，所以对于郑钦文来说，现在提升自己的状态是当务之急。

0: 机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6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5: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4: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6: 守好钱袋子，
4: 护好幸福家。
7: 早，
8: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9: 谢谢。
8: 现在打卡上班，
5: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10: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